人之有时，这是一桩不幸的事情。这个时是有过失，或者是遇到了所以损失。人在遭遇到这些不幸事情的时候，贤人君子看到了，听到了，总是有怜悯之心，决定不会有幸灾乐祸。这种心理是不善的啊！太上呢，在此地告诉我们了，这个也是恶。虽然没有在这个行为上，这个起心动念呢，就不善了。一个人在世间，灾祸是不能够避免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无量劫来，六道众生起心动念，造作行为，决定是恶多善少。啊，我们在佛教典籍里面最常读的白法名门，白法名门里面告诉我们，众生烦恼的心所26种啊，善心所只有11种啊，可见得这烦恼是恶心所，比善心所多了1倍还要超过。又何况恶的习气胜过善的习气，所以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啊，没有好的修持功夫，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也。《金刚经》上说的话是真实的。不但佛法如是说，其他宗教里面也是这个说法，也是同样的看法。所以幸灾乐祸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气啊！看到别人有难了，看到别人有不幸了，他在那里破掌大笑。这些情形从小朋友就可以看见的啊，对于人的成就啊，善行赞叹的少啊，看到人家的时候有不幸的时候啊，这个表现出这种心态很多很多啊，我们自己细细的

也想想自己在童年的时候，在做学生的时代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有这个现象？啊，那么当我们自己遇到不幸的时候，别人用这种心态来看我们，我们自己作何感想？啊，能够想到这一层，才知道恶作剧啊。对人心灵精神上的伤害，这是我们不应该做的。诲人成功，诲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诲坏，一个是诲谤。成功，功不论大小，在经营的人都希望他有成就啊！啊，尤其是这种功是为社会、是为众生。固然这个里面的因缘非常复杂了啊，个人经营的事业哪一个不希望有成就呢？我们要是毁坏，这是造业，事业的成就必有前因，毁坏的人只是做增上缘，帮助他也是增上缘，毁坏他还是增上缘。实在讲，对于经营事业的人，究竟有多么大的伤害？阻挠是有的，破坏呀，在佛法里面讲呢，是不可能。你把他的成就延缓，这个有可能啊，真正是阻挡了，那不可能，那违背因果定律了啊。所以真正通达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真相啊，人心就平了。他过去种的善因，这一生当中一定有善的果报。现前善的果报被人障碍了，也许五年、十年之后，他善果报还是会现行。这个道理要懂。如果我们以善心，成人之善，成人之美，我们自己的修德啊，何必去造业啊，成人之恶呢？
就造业，障碍别人的好事，啊，帮助别人的恶事，我们自己在造业了。啊，如果人家这一桩事情是造福社会的，是有益于众生的，那你就要看它影响的大小。啊，影响时间的长短。如果影响的面大，时间长，这个罪业就造重。啊，千万不要认为我们自己有意无意造的这个业，大概是不会也太严重的。啊，那是我们自己想错了。啊，想错了了，往往就做错了。到自己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莫及。所以人一定要有慈悲心，要有同情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起心动念要常常知道心察，我应不应该有这个念头，应不应该说这些话，应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啊，下面一句，为人自安，见人自义。这个意思都很明显。啊，都不难懂，而且常常我们所犯的。啊，遇到有危险的事情，总是叫别人去。啊，有利益的事情，总是希望自己多占一点便宜。见人自义就是损人利己。都是错误的观念啊。这个注解头一句说得好啊，千经万典只论个心字。啊，这个不仅在佛教，所有一切宗教，说实在的话，都论一个心字。宗教能不能够和睦相处？族群能不能够啊团结？从佛法的理论来讲，决定是可能的，决定是肯定的，只要大家觉悟。只要大家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我们可以说，世间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学术，正如我们站在各个方不同的方位看一桩事情，

事情只是一桩啊，我们站的方位不相同啊，所以大家看的不一样，其实一桩事情。啊，譬如像这个茶杯盖，我们这边拿着，你们两边的人看，这边人看吐出来的，这边人看挖进去的，那两个打架了，争论了，永远谁也不服谁呀，没有看得完整，对吧？啊，再翻个面掉过头来看呢，大家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每一个宗教里面看的神，看的上帝，就这么回事情，其实是一个。佛法讲的语言呢，讲的透彻。啊，佛给我们讲到最极究竟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一个心，一个智慧。啊，所以佛告诉我们事实真相：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啊，这不就全部都包括了吗？这个事是真的。啊，《华严经》上说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是自己的心啊，识是自己的识啊。离开心识，无有一法可得。啊，所以佛法讲到真的啊，真谛呀，都说自信啊，三宝讲自信三宝啊，念佛的人讲自信弥陀，自信净土啊，那我们这个世界，你要是明白这句话的道理，岂不是自信娑婆，自信释迦？啊，延伸到其他的宗教，你也就懂得啊，自信上帝。自信基督，你就恍然大悟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是从哪里来的？只看到局部，没有看到圆满，是从这里发生的。这个我们已经讲，这误会呀。佛法里面所说的偏见啊，没有见到圆满啊，所以佛法的教学是圆满的，不是偏在一边的，这个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佛法讲修行正果，啊，正道，啊，果跟道就是事实真相。啊，真相明白了，妄想分别执着尽了。可是，怎样了解

事实真相，必须要破妄想分别执着。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要放下。越淡薄，你明了的事实真相啊，就越多，越深入。坚固的执着，严重的分别，障碍我们的智慧。智慧是本有的，不是从外面带来的。智慧是能证的，法界也就是事实真相是所证，能所是一不是二。这个境界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为我们说出，是他证得了。勉励我们自己也要证得，这样才能得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受用。

从这些地方，我们才真正体会到，诸佛如来，他们为什么要帮助一切众生？而且是无私的、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等我们凡夫无法理解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知道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字体，大乘经上讲的法身，一个法身呐，像我们是身体，一个身体，一个身体有一部分有痛痒了，有麻木了，我们其他的部分要不要帮助他？啊，我们左手这个地方麻木了，右手自自然然去帮助他，还要谈条件吗？啊，还要索取代价吗？佛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体，所以无条件的去帮助他。啊，这才说出利益众生就是真正利益自己。但是一切众生无量劫来都在妄想分别之处，不了解事实真相，不知道法界是一个整体，所以看到左手有痛苦，这个右手不肯帮助他，帮助他要谈条件。要代价，要问我为什么帮助你，不知道是一体。佛家讲的无上菩提究竟圆满的，就是真正彻底明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这些过失自自然然就没有了，不了解事实真相才会产生这些过失。所以佛教导我们认识事实真相啊，才知道怎样帮助自己，怎样使自己得到真实的利益，没有别的，就是全心全力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众生。确实有一些迷失自信的众生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佛菩萨在所有一切帮助当中，最重要的帮助众生明了事实真相。这是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的真实的慈悲，无尽的慈悲。
我们自己修学修养也是以这个为中心。那么这个方向目标就正确了，这一生才可能得到成就。方向目标错了，在佛大乘佛法里面不相应啊。所成就的就不是佛法，而是世法。佛法是觉，世法是迷，不同地方在此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您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

0: 凤安，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甚为恐惧。你看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在阳世间叫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接着他从此之后

0: 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去找大藏经、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这些人、称为地狱调查小组、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如果还不了解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说如是我闻，就是如实的。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2: 师父，请开示。
3: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修十善，不造十恶，那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 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

0: 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寄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2: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

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

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

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吾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

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

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这个地方，没有进一步去修行，所以自然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所以我们来读诵不管怎么样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它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也刚好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我们每次来读不要急着把它读完不要读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赶快读一读这个时候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就不能去领会这个经书的义理的你的领悟就达不到了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总是念了一遍总是有欣喜但是这个效果就不明显了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我放假一个星期回到部队那班长就说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心没有收回来做个收心操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都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他智慧才开他在研究室里面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他才能深入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戒定跟筛选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心浮气躁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心平气和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试看看那明天来读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也可以感觉到。

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

0: 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

0: 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成师父。

0: 清楚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师也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这个咱住了年里，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费啊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住院。可以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可以用100%把握。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做了，

0: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

0: 是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出家老和尚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啊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

0: 走过来。我吃过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嘛。
0: 老母亲七小时候是种
1: 菜，从小都吃
0: 斋。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有，
1: 头也都说。
0: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2: 太
0: 疼
2: 着，太疼着。
1: 搁那看清了。
0: 搁当人儿了，媳妇出五个病，然后就是出个院的。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灌暖也是有，臭水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0: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腌食物的，喝水腌大手腌新手，转着这是一身。头发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是？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这人，这真不认识。长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是四十多年，还没会说。

0: 那正经，谁来行都行。
1: 谁呀？还没呀？
0: 啊，
1: 啥回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1: 你讲我行没有？
0: 我咋会行？我没行。
1: 没有啊？
0: 不用讲。
1: 啊。
0: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1: 吧？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1: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发
0: 现
5: 了。
1: 基本上不
5: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火。
1: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

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

0: 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居士院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了佛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
1: 是人就是说
2: 投地投生都算了，
1: 老
2: 实
1: 死，
3: 老
1: 实死。
3: 死，你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佛爷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中。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多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讲。见
1: 这么
5: 时间了吗？
1: 这何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他治，这治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这么说。
2: 这一说，说不要
1: 说。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

0: 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

0: 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 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
3: 阅读
4: 上的，真是
3: 个经世啊，不在影视，人家是读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佛。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6: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 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 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7: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义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次讲到的道戒这一段经文。

请看经文。又居士内外庄严之具，在罗冠上诸有主鸟衔此物去，以报心夺此鸟子，患不可毁。若见鸟衔宝而飞，以道心摇带之时，犯终可毁。若以咒力令鸟随意所欲至处，犯不可毁。若至一处，犯终可毁。若有野鸟衔宝而去，居士以道心夺野鸟取，犯终可毁。待野鸟时，犯小可毁。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鸟啊衔宝物，受五戒的居士

为了这个宝物啊，去抓那个鸟。有几种情况，经文很明显给我们说出来啊。我们今天啊，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又诸野鸟衔宝而去，诸有主鸟夺野鸟取。居士以道心夺有主鸟取，犯不可悔。下面这个谦给我们讲，去六言故，从鸟主边得罪。这个是另外一个情况。又就是又有一种情况，诸野鸟衔宝而去。这个鸟呢，有主人饲养的。如果没有主人饲养，外面的鸟啊，那就是野鸟啊。那野鸟就是没有主人养的。那么此地这段经文讲，又诸野鸟衔宝而去，啊，这是讲一般啊外面的野鸟。那么它嘴巴呢啊去衔着宝物，啊飞走了。诸有主鸟夺野鸟取。啊，这个猪有主鸟啊，就是有一只野鸟呢，它去衔着宝物飞走了啊，但是呢，被一群啊，这个猪就是很多只鸟了，很多只有主人饲养的鸟啊，这个叫有主鸟。这个有主人养的鸟啊，看到那个野鸟啊，衔着宝物飞走了。啊，那么这个有主的鸟呢，再去把那个野鸟啊衔的宝物呢，再把它抢过来。啊，原来呢，这个野鸟呢，它嘴巴呢衔着这个宝物，啊，被这个有主人养的鸟啊看到了，啊，去把它从嘴巴再抢过来。啊，这个就是猪有主鸟夺野鸟取，啊，在夺取野鸟的嘴巴上所衔着宝。啊，这个时候呢，啊，有受五戒的居士看到啊，啊，这个宝啊被这个有主的鸟夺取了。这个居士以道心夺有主鸟取，这个居士呢以这个偷盗的心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动机，那么去抓那一只有主的鸟啊，把那个有主的鸟嘴里衔的宝物呢取下来啊，变成他自己的，那么这样啊就犯了不可悔。在谦里面给我们讲啊，因为他具足六言啊，这个六言我们前面的学习过了，具足六言啊就构成不可悔罪啊，就破了戒了。这个谦给我们讲啊，是从鸟主边得罪啊，他这个结罪呢是从这个鸟的主人那一边啊所得的罪啊，从那里结罪的。若带鸟时犯终可悔啊，这个是方便罪啊。若带鸟时犯终可悔，带呢是等待啊，等待呢他还是有道心的啊，在等机会啊，想要抓到那只有主的鸟

主要呢，当然是他嘴里衔的宝物，他在那边等机会，啊，有这个道心了、啊。但是呢，还没有构成这个事实，这个是方便罪，啊，得方便罪。疑如上说，啊，疑就是其余呢，都如同上面所说的，以此类推，啊，疑就是其他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我们根据上面所讲的这几个例子，啊，言辞啊，以此类推，都是相同的。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诸有主鸟衔宝物去，为为野鸟所夺。啊，这是又另外一个情况了啊。前面呢是诸野鸟啊，是一群野鸟，它去衔宝物，飞去了，飞走了啊。那么有主的鸟去把它夺过来，那么鸡士呢再去夺这个有主的鸟。那么这里呢，是诸有主鸟衔宝物去，啊，是有主人饲养的鸟呢，它去衔着宝物去，就是飞走了，啊，那么被一群野鸟看到了，啊，那么野鸟呢飞过去呢，再把那个有主的鸟啊，那个宝物呢，把它抢过来，啊，跟前面那个刚好是一个相反的。前面是野鸟衔宝物飞去，啊，被有主的鸟把宝物夺取过来，那么鸡士呢再去夺取那个有主的鸟，那么这段经文呢是有主的鸟衔宝物啊，被一群野鸟夺走了，啊，为野鸟所夺。下面谦给我们讲是无主也。野鸟就是没有主人养的。那么居士以道心夺野鸟取，犯中可悔。啊，前面呢是不可悔。上面那一段经文讲的是居足六眼犯成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是犯中可悔罪。啊，犯了中可悔罪。啊，居士呢以道心去夺野鸟取，啊，这犯中可悔。那么前以上面那个 经文呢是讲到居士夺有主鸟取，啊，那个鸟有主人的，那构成不可悔罪。啊，那么同样呢，这个反过来啊，啊，去夺取野鸟，啊，是犯中可悔，啊，这个结罪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一个是有主的鸟，啊，一个是野鸟，没有主人的，啊，这个结罪不一样。这个谦给我们讲，一从道心结罪。他是从有偷盗这个心理、这个动机这个地方来结罪的，啊，因为野鸟呢，它是没有主人的，它没有主人的，啊，因此这个我们学习这个五戒啊，第一条杀戒，那么第二条。道戒呢，弘一大师给我们讲了，啊，道戒呢是非常细的。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道戒戒相啊了解清楚明白呢，他建议我们暂时先不要受这一条戒。
啊，因为这条界呢，它的界相很细啊，往往啊，我们受了这个界呢，但是换了道界呢，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换了道界。因此弘一大师呢建议我们稍缓啊，稍微慢一点啊，等我们把这一条界呢真正的界相了解清楚了啊，我们自己知道该怎么受持了啊，那么再受这个界啊，这样是比较妥当。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都可以知道呢啊，的确这个没有去进一步研究这个界相啊，啊，我们就不知道它里面呢，啊，到底呢，我们持戒还是犯戒，啊，有没有犯戒，啊，犯了戒呢，是可悔还是不可悔，啊，是中可悔，下可悔，啊，这个犯戒的轻重。结罪的轻重我们就不了解了。因此呢弘一大师劝我们要多学习，这是对的。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就知道这个当中举出是几个例子。那么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这些人事物非常多。我们必须举一反三，以此类推，这样啊，我们这个戒呢才能学得好，也才能真正去落实持不道戒。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经文：若待鸟食，亦犯中可悔，一意同上。这个若待鸟啊，就是等待那个鸟啊，等待机会啊，起了这个心呢、要偷到啊鸟嘴巴里面衔的宝物了啊，他在等待啊，等机会啊，也犯中可悔，中罪可悔。偶遇祖师这个谦给我们讲，准上啊，应小可悔，中至恐悟。不则上意应云，终可悔也。这个地方啊，祖师给我们点出来，这个经文啊，终这个字呢，恐怕是有错误，因为古时候印的这个经啊，都是抄写，有时候抄漏掉、抄错字，这个是常有的事情。但是祖师大德呢？他们给我们示范的啊，也是一个非常严谨啊、慎重的态度啊，没有很特殊的情况啊。这个经文看到错字了啊，特别是在古书里面、古籍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有错，不敢随便去给它改动。如果我们现代人重新排版打字的错了，那当然要改，那个校对就是要改。但是呢我们古籍古时候呢这个木刻版的古代留下来的这个不能改。这个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一个慎重的态度。那么明明看到那个字是很明显的一个错字，那怎么办呢？他也是不改但是他在下面呢、他就给我们做注解了就是解释呢这段经文跟上面那段经文为什么他说这个字可能是错误的理由给我们说出来就是这个字为什么是错呢？因为上面的经文呢，准上就上面的经文也是有同样

这个事情啊，但是上面经文是小可悔啊。你看我们上面那个经文呢，这个带野鸟食犯小可悔啊，因为这一段是讲夺取野鸟嘛啊。那么上一段的经文呢，有讲到带野鸟食啊，是犯小可悔。啊，如果这一段是讲中可悔，那么上面那一段经文呢，带野鸟应该也是讲中可悔，啊，不应该讲小可悔，啊，所以祖师给我们提出来啊，这个应该是错字啊，一意同上啊，一就是其余的啊，也是同上面讲的一样的，啊，这个犯戒结罪轻重。啊，是一样的，啊，根据这个原则呢，来判断啊，就对了。下面呢，我们看这个弘一大师的补啊，补呢，第一个给我们讲出此劫属虚空处，啊，因为我们前面有看到这个偷盗啊，有很多种处所。那么这一节经文讲的呢，就是属于虚空处啊，因为鸟啊都是在虚空中飞的啊。那么偷盗的一个处所呢，啊，目标也是在虚空啊，因为鸟在空中飞嘛，啊，目标呢就锁定在这个空中了，所以它这个是属于虚空处。下面呢，这个补再给我们讲：闻云若带鸟食，亦犯中可悔。注云准上应小可悔，终至恐悟啊。这个弘一大师呢又补充说明啊，说若等待这个野鸟的时候啊，也是犯了中可悔。那千注啊，给我们讲啊，准上啊，依上面经文做一个标准。上面是讲带野鸟是小可悔，啊，中这个字恐怕有错误，啊，是根据上面经文啊来讲的啊，这偶益祖师提出来。那么弘一大师呢，他是引用这个大律四分律，以偷夺心夺野鸟取，偷然遮，若带鸟时徒其裸。损失利益，此文终可悔，应是小可悔啊。那么，这个是弘一大师呢，他在引用这个四分律呢，啊，这段戒经的经文啊，那么来补充解释偶益祖师这一段啊，准就是依这个戒律的它的标准，它的定义。那么这一段经文，这个中可悔呢，应该呢是小可悔，是没有错。那么弘一大师把这个四分律呢，这段经文举出来，再做一个更有力的一个佐证，啊，证明啊，这个应该是小可悔，但是他的经文啊，字错了还是不动，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啊，因为有其他戒经啊做一个依据，所以祖师提出来这个应该是小可悔，啊，我们啊是可以依照啊这个戒经的依据啊，那么来判定啊这个是小可悔罪，啊，应该不是中可悔啊，但是他的经文错字呢还是没改。啊，这个虚空处啊，这个偷盗，在虚空处偷盗，这是举出一个例子野鸟啊，有主鸟啊，这个例子经文到这里。

下面呢，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我们请看经文啊。若居士普薄，以道心转此胜他，得五全则患不可毁。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赌博了。这个受了五戒的居士，能不能赌博呢？现在有一些国家地区政府开设赌场，这个在我们中国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这种做法。我们看在这个欧美这些国家都设有赌场。过去我们到美国美国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算在美国是最大规模的一个赌场。另外呢，费城也有一个那个规模比较小。在澳洲大城市都有赌场。在欧洲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属地，这个国家名称呢，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好像是摩纳哥还是摩洛哥一个小小的它也是算一个国家但是属于法国的属地。那个国家呢，都是全部赌博的那个国家的政府都是开赌场的，抽税金的。现在听说新加坡呢也开个赌场了，他们这个政府的理由呢是说他自己国家开赌场，所谓肥水不落外人田。在自己国家呢，他的国民那么另外又有这个其他国家来赌钱的，那么他们政府就可以抽税金增加他们国库的收入。在马来西亚是比较早就有了马来西亚也有赌场。当时我们敬老教授大概在前年，也是在新加坡呢，也是举办这个九大宗教联谊会。当时总理呢，李显龙先生呢，也去参加了。那么我们楼上也是给他们建议最好把这个赌场改成宗教大学。但是这个建立是很好。前几天有新加坡同修来此地，我请问他这个赌场有没有改成宗教大学呢？他们说政策还是维持赌场，还是盖赌场。那么这些说法呢，总是有一些见仁见智的地方。他要盖赌场呢，他要说一个理由，让大家呢认为这个理由也蛮正当的，大家会去支持。一般呢就是钱的收入，对国家这个税收有帮助，这个理由有人会支持。但是，另外从一个道德观念来讲这个开赌场也是不好的，欠人家。

是赌博嘛，有的人赌钱都赌到全家荡产了，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多，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业。那么我们政府应该是提倡正面的，不应该提倡这个负面的。但是现在呢，东方这些国家地区呢，还是受西方文化很大的影响，因此呢，现在呢，有了这个赌场了，政府办的赌场。那么过去在我们中国地区，一直到现在，这个政府没有提倡办赌场，在我们中国地区呢，这个道德观念还是比较强烈的，比较强烈。虽然在民间呢，那个赌场非常多，甚至跑到其他国家去赌博了，但是政府还是一直维持呢不设赌场。当然这个跟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根有关系的。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你开赌场总是不好的，不道德的。虽然很多人呢他喜欢赌，但是政府他并不鼓励，不提倡。这个是从教育方面来看，从教育这个角度来看这桩事情，这个就是东西方这个文化呢，它的差异就在这个地方，在东方这个地方比较重视伦理道德文化教育，这个观念比较深，在西方国家呢都比较重现实，重视功利，重视享受，差距在这个地方。那么赌博这桩事情呢，古今中外呢都有，不但现代有呢，古代也有，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那么受了五戒的居士能不能赌博呢？过去也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当时呢我也没有办法很具体给他一个答复，因为就赌博这桩事情来讲，你总是想赢别人的钱嘛，想不劳而获，赢别人的钱。那么这个心态动机呢，就是贪心嘛，贪取别人的财物，希望不劳而获，所以他就去赌，他去赌赢钱比较快，辛辛苦苦的赚钱要工作多久才能赚多少钱，因此有很多人用这种投机心态的去赌博，当然就这个赌博这个事情来讲是不好的，当然我们佛门里面也不会去鼓励这个事情，但是也没有办法去杜绝这个事情，因为社会呢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事情，也没有办法去避免。那么此地这个经文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受了五戒的居士

经文没有明文规定啊，不可以去赌博。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总是要避免比较好，啊，不要去赌比较好。啊，此地的经文他所讲的呢，就是若居士蒲博啊，就是去赌博了。那么经文并没有讲这个，你去赌博就犯戒，啊，经文并没有这么讲。那么没有这个讲呢，没有这个讲法呢，从这个经文上来看呢，啊，那么你一般呢，啊，正当的一个赌博啊，像现在这个赌场啊，你进去赌啊，或者私人的赌场，你去赌，它还不构成这个破戒，啊，不构成不可悔，啊，但是如果你去赌博呢？犯了以下这个情况了，那就有罪了。以下这个情况是什么呢？以道心转此胜他。啊，这个道心呢，就是用偷盗的心理。啊，这个转此啊，下面会有解释。啊，我们简单讲啊，大家就明白。赌博总是想要胜对方嘛，胜对方你就赢钱了，如果你输给对方你就输钱了，你就赔钱了。啊，这里讲用道心转此胜他啊，这个就是作弊了。所以我们俗话也有一句话讲啊，十赌九诈。啊，你到一个赌场去赌呢，可能都被骗了。为什么呢？那个开赌场的人 啊有的人他就是专门在设计呢诈赌啊，这一类叫做诈赌啊，他不是正规跟你赌的啊，他里面有作弊的啊，他有安机关的啊，你怎么赌都赌不赢他啊。刚开始啊会给你赢一些，让你尝到甜头啊，那么引诱你再来赌。啊，到最后呢，你倾家荡产呐，都赔进去了。那么这里讲这个以道心转此胜他，就是用欺诈的诈赌这种手段。啊，他不是正规的赌，啊，是用道心转此胜他。如果用这种诈赌的方式呢？得五钱则犯不可悔，这个价钱跟前面讲的都一样啊，只要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受了五戒的居士呢，能够去诈赌啊，去赢别人的钱，用这种方法去赢别人的钱呢，啊，你赢了五钱以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是讲以盗心，以偷盗心啊，用这种方法手段去赢钱的，达到五钱就犯不可悔。那么这个意思呢，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来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谦啊给我们的注解：博钱为戏，名粗朴啊，这个粗就是戏耍啊，双路戏。名六博，赌博家所用麻子及围棋子、象棋子、骰子之类，皆名为此。转此则偷棋犯拙，乃至用药骰子等也。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不详细去研究这个赌博的这些用具了啊，因为赌博呢有很多种方式啊，特别在现代呢科学发达啊，那么赌博的方式呢就更多了

这个是讲古代啊，偶一组织那个时代啊，那么就有这些赌具了。啊，麻子啊，围棋、象棋，啊，这个骰子啊，这个传统的赌具这一类的，啊，那么皆名为尺，啊，这个尺就是这些赌博的用的器具。那么现在这个赌博的方式呢，又有很多种形态了。啊，你像这个香港啊，啊，香港以前是被英国占领啊，所以那边呢也是有设这个跑马，啊，香港有那个跑马场，那个跑马呢就是让人家去赌钱的，啊，看你押哪一只马，啊，那只马跑得快了，啊，他就赢钱了。跑慢了输了就赔钱了，跑马的啊，那个是一种赌博的形态。那么现在还有这个球赛的啊，球赛啊，比如说踢足球啦啊，那也有人利用这种球赛啊这个形态呢，在赌钱的。啊，你押哪一队会赢？啊，那押多少钱？啊，打棒球的啦，篮球的啦，啊，打球的，啊，这个过去在台湾呢，报纸常常报啊，这个很多人呢 利用这个球赛啊，啊，作为他们彼此啊赌钱的一个方式。啊，那么在台湾呢，这个最近这些年啊都常常选举啊，也有人用这个选举的这个看看哪一个会当选啊，看到这两个候选人啊势均力敌，然后要赌博的人呢，他就啊大家用这个方式来赌啊，你赌哪一个会当选啊，也有这个方式。所以现在这个赌博这种形态方式呢，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当中呢，啊，过去台湾也有报纸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那个情况跟这里讲的这个博取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跟那个讲的是一样的。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职业棒球赛啊，那职业棒球赛呢都是有一些公司呢他们去养的，他们去支持的啊，那么在比赛，那有一些人在赌钱呢，他就去私下呢去买通那个球员啊，比如说他要赢对方的钱啊，他押的是甲队啊，那么乙队呢有一个投手很厉害啊，然后这个甲方的人就拿很多钱给那个乙队的投手，叫他放水啊，放水就是说你就故意出状况让他输了，那这个钱就是你的了，你就得到这么多钱了啊。那个时候报纸报了很大。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如果受了五戒的机制呢去干这个事情呢，就是跟这里讲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了啊，用一种不是正规的手段去赢钱啊，就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一类呢啊，叫做转尺啊，啊，转尺则偷棋、犯桌乃至用药骰子等也啊，就是

他用那些不正当的手法，欺诈的手法，那么目的呢，就是要赢钱。这个就，如果你赢了5000以上的，就犯了不可悔了，啊，破了重戒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准优婆塞戒经及梵网经，则蒲婆等事，亦犯轻垢。今但受五戒则，容可不犯，而转此胜他，全是道心，故犯重也。那么，千耀再给我们补充说明这一段啊，准就是一优婆塞戒经以及梵网经上讲的这个标准。啊，准就是依这个为依据，做一个标准，依照这个经上讲的做一个标准，啊，或者讲准则啊，则蒲婆等事亦犯轻垢。梵网经啊，它是大乘经啊，菩萨戒经，你受菩萨戒。这个的人呢、去赌博，也是犯这个轻垢罪，你纵然是正规的去赌呢，也是犯轻垢罪，轻垢罪呢，罪是比较轻，但是还是有罪过的，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今但受五戒者，容可不犯，那么受五戒呢，还没有受菩萨戒呢。去赌博呢？那只有一般正规的赌博呢？那不犯戒，并不犯戒，因为你只有受五戒，你还没有受菩萨戒，那不算，你去赌博呢，不算犯戒。那如果你受了菩萨戒呢，就犯了轻垢罪，这个罪并不是很重，是轻垢罪。那么这里主要讲的呢，是受五戒呢，你去赌，你正规的去赌，不犯戒。在这个经上讲并没有说你去赌博就是犯戒，没有这么讲。那没有这么讲呢，只有受五戒去赌博呢，不能算犯戒，他不犯戒。而转此胜他，全是道心，故犯重也。他这一段的经文呢，重点就是用转此去胜他，去赢别人的钱，用这种舞弊的、欺诈的，这个不正规的手段去赢对方的钱，只要赢到呢，达到5000以上了，就犯了不可悔了，就是破了这个重戒了。这段经文呢，主要是强调这一点，说明这一点。就是你去赌博呢，不犯戒，但是你不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赢钱。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这里可以说，看到祖师这个注解，也就很明白了，也很明白。但是呢，虽然没受菩萨戒呢，赌博不犯戒，但是祖师在此地举出菩萨戒经也是劝告居士，虽然你没有受菩萨戒，但最好还是不要去赌。意思也有这个含义在里面，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举出这个菩萨梵网经就最好还是不读，但是呢，如果有时候有一些因缘呢，
啊，你去赌乐了，啊，也不算犯戒，啊，让你明白呢，你如果没有以盗心转此，啊，用诈欺的手段去赢别人的钱呢，啊，不算犯戒。啊，让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啊，他心里明白，他到底这样做呢，有没有犯盗戒？啊，让他明白，啊，心里明白之后呢，他受持这个戒呢，才心安理得。所以我们研究这个戒相啊，就是，哦，犯了戒了，那你要忏悔了。啊，那么没有犯戒呢？啊，就是说，你没有犯这个戒，啊，就戒律这方面来讲，你没有犯，啊，但是就道德观念来讲呢，啊，还是避免比较好，啊，所以这个是从两方面来讲，啊，因此前面我们也看到这个，第一条不杀生这一条戒，啊，它有这个。破戒罪啊，跟这个性罪啊，它两种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戒经上来讲啊，主要都是讲这个破戒罪啊，你受了戒啊，那么有没有犯戒啊？犯了戒呢，是轻还是重啊？可悔还是不可悔啊？主要是讲这一方面的。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呢，再看下面的经文啊。若有居士以盗心偷摄利，犯终可悔。千啊，不可计价值。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个一整段的经文不是很长啊，那么我们看这个一整段的经文啊，啊，它还是有这个三段啊，还是分三个小段，那么这个是第一小段啊，这个第一小段呢是总说。总说就是，若有居士，啊，受五戒的居士呢，以盗心，啊，这个以盗心就是以偷盗的心去偷摄利。这个摄利在佛门呢，我们佛弟子啊，都是非常尊重的，啊，特别是佛的摄利，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尊贵的、尊重的啊，大家所敬仰的啊，佛不在了啊，那么他留下来这个舍利的啊，就等于是啊佛的身体一样啊，所以大家呢去拜舍利啊，都会有一些感应。那么佛陀的舍利呢？啊，佛陀圆寂之后啊，他这个舍利非常多，啊，分布在我们这个四大部洲，啊，我们南瞻部洲呢有分布在很多地方，在我们中国地区呢，啊，现在最著名的啊，听说最近北京又发现一处藏有佛舍利的，啊，但这个信息呢，我还不是很确定。啊，前一些日子啊，听到北京的居士来给我讲这个讯息。那么目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西安这个法门寺的佛子舍利啊，还有阿育王寺的舍利塔啊，这两个地方的舍利塔呢，我也去参观过。去礼拜过，这个是供舍利的。那
那么有供舍利这个地方啊，也是一个福地啊，有佛舍利啊，供奉的地方啊，是个福地。因此，我们佛门弟子呢，对这个舍利的敬仰啊，

终可毁。此地讲的呢，这个以道心偷设立，那么主要呢，也是以佛设立为准。那么其他这个菩萨的罗汉呐、祖师大的设立，应该呢也是比照这个标准，应该也是比照这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设立呢，当然我们知道佛一定有设立的，但是祖师大德这个菩萨也有设立，阿罗汉呢他也有设立。祖师大德呢，修行正果的，修行功夫好的，得禅定的，都有设立。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修行啊有感应的，也会有设立。有时候呢，这个佛弟子虔诚。在像《龙书净土文》里面讲，这个古人用那个针绣，刺针绣绣佛像，把佛像绣在丝织品上，那个针头都会出色力，那个针会出色力，那么点灯供佛呢，也会出现这个灯花色力。在90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去见黄念祖老居士那么黄老居士给我讲这个在夏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夏老曾经跟大家打过一次佛七。夏老自己亲自敲法器的，他说那一次佛七呢，参加的人大家的感应都非常殊胜，他给我讲那个拜殿都有设立了，我们拜佛那个拜殿都出现很多设立，那么这个是修行念佛的一个感应。也会有设立，因此这个设立呢，除了佛以外呢，菩萨、罗汉、祖师大德还有这个修行人他的感应也会出现这些设立。那么出现设立呢，就是用道心去偷设立，这是犯终可毁。他这里讲偷设立呢，跟前面讲的不同的地方呢，前面讲都有讲一个价值就是五钱就换不可毁，但是偷设立呢，这个谦给我们讲不可计价值故他说呢，你这个设立是无价之宝你不能给他计算这个世间的价钱的，他没有价钱的。它是无价之宝不可计价之故不能去计算它的价钱，计算它的价值但是呢，道心偷设立呢，它犯终可毁我们看这个经文呢，跟前面你偷到一般人这个五钱，就像前面那个赌博用不正规的手段去赢钱赢了五钱以上就犯不可毁，那偷了这个设立呢？以道心去偷设立，才犯终可毁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呢？这个下面经文会给我们透露出来。这个设立呢，过去也有人在卖。

0: 在广化老法师的他这个注解里面呢，还有人卖舍利的，以前说1000块台币卖到30万，一颗舍利卖到30万，那么如果以道心托起这个舍利去磨砺，应当以价值来论罪，所以取这个舍利呢。就是看他用什么心态是道心还是清净心这个结罪又不一样，他的动机不同因此呢，这个论这个有没有犯戒犯的轻重也就不相同了。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还没讲完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弥陀经》后面有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这个句子呀，要这样念法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那么这个一般呢，也称之为往生咒通常念完弥陀经呢，一般都是念三遍往生咒或者念七遍这个要依照这个经传记载里面所说的呢，应当是念21遍三七21遍，这是经传上所说的。那么现在人就喜欢简略嘛，这个27遍呢，就简略成7遍。现在7遍呢，要简成，念3遍了这个咒啊，我们依莲池大师疏钞，莲池大师疏钞里头有讲解，把这个咒的意思做一个概略的介绍他解释这个咒的意思他说以咒附经弥陀经本来没有这个咒的因为他这个是也是讲往生，所以祖师大德呢，把这个咒不长，附在经的后面，以咒附经。说经得咒而弥显呢，经是阿弥陀经，得到往生咒呢，附在这个后面，这个经呢，就更明显了。咒是密咒，邪密圆融取这个意思。经是显说了，咒是密说。说一经先咒，这个经在前面，咒在后面。咒得经而育灵。咒是经之咒咒是这个咒是经之咒经是咒之经这个咒里什么意思呢？咒的意思都在经里头经是显说，咒是密说。交相为用，这个经跟咒相辅相成，应解释也，这应该要解释一下。先把这个咒的出处为我们交代出来，

此咒详见《不思议神离传》，这个是往生咒的出处。啊，在《不思议神离传》里面，说持此咒者灭罪往生。这个意思很难得了啊！那我们显现教里面讲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待业往生呐、这个咒能灭业往生，岂不是比经更要圆满了？因此确实有人他不念弥陀经，专持往生咒持的灵不灵呢？从前我在台北讲经，有一位居士他就完全遵照这个不思议神离传里面所说的把这个往生咒念300,000遍，他300,000遍念满了没感应，来给我说这法师这咒不灵实在讲这不是咒不灵，同样一个道理经我们在前面讲了，你会吗？咒亦复如是你会吗？如果不会，只是学这个口语，那就难了这个咒怎么样灵呢？说实在的话，神咒自古以来没有解释，印度人他也听不懂这个不是梵语。以前李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学过密，学过8年告诉我神咒多半是6道的言语，佛一般在讲经说法，6道的神灵都来听的听众大概比我们人还多得多我们肉眼看不见，佛菩萨阿罗汉都能看见知道佛讲经这个道场真的除天龙八部之外6道的鬼神都来听见。那么他们呢都有能力听得懂佛说法的意思正是大乘经上常讲佛以一音而说法了，众生随类过得解。所以佛说法的音声叫圆音圆满音无论哪一道众生听佛说法了都听得懂，好像听的都是自己的言语一样这是不思议的神力了。那么这一部经讲完之后呢，通常佛就用他们的语言说几句这个说几句是非常亲切用他们的言语来讲也是一种慈悲的流露亲切慈悲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六道的神灵听到佛用他们的言语来说几句，一定感到非常兴奋，非常欢喜这个是密咒里的，所以只有音而不能讲它的意思大致上的意思呢，那就是经中所宣说的佛当然不能细说把里头最重要的几句说说这个是李老师告诉我的所以神咒我们恭恭敬敬的念就好，但是我们念怕的是什么？音念的不准确不过不要紧，音念的不准确，鬼神也会原谅你佛念的当然很，那是最准确了。佛以后真正念的准确的人不多了只要诚心，所以诚则灵真诚呢就能感应。这个是这一类的神咒。这个大藏经里面呢还有一种咒语，我们不能称它神咒那个也没有意思什么一类的咒语呢？治病的，治病的不是神咒它的对象不是给鬼神听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把你这个病呢，大概总是穴道阻塞了，佛知道你某个部分阻塞了，不通了，那病就发生了佛用音声教你教你念。念的这个字句音声的大小那都有考究的，用音声呢震动你阻塞的那个部位这一震动这个阻塞就消除了，你的管道就通了。所以经典里面有很多治病的这些咒但是现在灵不灵呢？那现在真的不灵了因为这个咒语这个咒一定要口传我们拿到这个经本子得了什么样的病拿来念的时候一点都不灵了这个是不使咒不灵，是我们不会念，我们不懂得它的发音，这个发音要正确，音量要很准真正能达到这个部位这算是最高明的这个治病的方法了。不要用针灸，针灸还扎一下，这不用用音声来治病最高明的方法在这个东西失传了大藏经上虽然有，确实不灵，那就是我们念的音不准也不知道音量的大小也许这个世间呢有一些这个土著祖祖相传很可能还有这种方法但是现在我们很少见了这个真的是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这种咒语什么意思都没有那么这些属于常识。

啊，我们应该要理解。如果将来有人发现了，哦，哪些人用这个阴身，哎，来治病的话，你就懂得有这个道理啊。这个是世尊当年在世，这种方法常用。啊，大概到唐，在中国到唐朝时候，还有这个方法。啊，用这些这个咒语啊治病，啊，很有效果。啊，那么这一千多年之后呢，这个这种咒语失传了，啊，非常可惜。啊，这个莲池大师在此地说。持此咒者，罪灭往生。啊，故以拔业障，生净土为名。啊，这个咒的名称呢，叫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啊，苏。后面还有抄，抄是解释疏的，啊，疏是解释经的，这注解里头还有注解，啊，我们也不必完全念，这重要的呢要提出来说说，啊，那么讲到业障，业障啊，通常讲三大类，啊，烦恼障、业障、报障，啊。这是佛门里面常讲啊，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啊，这个业障啊，三障啊，就是这个地方列的啊，烦恼障、业障、报障。那么他为什么不说拔烦恼障呢？拔报障呢？那三障为什么单单说业障呢？这业障在当中，烦恼是业障的因，报障啊是业障的果。实实在在说，我们讲到因果报应这桩事情，它是互为因果的。烦恼障是因，业障是果。啊，因为从烦恼你在造业呀、啊。业障是因呢，报障是果。啊，这样说你就清楚了。啊，因为烦恼你才会造业，你要没有烦恼你怎么会造业呢？啊，烦恼是什么？贪嗔痴慢嘛，前面讲的见惑思惑啊，你有见思烦恼，所以你才造业，你造了业之后，那你肯定有果报啊。啊，恶业果报有恶鬼畜生地狱啊，善业有人天善果啊。啊，所以六道轮回那是属于果报啊。啊，六道轮回从哪来的？起惑造业啊，这样才变现出来的。啊，他这里解释的也很好，业必有因，业必招果。啊，所以说业障啊，把烦恼障跟报障通通包括在其中了。

啊，大师这里有几句话说得也好。除障呢，贵除其本，如根绝不生芽，芽不生则枝叶花果喜不生果。啊，这个意思好，我们要懂得。啊，古大德常常教导学人修行，从哪里修呢？从根本修，就是这个意思。啊，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起心动念呐。啊，最高明的修行法，念头一起，啊，立刻就罩住。啊，罩住是什么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这个念头是善是恶。念头是善，善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呐。这个善是好念头啊，啊，应当让它增长。如果这个念头是恶念呢，立刻就发现了，马上要把它断掉。啊，用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这从根本修啊。所以诸位要知道啊，这个净土法门从根本修啊，比哪个法门都容易啊。因为他提起正念呢，正念就是一句佛号，非常容易，非常简单啊。念头才一起，阿弥陀佛，归到阿弥陀佛啊。第一念起来，第二念就转了。你要真正能够这样念佛，功夫得力了。根力的3个月半年就有很好的效果，根钝的大概总的3年5年你就看出效果了。啊，最重要的持之有恒，觉悟要快啊，不能让妄念继续增长啊。这时我们通常讲啊，要常常提起高度的警觉啊，微迷关照啊，啊，那叫真正会用功了。莲池大师说，今此咒持之，则烦恼不起，是拔业障根本也。啊，这个业障的根本就是烦恼嘛。啊，一天到晚念往生咒，啊，心、口、意啊，身口意都是专注在啊，这个总共啊有14句咒语，念兹在兹，就把烦恼扶住了。到功夫得力的时候，不念烦恼也不起现行，那你就得功夫成片了。啊，用持咒的方法了，得功夫成片。下面这就讲到这个《不思议神力传》里面的话了。啊，如转眼。日夜过持三七遍，

灭无力谤法等罪是也。这个日夜，不是说白天念二十一遍，晚上念二十一遍。你要这样会的时候呢，你把意思是搞错了。古印度啊，昼三时，夜三时，每一时念二十一遍。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昼夜六时。啊，实在说呢也不算多啊，四十念念二十一遍的，昼夜要念六次，总共念六次啊，是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在古时候，众生善根深厚，懂得伦理道德，啊，都有相当的修养。这种修持方法呢，能得效果。现在这个世界难了啊，内有严重的烦恼习气，外面有巨大诱惑的力量，啊，现在的功夫真的是二六十种，刹那不能间断。为什么呢？一间断，烦恼习气就现行。啊，很不是个容易事情啊。啊，大师又说，轮回娑婆，皆有业力业障啊。业障即空，秽土种灭，随便往生，故得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这个意思好。

他这后头还有几句啊，这解释总持啊，总持我们平常说的很多啊，总一切义，持一切法啊，总一切法了，持一切义啊，这总持的意思，梵语称为陀罗尼。这个是咒的别名，传名不思议神力者，即尽不思议功德也。啊，这是个经跟这个咒啊合起来看，持咒持名，即得往生呢。故同名不思议，这是把往生咒这个大意义啊，这个咒附在经的后面，大意义为我们说出来了啊。下面是往生咒的翻译人啊，宋原家天主三藏求那波陀罗夷，讲经一定要

交代翻译经的人，因为佛法是从印度、从西域传到中国来的，到中国之后，这通过翻译，才成为华文的经典。一定要把翻译的年代、翻译的人记载在前面，证实这个经确确实实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是从梵文原典里面翻译过来的，取信。与东方这些信徒们，所以明体就很重要了。此地讲的宋是南北朝时代，刘宋元嘉是年号，文帝元嘉末年，天竺就是现在讲的印度。为什么说西域呢？在那个时候，从中国到印度，多半是从西域这条道越过丛林。再往南的下面就是印度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西方，现在交通便捷了，印度的地理位置我们非常清楚，求那波陀罗是印度的法师，三藏。这个三藏，我们一般讲呢，就是他的学历，他的学，好像我们现在讲学位呀，精通三藏，三藏法师，这才有翻译经典的资格。你要通达三藏，不通达三藏的时候，不能从事于译经的工作，他要有这个学历。求那巴陀罗，这是翻经的法师，他的名字。那么同时，跟他同时代还有一个法师，也是印度人，他们的名字很接近，叫求那巴摩。名字很接近啊，这个有的地方说是求那巴陀，那个没有底下这个罗字。就很像那个音呢，很像求那巴摩，因此这个往生咒，这两位到底是哪一位翻译的，都还存疑。但是这两个人都是印度人，是同时代的，肯定，这个。往生咒确确实实是从梵文经典里面翻译过来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这个下面呢是咒语。

咒语我们念一遍，再看看呢，莲池大师给我们的讲解。啊，咒语十四句，啊，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陀伽多耶，多塞耶陀，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切密尼切切诺，智多迦利娑婆诃。下面的三行，这是传里面的话，啊，就是这是

是不思议神力传里面的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诵此咒者，阿弥陀佛常住其顶，日夜永护，无令冤家而得其便，现世常得安稳，临命终时人愿往生。那么这一段呢，经文啊，这属于经文，非常明显地给我们指出来，这个咒啊，跟阿弥陀经呢关系就非常密切了。可是我们读经，往往关键的字眼我们疏忽了，所以我们常常说读经不灵。依照经典修学，好像没有达到经上所说的效果。他不知道，那个经上的时候，条件都开得清清楚楚的。你看看，善男子、善女人，不是说若有男子、女人，不是这个说法的。他想加个善字，那问一问呢，我们够不够这个善的标准？如果够善的标准，那你照这个方法去修呢，决定有效果。这个是我在讲习里头常常提醒同学们的呀，不能疏忽。善的标准在哪里呢？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佛给我们说出来这个善的标准呢。在哪一段经文呢？大家都很熟知的净业三福。这就是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人天善，小善。我们有没有具足？这个四句要具足，你是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如果这四句不具足，你只是男子女人，不能加善呐。但是诸位晓得，你就是把这一条做到了，你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有没有什么殊胜的感应呢？未必。那这怎么回事情呢？因为这个经是大乘经，不是小乘经。这个第一条四句，人天善法了，不是大乘善呐。

你修人天小果行啊，你准得到啊。净业三福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连前面四句加上这个三句，七句，这个七句做到了，这是二乘善。学声闻，学缘觉，啊，小乘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七句你要做到啊。那《弥陀经》《无量寿经》这大乘经，往生咒也是大乘经，啊，那你要后面一条还要做到，啊，后面一条是大乘善了。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总共十一句啊。这十一句是根本的根本呐、啊！啊，这十一句通通做到了，这大乘善。所以，这一个字是关键的，这个善字啊，啊，善男子，善女人。具足净业三福啊，你有这个基础行，那你能诵此咒，阿弥陀佛常在其顶，昼夜拥护啊，你把这个净业三福修成了，你再修这个法门，你看看有没有效果啊，这我就可以告诉你了，啊，早年我在台北遇到的这位居士，念往生咒念了30万遍没效果，什么原因呢？他没有净业三福，啊，他只是男子女人，他没有这个善子，所以30遍念了之后没效果。啊，因为他年岁大，也有相当的身份。啊，我那个时候年轻啊，不好说啊。

处事待人接物啊，言论呢要有分寸啊，可以说的啊，你看他那是能够接受的，可以跟他谈谈；不能接受的，不必了，或长另欢喜啊。啊，他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

也有文采啊，平常真的是眼睛长在头顶上啊，没有几个人他能瞧得起的啊。那么这些呢，全都是他的障碍嘛，都是他的业障嘛。啊，那么由此可知，修行不能不知道根本，这个根本就是善。啊，首先我们要达到世尊眼目当中那个善的标准，我们要努力把自己做到啊！啊，然后依教修行啊，才会有效果。啊，阿弥陀佛，常住其顶，这就是弥陀世尊护念呐。啊，你的冤亲债主，

这个讲得很详细。咒前面三句可以翻译的，因为它不是咒语。第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这一句就是我们念的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这个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是印度的梵音，阿弥陀佛也。我们现在省略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还不是佛字，佛字这个上面没有，底下这一句多陀切多也，这一句翻作如来，所以整个句子念下来呢，南无阿弥陀佛，多婆夜，多陀切多夜，就是阿弥陀如来，上面有南无阿弥陀如来，把它翻成我们现在念的意思，所以这个可以翻。多色夜的夜多，这一句可以翻。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即受咒曰，就这个意思。这下面才是咒，从阿弥陀佛毗，这向下呢有十一句，这十一句是咒语，这个咒语就自古以来就没有翻译了，所以前面这个三句可以翻，欧益大师在注解里头也给我们说，神咒从古不翻，略有五义。这个五义是在梵经体例里面所说的，第一个意思，如同古时候的帝王，帝王有秘密的旨意，不能够随便宣传。你得到只要依教奉行就行了，你就照办，你不必去询问。第二个呢，或者一句话里头含有很多意思，如先头婆含多义不凡，因为在中国找不到相似的词，这个成语或者是词汇，那么这个就是用音译再加以解释。第三呢，我们中国这个地方没有，他这里举了一个阎浮提，那我们在经常常常还看到一个呢，阿摩罗果，这个在中国从前没有。五行里面的心虚，中国也没有，可是现在

交通发达了，货物长流，阿摩罗国是什么呢？这个台湾人叫巴拉，这是早年道元老和尚，这在台湾是个讲经的法师，他们去朝印度，因为常常讲经阿摩罗国常常讲中国没有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不知道，这下到了印度了就问这个印度人阿摩罗国是什么，拿来我看看，结果拿了之后这就晓得台湾也有但是中国大陆没有那么这是一类的在心区五心里面的心区是什么东西呢？现在我们知道了，洋葱这在中国没有所以像这些的没办法翻的，只有用音译第四个和顺骨不翻，

啊，古时候翻经，已经这个翻成这个音译的这些词句，一般人都知道了，啊，所以就不必啊再去更改它了。那么像他这里举出例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实在讲呢，也可以说这是尊重古人，啊，尊重不凡。但是他第五条呢也有尊重，啊，或是尊重非唐言可对呀，如般若故。啊，般若是讲也能翻成智慧。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但是这些法相名词，在这个经论里面呢非常之多。那我们一般读的人也很熟悉，啊，所以像这个是真的是属于尊重，啊，尤其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是我们学佛的人，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啊，我们学佛希望得什么？就是希望得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般若不翻的时候也还有一点道理，因为般若智慧啊，确实不是我们普通概念里面的智慧。啊，它跟我们概念，一般概念当中智慧不一样。啊，那么这是一般神咒不翻。啊，但是有没有翻的呢？有，连无慧楞严神咒啊都有翻译的。清朝灌顶法师他就把它全部翻出来了，啊，那么这是少数，啊，既然多数都尊重古人的这个译经体例，啊，所以也没有必要把它翻出来，啊，不翻出来反而很尊重，翻出来之后啊，这尊重的念头就没有了。请接着看莲池大师对往生咒的讲解，啊，这书上说，经咒相连，正

邪密圆通意。弥陀经后面呢附往生咒，实在讲真正的意思是显教跟密教融合成一体，这个是他真正的意趣。抄里面讲，相称彼国，彼国是西方极乐世界，义正庄严，信心圆满，这就是信愿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如今说明，是为之显，这明显的为我们开始偶益大师的要解尤其是难得，你看他把这个全经分成三份，续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每一分里面又分作三分，就是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呢，它就是用的心愿行。续分里面是心愿行三段，正宗分里面呢也是心愿行三段，流通分里头还是劝信、劝愿、劝行。三分呢都不离心愿行呢。非常明显的开始啊。是之为显啊，这是叫显啊。下面是尊佛密持，但持此咒啊，即得往生。是之为密啊，遵照佛这个教诲，你专持往生咒，行也能往生呐。这个咒语里头没有意义啊，密说啊。那么行跟密是什么关系呢？行者行此密也，密者密此行也。这把行密的关系说出来了，它是一不是二。一个是显说，一个是密说，这前面跟诸位呀报告过了，为什么佛显说之后啊，再要用密说，那主要是对九法界众生所说的，用他们言语所说的，它不是梵语，所以印度人也不懂。那么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说，坚持则双眉鼻居，说是显密都持。你比如说念经，弥陀经念完之后念三遍往生咒，这是现在普通的例子，最好呢念七遍，念七遍往生咒，这是显密独修啊。如果是单举，一教舍不已，故曰圆通啊。单举单单念经不念咒，行不行？行，密在行中。
单单吃咒不念经呢也行，显在密中，所以叫圆通啊。圆是圆满，通是通达了，没有障碍呀。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到底怎么个修法？啊，莲池大师很慈悲。啊，下面这一段开示非常重要。虽云教舍，而专持名号啊，又甚持咒，一甚于咒，一甚一切诸于功德。这一段开始非常精彩啊！啊，不要听到前面讲的显密交融，哦，你就显密通通都修了。啊，真正的利益还是一门深入。啊，修什么呢？古人常讲，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这个话讲的有道理啊，跟莲池大师这一段开示啊，完全相应。啊，经太长，不容易摄心呢。啊，咒比较短，容易摄心。但是这一句名号更短，更容易摄心。真正修行用功，摄心是第一了。啊，因为你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一心不乱。无论修哪个法门，啊，总的纲领，总的目标，就是一心不乱。无论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大乘、小乘呐，啊，这个是佛法的总纲领、总原则、总方向、总目标，啊，就是要一心不乱。用什么方法能够叫我们快速的达到一心不乱呢？念佛是最殊胜的方法。所以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呢，专持名号啊，又胜持咒，胜过持咒。啊，这个持咒是讲往生咒啊，胜过宇宙，所有一切咒语，这个佛号都超胜。啊，不但超胜这密咒啊，还超胜显教。啊，显教就是你修其他的一切功德法都不如持名。下面他有详细说明，啊，在这个抄里头，偏赞持名也。啊，书里头这一段话，偏赞持名。啊，这个里面他讲了三句。啊，第一句呢，胜本咒者，这个本咒就是往生咒。啊，你持名啊，胜过持往生咒。啊，为什么呢？一咒云，诵300,000遍呢，则见阿弥陀佛。你要记住啊，这里讲300,000遍呢，啊，你才见阿弥陀佛了。但是持名呢，啊，持名则一日一心即佛现前。往生咒300,000遍，一生一天决定你不做不到啊。念得再快也不行啊！啊，没有办法一天做到啊。但是
佛号呢，只要你一天

这个一心系念，就有感应啊，佛就现前了。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盈科法师三天三夜，阿弥陀佛现前。啊，5年前，韩馆长往生，我们在他身边助念呢。啊，他2次见到阿弥陀佛现前。啊，1次见到莲池海会。比持往生咒容易呀，啊，容易得一心。啊，又咒云，昼夜60啊，这里说出来了。过诵3期，啊，3期21遍，啊，昼夜60啊。每一时都要念21遍呢，啊，能念无念等罪，啊，而持名呢，则至心念佛一生，即灭81劫生死重罪故，啊，这个经跟咒啊，你好好的比较比较，你就晓得了。持名确确实实超胜持咒。啊，第二句叫胜宇宙。啊，宇宙是其他的咒。大藏经里面所有一切神咒，包括无慧楞严神咒，这一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呀！啊，大家不要把它看轻了。啊，往往什么？它太容易了，于是就疏忽了。啊，不知道它的超胜呢。专持名号，即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啊，这个几句，《般若心经》上的。莲池大师把它借来用。啊，这一句佛号是真正的大神咒，超过一切咒啊！啊，为什么呢？一生念呢，变得往生；一生变得不退，威灵不测，是名大神呐、啊，于可列之故。啊，解释这一条就够了。48愿里面第18愿，临终生念一念就能往生。啊，这真正不可思议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圆证三不退。什么样的神咒有这个力量？没有啊，找不到啊！啊，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大神咒、大明咒。

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啊，一点都没错。这下面还有个问答，帮助我们断疑生信。问：准提功德至广至大了，如何但持佛名而能胜彼呢？你们常常念这个《了凡四训》，《了凡四训》里头，云谷禅师传给袁了凡的就是准提咒。袁了凡先生天天吃准提咒。大家都知道准提咒非常灵验的。念准提咒功德很大了。为什么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还能超过他？胜过他。莲池大师为我们解答：准提因地菩萨，弥陀果位如来，这点不一样了。

根提菩萨在密教里头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持准提即有神功，念弥陀灵无妙应，感应当然更是明显了。是故经云，持62亿恒河沙菩萨名号。你想想看，这是经上讲的，佛说的啊，62亿恒河沙菩萨名号，不如一乘观世音菩萨其佛正等啊，念一声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佛报啊，跟有人持62亿恒河沙菩萨名号，那个佛报是相等的。啊，那么准提既然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持准提跟持观音是相同的。啊，下面又说，又云持无量无数观世音菩萨名号，不如一乘地藏菩萨其佛正等。啊，地藏功德大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弥勒佛没有出世之前，这么长的时间，什么人代表佛来度化众生呢？地藏菩萨。所以在这个空档里面，地藏菩萨是代理佛啊。诸位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看过，这个要懂，所以现在修地藏法门的人很多，念地藏菩萨的人很多，啊，但是要晓得，念地藏菩萨的这个功德，比不上念阿弥陀佛了，啊，后头讲宽如来佛啊，如来是果地啊。啊，那地藏菩萨我们知道啊，是在讲九缘界就已经成佛了，但是他不愿意居佛位啊，他要住在菩萨位上，

永远做菩萨，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的学生，啊，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呢，都成佛了。啊，这个大家在《地藏经》的序评里面能看到。

那么这是说圣果，一切神咒，啊，这个念阿弥陀佛名号胜过一切神咒。第三句呢，一生于功德者，啊，这是贤教里面，你修一切功德法，不如念佛，啊，念佛这个功德，第一殊胜呐，无比殊胜呐。六度万恨，法门无量啊！而专持名号，则种种功德摄无不尽，以不出一心故。如前文中光说，啊，这个前文是苏超，《弥陀苏超》里面说的很多。念佛的功德真有这么大吗？啊，但是世间人心目当中不以为然。啊，你们看看这个世界上，要是遇到灾难，有人出钱出力来援助这些灾难，大家都称赞这个功德大了。啊，你在旁边什么事都不管，念几句阿弥陀佛，你的功德能够超过他吗？啊，世间人难相信啊，这叫难信之法了。我们到现在才稍稍懂得一点呢。啊，出钱出力救济灾难是救人一时啊。啊，称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他要是听到了，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这个种子种在他的也是里头，将来预言其现行，他能够横超三界。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去了。你们比比看，哪个功德大？但是那个出钱出力救济灾难是在眼前你看得到的，这个呢，这个是在将来你看不到啊。啊，那这个种子比什么都可贵啊。

这种说法明白人他懂，迷而不觉的人他完全不能接受，他不懂啊。虽然不懂这一句阿弥陀佛了，也从他的耳根落在他阿赖耶识里头啊。他到什么时候才会感谢你呢？

他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才真的觉悟了。哎呀，无量劫前呢，你念一句阿弥陀佛给我种的种子，我今天才能到极乐世界，他才会生感激的心，他才知道这个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决定不是一般慈善救济能够相比的。所以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示现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他不做别的。那我们现在才晓得，他做的是世出世间第一等慈善救济事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跟他相比。下面是莲池大师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愿敬业弟子，专其信，不二其信。我们修净土的这些佛弟子啊，莲池大师在此地愿我们专心呐！不要三心二意呀！三心二意啊，你就非常可惜啊！你这一生的机缘错过了啊，你不能成就了。下面举经来做证明。如经云：设有一法过于涅槃，一所不顾。实在讲，这些比喻里头劝导啊，无过于观无量寿佛经上品上生章所说的，尤其是善导大师的注解啊，我们以前读过讲过，上品上生章还特别讲过没有任何一法能超过这一法的。底下又说，禅宗之时，有教人但持话头，一切不做。这个话头是什么呢？参念佛是谁？都是属于念佛法门呢，另一种念佛的方法。念阿弥陀佛，念几声阿弥陀佛之后，然后再问念佛是谁。禅宗里面念佛的方法。故知原业于门者。原业是就是原来你修学其他法门的。上当改修念佛这是祖师大德常常劝人，他们自己以身作则。永明延寿大师在禅宗里面大彻大悟回过头来专修净土，成为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宗门大德。给我们做榜样劝导学禅的人

兼修净土。啊，他的四了间说得很好啊，有禅有净土，禅净双修啊，犹如带觉悟啊。啊，又说了，无禅有净土啊，万修万人去啊。啊，你看看他说话这个意思。啊，把他说话真正的意思透出来了。啊，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啊。啊，这是劝修禅的人，禅不能成就，回过头来修净土，净土能成就。啊，修其他宗派的人，啊，天台，从智者大师，就是念佛往生的。啊，所以天台宗以后的祖师，一直到现这个近代，我们看地仙法师念佛往生的，谭旭法师、宝镜法师，这都是近代这个天台祖师啊，都是念佛往生的。大德居士里面，诸位晓得姜维农居士、周芷安居士，教宗般若，行在弥陀，这是修其他宗这个宗派的，最后都是念佛求生净土，我们不能不知道。何况原念佛人啊，我们本来就念佛，那遍其所守啊，而复他上啊，我们改变了自己念佛，去修学其他的法门，心怀二路，志不归矣，云何三昧而得成就啊？这个是莲池大师非常感叹的话。我们读了这段文，听了这些话，要认真反省，我们有没有真修啊？不要问别人呢，要问自己啊！啊，我们有没有三心二意啊？啊，还想搞其他法门呢？

念佛三昧，最浅的功夫成片。啊，我们为什么得不到？是不是如莲池大师在此地所说的？啊，遍其所守，二夫他上。啊，羡慕别的法门，向往别的法门，心怀二路啊。又不愿意舍弃净土，还想学其他法门，所以志不归一。你的方向目标不一致啊，这个样子，连功夫成片就得不到了。啊，麻烦在后头，这只无常。空无所获。

这至无常，无常是命宗啊，无常到来啊。啊，换一句话说，你到临死，你一无所成。往事即过，翻起谤言，呜呼，谬哉啊！啊，你不知道反省，自己过失，你认为佛菩萨讲的不灵，那就是谤佛。啊，谤佛、谤法，这个罪过是在阿鼻地狱。这真正是铸成了大错特错啊！让明眼人在旁边感叹不已啊！啊，这个责任要自己负。经没有过失，法门没有过失，啊，是你自己犯的过失。啊，不知道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道理，幕后一段衬理啊，这个是大师注解《弥陀经》疏钞啊，每一节。都回归自信啊，教下也常常讲消归自信啊，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精彩啊，连结是往生咒也不例外啊，称理在自信空是把业障义，自信有是陀罗尼，自信不有不空啊，是生净土矣。啊，这一段呢是完全消归自信，真实受用。我们看抄里面的解释啊，不然这个三句话还是很不容易体会啊。注解里面讲，密心了不可得，一切业障谁为根本呢？密心了不可得是禅宗的事啊，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传法，没有人呢啊，找不到传法的人呢，没有人认识他了。他老人家真的是慈悲呀！啊，在我们一般人家，这个地方没有法缘，没有法缘就走了，还都在这里干什么？啊，他能够在那里等待，等了不少年呐，等到一个人慧果。啊，这个禅宗里面讲啊，面壁九年呢、啊。啊，遇到慧可，慧可来向他请教。啊，大魔祖师理也不理他。那个时候，正是冬天下雪。啊，慧可。站在门外。

脊穴到膝盖。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想象到他站了多久。雪下得很大，积雪到膝盖，回头看大摩还是不理他，从前出家人身上都带个戒刀，他把这个戒刀拿出来，把自己的手背砍断，拿这一只手背，砍断的手背，供养达摩祖师。达摩祖师看到这个样子，这才开口了：“你这是干什么？”他把这个断背拿来供养啊。达摩祖师问他，你到底为的是什么？慧可说：“我求大师给我安心，心不安呐。”大摩祖师伸出一只手出来：“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你们现在看到很多大摩祖师的造像，都是一只手撑出来。那就是对慧可的，你把心拿来，我听听看。慧可在这一句话里面回光返照，是啊，现在他要我把心拿出来，他替我安呢，这一回光返照找不到啊。他就说了：“我密心了不可得，你要我密心，不晓得心在哪里。”大摩祖师接着就说了：“欲入安心境，我替您安心，安好了，密心了不可得吗？”慧可在这一句里头大彻大悟，大摩祖师到中国没白来呀，这有个传人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中国禅宗二祖啊。真诚心求法了，印光大师讲的，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他确实是十分的真诚，所以他能开悟啊。我们今天，听到大摩跟慧可这个谈话，我们不会开悟啊。为什么慧可大师开悟了？要真诚，诚则灵。诚就感通。我们没有诚意，没有诚心呐。怎么看怎么听也不会觉悟，密心了不可得，在佛经里面呢，楞严经上释迦牟尼佛叫阿难去找心啊，心在哪里？阿难说了七处都被释迦牟尼佛驳倒了，真的
不晓得心在哪里啊。啊，心在到底在哪里呢？遍虚空法界，无处不在啊。你不能说它在哪个地方啊，你说在哪个地方是错误的。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啊，为什么呢？虚空法界，应心成体。这个《楞严》上讲的这么明白，诸法所生，唯心所现呐，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应心成体。啊，心在哪里？无时无处不在。他不生不灭，他不来不去，他不增不减，啊，他不是相对的，啊，他也不是绝对的。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心的特性是灵智，啊，中峰禅师。在这个西念法师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灵知心呐，啊，心具足灵敏觉知，啊，也就是我们讲的白一点，具足见闻觉知，啊，见闻觉知是本性，见闻觉知是真心，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不增不减。非有非无，啊，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包括虚空，啊，所以你要真正明白了，因为心在哪里，随念一法，哪一法不是的，通通有见闻觉知。啊，所以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一切业障谁为根本呢？啊，真的是把业障根本拔掉了。真心本性里头什么都没有啊！啊，干干净净啊，一丝不挂了。皆心无所不惧，一切功德何复总持呢？啊，真心里头具足圆满的般若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这是总持的意思。

宗师而不立先臣，有事即空之有啊，无根本而出生万法，空是即有之空啊。

这两句话意思很深啊，很不好懂啊，可是今天科学家了发现了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桩喜事啊。科学家发现的油从哪里来的？油从无变现出来的，这无中生有啊，油还归无啊。这个发现跟佛经上

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呐。啊，露是相续相，电就是讲刹那生灭。啊，楞严会上讲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他的速度太快了，我们看不出来。这是把空跟有的问题啊，空有的真相说出来了啊，无根本而出生万物啊，这个就是无能生有啊，有从无当中生的啊，这下面几句这讲中道义了。既有则不空，既空则不有，不空不有为是一心，不越一心是名净土，真净土啊，本来具净土啊。净土在哪呢？净土就在现前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你有没有见到？啊，见到净土就是见到法性，明了法相啊，性相是一不是二啊，啊，相是有啊，性是空啊。性相亦如，性相不二啊！啊，不空不有啊！不空是相啊！啊，梦幻泡影的相啊！啊，不有是性呐、啊，是法性呐、啊！啊，性也好，相也好，都是一性。啊，性相是一，不是二。啊，为什么不是二呢？因为从性变现出来这个相，啊，这个相是唯心所现吗？它永远不变。自信的本能特质，那就是见闻觉知。所以一切万事万物，灵知它是活的，灵明觉知它不是死的呀。啊，佛法你看，在3000年前就把事实真相说出来，科学家到今天才知道，知道还不圆满。啊，才知道这么一点点消息。啊，从理论上推演出来的，哎，有这个可能，但是现在还没有办法证实。啊，所以难得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他是用这个水来证实这段事情。啊，希望他来访问。我们提供他的讯息，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通通都有，啊，都具足能见、能听、能觉、能知，不仅是水，啊，让他再做实验，啊，他们感觉到惊讶、惊奇，那么在我们佛法里头一点也不惊讶，一点也不惊奇，为什么呢？本来就是这样，对吧？啊，这经上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这个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就介绍到此地。

诸位同学，细念法师这个一开端是相赞，接着呢是诵经啊，诵佛说阿弥陀经，经的后面呢接着是念咒啊，把一切业障根本陀罗尼咒三遍啊，这下面呢中峰禅师的开示啊，在开示当中啊他还有三称：南无莲池慧眼菩萨摩诃萨。诵经之前有三称：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莲池海会佛菩萨跟这个地方莲池慧菩萨摩诃萨有什么差别呢？啊，如果没有差别，为什么不用莲池海会佛菩萨呢？啊，为什么不统一用呢？啊，既然是两个称赞，必然意思不一样。啊，我们可以说意思是相同的，但是也可以说这里面小有差别。啊，所以大同小异啊。说莲池海会佛菩萨，海会大。可以涵盖遍法界虚空界，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如来都在宣说持名念佛往生成佛的法门。那么我们可以说莲池海会也是涵盖遍虚空法界，大了啊！每一个念佛的人都在莲池海会里面啊，甚至于在现前

这个社会，反对念佛的人，排斥念佛的人，毁谤念佛的人，甚至于要发心把念佛法门消灭，这些人他也在莲池海会。什么原因呢？阿弥陀佛的名号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他今天排斥，使他迷惑，不了解事实真相，而造的这些罪业，造罪业当然要受果报，果报受完了之后，因缘成熟，他还是因为阿赖耶识里头这个阿弥陀佛的种子成熟。换一句话说，必定往生极乐。最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你这一生呢，完全没有缘分听到。那才真正叫苦了。听到反对不怕，造恶业都不怕。这个善根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呀。所以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的法门，莲池海会。那么这个地方讲莲池会菩萨摩诃萨，没有加海会了。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本土。而不是讲啊，变法界虚空界，变法界虚空界了，那我们要加海会，莲池海会，所以这个里头，同意差别了就在此地，这是说的极乐世界，菩萨地前。都成菩萨，下下品往生，这个待业的人，待业往生的，烦恼习气一品也没断，他也是菩萨。他是什么菩萨呢？初性位的菩萨。这个法门是大乘圆教，智圆智顿，这是过去祖师大德说的。等同华严法华，这还得了吗？圆教初性位的菩萨，决定是已经断八十八品见惑。我们待业往生的人，八十八品见惑一品也没断，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都是阿惟越智菩萨，这不可思议呀！所以偶业大师在要解里头说，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的人，你不能讲他是菩萨，为什么呢？他一品惑没断，你也不能说他是凡夫，为什么呢？他是阿惟越智菩萨。所以偶业大师讲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的身份呢，很奇怪呀。一切皆非呀，一切皆是。不思议的身份呐！那如果我们勉强来讲呢，他一品烦恼没断，我们可以说他是相似位的菩萨，他不是真的，他相似。
很像菩萨，哎，他又不是菩萨。凡圣同居土啊，啊，这个，一品烦恼没断的。当然，到达西方世界之后，烦恼要不要断呢？要断，要断得干干净净，啊，你才能圆成佛道。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修行的，那个地方是修行最殊胜的环境。我们这个地方修行有人事物干扰啊，从前人修行这个修学的环境真的比我们殊胜啊，多少修行人找一个清静优雅的环境建一个小茅棚，几十年不下山，他很容易成就啊！啊，但是成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啊。什么原因呢？这个心地清净呢，这个条件他得到了。好的老师同参道友他不容易遇到啊，所以要寻思访道啊，要到处参学啊，疑惑完全断除了，真正呢觉悟明了了，再找到一个幽静环境呢养道啊，与一切这个净缘原理啊，住在深山人迹罕至的地方去养道，好啊啊！我们看历代不管是哪个宗派祖师大德的成就啊，就是连净土宗都不例外。东晋时代，啊，慧远大师在庐山，啊，建第一个念佛堂。他们123个人，呼吸为戒，不出这个界限呢，身心清净呢，啊，所以个个有成就。现在这个环境呢难了，你住在深山里面，现在交通方便啊，客人还是很多，客人来了你不能不接待啊，啊，接待的应酬太多了啊，来的时候是是非非，张家长李家短啊，你又不能不听啊，那么这些没有一样不是染污啊。如果自己不能甘心寂寞啊，你还装一个什么网络电视，那个麻烦就更大了。纵然在深山跟外面这个社会没有脱离啊。所以现在修行呢，在环境上来讲呢，是大大不如从前。啊，但是现在听经的机会，同参道友在一块修学的机会比从前方便。啊，这是由于这个交通资讯的便捷，啊，这个科技的进步，所以各有利弊呀，如何能取其利舍其弊，那这是智慧啊，这善巧方便。

那么我今天选择在这个地方，这是个小城，澳洲的一个小城，居民只有80,000人。那么从布里斯本到这边来开车需要2个小时。那我自己呢还住在乡下。总是希望远离干扰，希望身心清净，多有时间读经念佛，每天我们在摄影棚这4个小时，这是报恩，上报诸佛之恩，祖师大德之恩，护法之恩，下报一切众生之恩。生活越单纯越好。那么在此地，社会闲杂，宗教领袖都非常关怀这个世间的灾难，祈求世界和平，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能够和睦相处，大家互相拓开心量，能够包容，互相尊重，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是一桩好事情，真正的消灾免难之道啊！他们来找我，要我参与这个事情是义不容辞啊！我应当尽一份力量，帮助他们，成就他们的善愿。但是对于自己的清修，还是受到干扰。两全其美很不容易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就好办了，为什么呢？有能力分身这个才真正的是，不要是两全其美了，万全其美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分身就好了一生能够变化5量身。去参与一切众生的好事，那自己的本身依旧在极乐世界，你看在阿弥陀佛面前没有离开过自心化他了，通通都办圆满了，这不是理想，这是事实你要知道这个事实，你才会真正发愿的赶快求生净土满我们自己真实的宏愿。下面大师摩诃萨这是大菩萨登了地的菩萨，菩萨这是三贤菩萨。

三贤前面十性位通通包含在其中啊，连我们这个相四位，还不能算是粗性位，相四位都包括在其中啊，这是极乐世界不思议的境界啊。下面大师开示啊，之前念了一首偈子啊，这首偈子是世界何缘称极乐，只因众苦不能亲，道人若要寻归路，但向尘中了自性。我们知道中峰禅师是化身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啊，也就是说，他确确实实是明心见性的人。啊，只要明心见性，那么最低限度，他是圆教初住。啊，这是最低限度的。他跟诸佛如来是同生性，不是一生性。啊，也就是说，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是用四智菩提，他不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用八十五十一心所，他用四智菩提。从哪些地方知道呢？从这些开示当中我们知道。他这些话不是见性讲不出来。这前面两句容易，这个不难，为什么呢？你弥陀经念熟了你就知道嘛。啊，这个世界为什么称为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上对舍利弗尊者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啊，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啊，其佛啊，其过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不是答得很清楚吗？所以这个前面两句没问题。啊，我们也能说得出来。后面两句啊，我们就说不出来了，尤其是最后一句啊，道人若要寻归路啊，道人是修道的人啊，归路是什么路呢？成佛的道路。啊，这一条路啊不容易了，到哪里去找啊？啊，我们今天说，哎，我们找到了，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成佛之道啊，这个没错，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能说得出来，但是他不是这么说的呀。中峰禅师讲的但向尘中了自性，啊，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啊，如果要是我们说呢，道人若要寻归路啊，我们一定是信愿持名求往生啊，我们一定是这样说法的啊。我们不会说但向尘中了自性啊。

见性的人，毕竟是明心见性啊，跟我们九法界的凡夫不一样啊。

尘是尘劳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现实生活环境。啊，了是明了，自心就是自己的心性。啊，所以这一句话禅的意味很重啊。啊，换一句话是了自心就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这个佛是分证为佛。不是相思维。四圣法界是相思维。天台大师讲的相似即佛。啊，明心见性呢，那是真的。分证即佛。六道轮回里面修得再好，你烦恼见思烦恼没断啊，你是观行即佛。烦恼没断，断了烦恼之后见思烦恼断了，那才叫相似即佛啊，就是四圣法界是相似即佛，一真法界是分真即佛。明心见性是道一真法界，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他懂得了，一定要在我们现前这个生活当中啊，求明心见性啊。要是用这个佛般若里面的这个说法呢，觉了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觉了诸法实相，就是明心见性。你对于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通达明了，没有疑惑了，啊，那么你已经到一真法界了，那就是归路啊。所以学佛在大乘佛法里，无论哪个宗派，无论哪个法门，啊，方法尽管不一样，依据的经教纵然不相同，但是它的方向他的道路他的目标完全相同。啊，那是什么呢？就是明心见性。啊，禅也好，教也好，密也好，啊，静也好，我们净土也是明心见性。离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啊，教下的大开圆解。啊，所以这首偈子你看看，人家开始。头一句话就是和盘托出，一丝毫保留都没有。啊，把他自己修行正果经验啊全盘托出来啊。啊，前面两句劝我们修净土啊。啊，那个世界没有苦，没有重苦。啊，没有重苦，那就是极乐。世尊在《十善业道经》上告诉我们，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

这一法就是讲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我们今天在这个环境里头，要想真正做到心善、思想善、观行善，不是容易事情啊。太难了啊。可是你要真正发心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永离一切苦，比修十善业道容易啊！十善业道修圆满了就成佛了，这是我们在讲席里面多次做详细说明。那么再看下面这篇文，心心皆佛，这一句是法术，下面两句是比喻，醍醐苏洛，贤智汝身。这个醍醐苏洛了是乃至品啊，现在我们讲乃至品啊，都是从乃提炼的啊，越提炼越殊胜啊，所以从乃提炼呢这成老，老在提炼呢就成为苏，苏在提炼呢就成醍醐，醍醐是乃至品里面的精华啊，味道也最美。佛在经上常常用这个来比喻啊，比喻佛菩萨，比喻最殊胜的境界啊，醍醐啊，醍醐到底是什么？现在有没有啊？现在有，很平常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视频里面最好的。这些事情我们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道元老和尚啊，他有一次啊跟着一个印度的朝圣团啊到印度去观光旅游参访，因为他是讲经的法师，常常在经上讲到醍醐，讲到阿摩罗果啊，他总是说不清楚啊，醍醐是什么，阿摩罗果是什么。所以到印度的时候，他就特别找这个印度人，你把醍醐啊找来我看看，阿摩罗果找来我看看。他就阿摩罗果人家拉来了啊，巴拉哦，他一看笑起来，我们台湾也很多啊，醍醐是什么呢？这个也拿来了原来也很平常，不是常常吃到的，现在叫沙拉啊，这个外国人叫沙拉啊，就是佛经里面讲的醍醐啊，这一下才真搞清楚了，以后讲经他常常讲给我们听啊。那么在从前为什么没有法子翻呢？因为中国没有

啊，中国没有这个视频。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视频在3000年前呢，印度已经就提炼到这样子美食了。这个心心即佛，他为什么用两个心？一个心不就行了吗？何必用两个心？两个心一定是两个意思，那两个意思呢？那我们讲真心妄心，确实的，真心是佛，妄心也是佛。所以佛才讲啊，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一切众生现在用的是妄心啊，妄心从哪里来的？妄心还是真心啊，迷了。真心在迷的时候就叫做妄心啊，所以妄心之体是真心啊，离开真心哪来的妄呢？真妄不二。真妄是一啊，所以这个比喻里就比喻得好了。你看看，醍醐，把醍醐比喻真心，把苏乐比喻成妄心，通通是奶里都提炼的，没有离开奶啊，都是奶制品啊，真妄不二。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真的觉悟了，整个宇宙里面就是一个波儿，你真开悟了啊！真妄波儿，迷悟波儿，凡圣波儿，生死波儿。烦恼菩提波尔，这就叫什么？叫一心呐，一心不乱呐。境界是什么呢？境界是一真法界，在哪里？就在现前。你要没有入波尔，你见不到。换一句话是，你得不到一心，你见不到一真。你还是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妄想、分别、执着，那是迷呀，不是觉。大师的开始，开门见山了。第一句话就把宇宙人生的真相显示给你看了。问题你懂不懂？你会不会？第二句重复这个意思，佛佛为心，前面心心即佛，佛佛为心，这说两个佛，两个佛也有意思。可以称为一切诸佛，也可以说为经佛、古佛，

那么"佛佛"两个字就代表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佛是什么呢？佛就是心呐，心就是佛了。这个心是真心。哪个人没有真心呢？人人都有真心。真心在哪里呢？真心就在现前，你从来没有离开过真心。不但你有真心，一切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物，所有动物都有真心，不但动物有真心，植物、矿物乃至虚空。为什么呢？真心是一切诸法的本体，体是真心的。华严经上说，法性遍在一切处啊。这一切处包括虚空啊。离开法性，哪来的虚空？虚空是法性变出来的。虚空是属于相分的。近代的科学家才渐渐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他们说空间跟时间不是真的。空间跟时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等于零，没有，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空间也是无中生有啊，变现出来的呀。那这个跟这句《华严经》上讲的不是一个意思吗？法性遍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即国土。三世实在无有余，一切众生即国土是讲空间，三世实在是讲时间，业务形象而可得。那就是般若讲经上所说的一切诸法，包括虚空，它的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佛佛唯心呢，这一句话说，后面两句是比喻，拆、串、评判，尽从经出啊，把这个经比作自信，把经器拆是经做的，串这个手镯也是经做的。瓶盘这都是日常用的一些器皿都是黄金制品。器皿虽然不一样用途也不相同但是它的体性是一不是二。今佛故佛，不离自性呐！这两句是把性相关系

性质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两句要是完全通达了，这就是法身菩萨。你在这个世间，你跟一般凡这个凡人思想、见解、言行、生活啊，处事待人接物肯定不一样啊！啊，为什么呢？你过菩萨生活，你就行菩萨道啊！啊，确确实实是给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觉者的生活，觉者的行为。这是开始头一段，总的原则、总的纲领说出来了。那么再看下面，他怎么教我们？十万亿尘呢，东西不割。十万亿尘是弥陀经上讲的，我们娑婆世界的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度。那一边呢有一个世界啊，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十万亿尘讲举例啊，十万亿佛国度啊。一佛国度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十万亿个大千世界，你就想这个距离是多大。东西不割，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没有空间距离，远近不二啊！一弹指，一刹那就到了。二六时钟。这是讲时间啊，二六是从我们中国人讲的，印度人只讲昼夜六时啊，我们中国人讲二六啊，这二六是十二个时辰呢，中国人古时候计算时辰是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是用这个十二个时辰，这个用法一直到清朝末年啊，民国成立才不用了啊，用西方的24个小时啊，所以称小时啊。为什么称小时呢？它比我们中国的时辰小。我们中国的一时是现在的20啊，所以叫2小时，小时是这么来的啊。印度时比我们大，印度一时是我们中国的20，是现在讲的时辰4个小时啊，所以这个经上常讲啊，20讲经啊，20讲经就是现在8小时啊。我们从经典里面晓得，释迦牟尼佛那个僧团当年在这个在世，他们每一天学习经教是8小时啊，非常重要啊。这是示现给我们看的。我们今天为什么学佛功夫不得力？不得力还不要紧啊，这不得力了，天天打妄想，念念都造业，哎呀，这个可怕了。怎样让我们
云里妄想，不再造业了。佛为我们所实现的只有一个方法，上课。讲经听经上课，每一天8个小时，天天不间断。释迦牟尼佛这个样子实现49年了。每天上课8个小时，所以这样才离开妄想。远离妄想呢，你的身口啊就不会造业了，能恢复正常了。正常的生活行为就是佛菩萨。这叫真正学佛，在佛法里真正得到受用。我们要明了，所以这不读经不听经那怎么行呢？今天佛教之衰，衰在四众，出家在家，不听经了，不肯学习了，只要不听经不学习，你一定随顺你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自己烦恼习气，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待人接物也好，没有不造业。真的是像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

太可怕了，想让你造业，你造业一定有果报啊，不会说你造了之后就没事了。前面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惑业苦啊，三障里头烦恼障、业障、报障，报是三途苦报啊，你知不知道啊？给你讲了啊，你听到了好像也有感动啊。但是这个感动时间太短了，几分钟过后之后啊，啊，原形毕露，烦恼习气啊又现形了。这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烦恼习气这个力量太强大了，我们佛学修学佛法的这个力量太薄弱了，敌不过。啊，敌不过怎么办？佛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果然你把这一句话做到了，你懂得了，你做到了，控制自己烦恼习气需要多久的时间呢？一般来讲的说3年到5年，古时候的标准啊，3年到5年啊，现在3、5年不行。为什么呢？内烦恼习气太重，外面呢这个引诱力量太强。所以今天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天天读经，天天听经，天天讲经，30年到50年，这是我的经验呢。

我学佛到今年52年了，我才能控制得住啊，我才能不受这个社会诱惑。

长的寿命，你修行功夫还不够，寿命到了，寿命到了，搞轮回啊！一个轮回有各因之谜，啊，纵然修得不错，来生还得人身，前世所修的忘得干干净净，一切要从头来起，这个很可怕。啊，从头来起，你有没有把握不受诱惑？而且这个社会，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个演变染污越来越严重，世风日下了，一代不如一代呀。啊，所以最可靠的办法，这一生决定生净土。啊，决定不能再搞轮回了。大师这两句话教我们这一桩事情啊，请接着看下面这个文啊。十万一城，东西不各，二六十内凡身同土。十万一城是讲的圆净不二。二六十内是讲的时间啊，过去未来不二啊，凡身同土啊，啊，都是说明一真法界的境界啊，一心能证。能现能变啊，能证。总而言之，离不开一心不乱呐、啊。啊，这一心太重要了。下面的文是低头合掌，白玉好，心明日丽。这一句是讲的礼敬，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一个是礼敬诸佛，第二愿称赞如来，啊，低头合掌，白玉好，是如来三十二相之一，啊，就是。眉毛当中啊，不好像，啊，这个白玉好是指这个。我们在经典里面读的很多，啊，看到这个记载啊，佛白好放光，光中化佛，啊，普度众生。那么这是表礼敬，啊，教导我们常怀礼敬，对一切众生，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常常懂得礼敬，啊，这个诸佛礼敬诸佛里头。诸佛就包括《华严经》上所说的情与无情，啊，为什么呢？无情有法性，有情有佛性。前面所说的心心即佛，佛佛为心呐，啊，这个佛佛里头包括三世一切诸佛，包括情与无情。所以离境的心不能虚于合理，啊，心明日丽，这是禅机。

怎样才能体会呢？利益妄想分别执着啊，一心对星明日丽，一心对呀，那才是真正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的礼敬。这个里头决定没有一丝毫妄想执着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妄想执着。接着下面这一句呢，这是赞叹啊，郭勇赞叹紫金荣。佛的身相，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自摩真金色身呐、啊！前面礼敬呢，只是提到三十二相的白毫光相，这个称赞呢？这佛的全身呢、啊，各用赞叹啊，我们佛门里面的梵呗记赞，听震雷轰，赞叹是有音声。礼敬是没有音声，赞叹就有音声了。这个音声我们常讲响彻云霄啊！啊，用停震雷轰来形容啊，停震。是迅雷谚语里面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啊，为什么呢？距离太近了，你一看到闪电立刻就听到声音啊，它距离太近，声音非常响亮啊，来不及掩耳。这四个字是形容这个啊。那我们通常讲呢，这个歌咏赞叹的响彻云霄啊，这就接近这个意思了啊。赞佛，赞佛，注意要知道，就是赞信德啊，所以一切都不离自信啊，自信如如佛啊，赞阿弥陀佛是赞自信弥陀啊，学佛的同学们，为什么长久你都入不了境界，你都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不要说多了，少少的利益了你都得不到啊！原因在哪里呢？原因都在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啊，你分自分他了啊。换一句话说呢，你总是落二三，你归不了一呀、啊。

什么时候你能归到一了，佛法真实的受用啊，你就得到了。啊，这个归一，一是什么呢？一心不乱。无论修哪个法门，我们常讲，手段不相同，方法不相同，修的是什么呢？通通修一心。一心就在禅宗里面讲，就是明心见性。在教下讲呢，叫大开圆解。在我们净土宗里面呢，叫做一心不乱，才真正的受用啊！啊，宗门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的受用。没悟之前是凡夫啊。你过的不是佛的境界，啊，悟后之后，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念佛，你就要知道，我们念佛的目标要定在哪里？定在一心不乱。啊，那么要想得一心不乱，你不能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他永远障碍你一心不乱。啊，换一句话说，一心不乱是自性本有的，本来你就是一心不乱嘛。啊，你迷失了一心，就是迷失了自性。六根在六尘境缘当中才起妄想分别之处，啊，把本来一心不乱呢忘掉了，迷失了，这是事实真相啊！啊，大师苦口婆心给我们开示，没有别的，叫我们回头啊。啊，叫我们放下分别之处，回归到一心。再看下文，清凉月兮，有水皆寒。清凉月是比佛性，世人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大师在此地将清凉月比作佛性，将水中所现的月影比喻能现、能变，

诸法所生，唯心所现，能现的天上这个月，这个月是真的，真的比作佛性。水中的月呢，所现、所变，比喻的是法相啊。法相里面有性呢，没有离开真性，没有真性，哪来的法相呢？

啊，法相的根源就是自性。这一句话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

功德云而无善不殆啊。功德是自性本具的，不是外来的。啊，这个比喻法性。啊，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啊，山高有云雾啊。啊，云雾从山谷里面升起，啊，逐渐上升，则成为云呐。啊，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们称为雾气。啊，那这种情形，我们住在图文巴这个小城，这是个小山，常常看到。啊，我们开车常常在路上，啊，雾最重最浓的时候，我们的能见度很弱，啊，所以车的这个速度就很慢了。啊，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云雾落在地面上，啊，一层好像看到我们的房子树木啊，哎，都在云中一样，啊，这个景观我们住山的人常常看见呢，云，佛经上用这个做比喻的最多了。啊，它表什么呢？表非有非无。啊，远看云彩一朵一朵的有啊，近看呢，近看没有。啊，说明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如梦幻泡影啊，啊，梦幻泡影就是云，像云一样啊，啊，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有，啊，相有体无，似有理无，啊，都是说明宇宙万物的真相。你才能看破世间，不但看破世间，你也看破了出世间。

下面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开始。相相度，一举鸿明超二四啊。相相是比喻修行人、学道的人啊。度和呢，和是表慈岸彼岸啊，慈岸娑婆世界，彼岸极乐世界啊。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就好比是相相啊。真不容易。

他这一生当中确实是彻底觉悟了，没有能力断烦恼，但是他懂得求生净土，懂得清净弥陀，懂得修信愿持名的方法，是一句洪名。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他就能超越二十。这个二十是怎么说呢？六道里面的分段生死，四圣法界里面的变异生死，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一举洪名。这个举跟称是一个意思，举、称、扬都是一个意思。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超越三界六道，超越十法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信愿持名是功啊，超越世界，往生净土是德了。中峰禅师示现的是宗门大彻大悟的他的归宿是念佛往生净土。这样的人念佛往生净土，我们明了。他在西方极乐世界生哪个净土呢？十报庄严土。他不是在同居土啊。也不是在有余土啊，但是西方世界很特殊，我们非常相信，我们待业往生，一品烦恼也没断，当然生凡圣同居土，生到凡圣同居土，能不能见到中峰国师呢？能，绝对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四土在一起，一生一切生。不但能见到中峰禅师，能够见到永明延寿，能够见到智者大师，能够见到观音世智文殊普贤弥勒菩萨，那些是等觉菩萨了，能够见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以真的是一生一切生见到阿弥陀佛，就是见到一切诸佛菩萨，不可思议呀！驾临出窍，千乘迦号亚群音。这个驾临是，世尊在弥陀经上给我们讲的，西方极乐世界驾临频切。那么这几种鸟，我们这个世界都有，所以世尊举这个例子来说。那佛告诉我们，
像这个共命。

加林贫伽在雪山有，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啊，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出生在这个迦毗罗卫国，迦毗罗卫国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啊，在喜马拉雅山南面，啊，距离这个山不远。所以当地那些人呢，都知道这个鸟叫的声音非常好听。啊，鸟是暖身的。啊，它在没有出生之前，还在蛋里面，它就有叫声，那个声音就很微妙。啊，当然。它破了这个卵之后出来，啊，叫的音声呢，这个其他鸟雀音声都不能跟它相比。所以说，千称加号，这个加号就是称释迦牟尼佛，这个称呢，阿弥陀佛，啊，也是讲的六字洪名啊，鸦群音呐，这个是讲。变法界虚空界，啊，妙音，啊，极其微妙之音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音是妙音呐，啊。那么现在有人争论，到底我们是要念阿弥陀佛还是念阿弥陀佛呢？我们接触的人很多，在中国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它的方言，啊，这六个字没错，字是统一了，读音呢各个地方不一样，要以哪个为标准呢？佛法里面讲啊，这个事情啊，真正的标准呢，是诚心，真诚心，这是标准啊，真诚心能感呐，佛就有应呐。啊，因此无论哪一种方言，啊，只要你这个心里面念这句佛号，你念佛的心跟阿弥陀佛相应，这个音就是妙音。这一桩事情现在我们看到科学家了把它证明了，啊，我们从水结晶里面呢看到了，你看他们用不同的文字写这个爱，中国文字写的，啊，英文写的，德文写的，啊，他们用好几种文字写，给这个水看，啊，这个小玻璃瓶里头装水，把写的这个字贴在这个玻璃瓶上，啊，一个小时之后观察这个水的结晶都非常美，啊，反面的意思他们要做实验呢，我们看到它上面写的是混蛋，啊，也是用很多不同的文字写的，

这一个小时看他的结晶的时候，现出来这个结晶呢，都非常丑陋。由此可知，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文字，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会听的时候，不管用什么样的方言，只要表达了你的意思，是真的爱心，他的反应结晶都是美好的。这就说明他有法性呢，谁有法性呢？性的本能呢，是能见、能闻、能觉、能知。所以言语我这个符号不相同没有关系，意思相同。真的是世尊在四义法里面给我们讲的，一义不一语。我们也可以说，一义不一文字。各种文字都没有关系，什么哪个国家文字都没有关系，只要意思相同。法性里面反映出来一定是一样的。我们从这个实验呢证实，一举红名超二四，千乘加号亚群音呢，这得到科学证明啊。最重要是诚意，所以不必在乎啊。一定要念啊，一定念哦，不用在乎这些，不要去分别执着这些，这一分别一执着，我们的诚意大幅度的削弱了，不分别不执着，你的诚意是圆满的，要懂这个道理。底下说，下情。为寸亦难思，一念回光而已往啊！这两句说明啊，念佛求生是个易行道啊！在八万四千法门里头，在无量法门里面，这个法容易呀。方法虽然容易，可是理太深了。这个佛在经上说，这个法门，他所依据的道理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如来果地上才清楚，才明了。等觉菩萨了。又如各罗望月，这是个比喻。看晚上的月亮。当中怎么样呢？隔了一层很薄的纱。罗纱了，很细呀。就像我们现在讲玻璃一样。你总还是隔了一层。如来也是一层的。一丝毫这个障碍没有啊，没有东西隔住啊，这就是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这道理太深了。可是方法容易，一念回光，这是我们常讲回头是岸。你只要能够接受。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就行了，你很容易就到达了，你就成就了。你要问什么道理呢？那最好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了，你向阿弥陀佛请教，这个就很容易了。在这个地方要想把道理搞清楚的话，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纵然说清楚了，你还是不会懂。为什么呢？不是

我们自己的境界，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可是后头这两句话了，哎，中峰禅师还是点一点，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这两句话禅意很深呐。念佛往生，见佛正果，究竟不拘心外。阿弥陀佛，自性弥陀，西方净土。唯心净土，都是自己心性所现所变的，是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目前一切诸法。这一切诸法的本体就是心性，所以法相唯识家他们常常讲唯识，宇宙之间唯有识，除了识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什么呢？能变，这一切万法是所变的。你掌握到能变的话，所变的不再放在心上了，不再分别执着了，彻底放下了。但是识还不是第一义。第一是心，心跟识虽然是一，不是二，觉悟了叫做心，不觉叫做识，心跟识确实是一，不是二，就是觉与不觉，我们把它说成两个名词。唯心所现呐，唯识所变，所现的是一真法界，所变的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它确实是一不是二分明只在目前十法界在目前，一真法界也在目前。我们为什么觉察不到呢？那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个话是世尊在《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真可惜那么换一句话说，佛这一句话你要听懂了。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就是中峰禅师说的了：“分明只在目前。”

这两句，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的，是中峰禅师的境界。换一句话说，是见性人的境界，是大开圆觉人的境界，是念佛得离一心不乱人的境界。只要我们功夫到这个程度，那就是你自己的境界。功夫不到，这个境界并没有失去，只是你迷而不觉。这是诸法实相啊。

中峰大师的开示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段落。下面他要考验我们的功夫，审如是。审是审地，是审查，就是你详细的思维观察。如是像前面所说的诸法实相啊，包括我们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这个事实真相，即见众等，这都要问了啊。现在我们大众啊，我们现前大众悉念弥陀，念，你看看这个字，念是经心的，现在心上的，现在我们心上的真有弥陀。这个系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牵挂。心里头有牵挂了，这个牵挂是什么呢？阿弥陀佛。心里没有别的牵挂，只牵挂阿弥陀佛。心里头真有啊，这叫信念。信念如何才有感应呢？有很明显的感应，叫一心，一心信念。换一句话说，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一心信念，这叫真念佛了。念佛不在口上啊，在心上啊。所以古大德常常跟我们讲啊，这个念佛这个念呢，不可以加个口，加个口就变成有口无心了啊，不能加口，就是用这个念，这个念说明说你心里头真有，不见得挂在口上，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一心心念，那这个感应道叫不可思议，真的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现在我们这三十系念呢，专修这个法门呢，

三世佛寺，佛寺本意是修觉而不迷之事。佛是觉而不迷呀、我们现在在学习觉而不迷这一桩事，这叫佛事。所以三十悉念的法事看到这个里面好像是度亡人的，实际上存亡两利。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亡人所得的利益七分之一，我们自己修的人的时候得七分之六，我们得圆满的利益了。亡人得的这个少分的利益是什么呢？是提醒他，他要恍然大悟，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呢，那他的利益是圆满的。他要还是迷迷懂懂，我们在这里提醒他，在带他，他还是不觉悟。阿赖耶识里头落下一个种子，现前不起作用，这就叫七分之一。这个里面的理与事啊，我们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我们现在这三识在专修啊，这三识这是第一识啊。知如不舍正修，亲蒙受具受记一句，如何举扬呢？这是宗门的话。现在我们是老实念佛了。一心息念的，我们不涉及正果，也不涉及修法，其他的法我们都不涉及。那么要问了，亲蒙受记一句，阿弥陀佛亲自为我们受记，这一句怎么个讲法呢？如何举扬啊？用现在的话说，那怎么个说法呢？或者怎样去体会呢？通常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一定是沉默一两分钟，让大家在这个时候统统静下来，静即光通啊！人静下来之后啊，静能生慧呀。那么一句话就能点醒你，你能从这个地方悟入啊！这个在宗门讲，这叫禅机。中风是禅死。所以在这个法寺里面呢，真的是有禅有静。那么他说了两句偈，风影树树千般落，相庆迟迟四色花。这两句话你懂不懂呢？你不懂，你不能问什么意思。

啊，为什么？这是禅机。你真懂了，你在这个里头两句话大彻大悟。啊，不懂，不懂就是不懂。啊，不懂下面的阿弥陀佛圣经是老实念佛去吧。啊，这两句话表面的意思，啊，真正的意思我们不懂。刚才讲了，那禅机。我们从表面上看呢，上面这一句是讲的西方世界七宝行书啊。啊，风吟树树千般落。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啊，风吹宝树，啊，宝树的枝叶花果，啊，这个风一吹呀，树叶花果相碰啊，就像我们现在讲风铃，你说那个音声多美妙，啊，我们今天用的风铃多半是什么？多半是铜做的。也有玻璃水晶啊，这些玻片做的音声都非常美妙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风吹宝树的这个音声里面呢，他说法想听什么声音通通都能听到，这个不可思议啊！想听什么经啊，风水都在那里说法，六尘说法了，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六尘说不说法呢？也在说法，也在表法，可惜我们不懂。如果我们真懂，那你就会体会到，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了，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一步啊，都在为我们说法。没有一法他不说啊，啊，这些法总名称就叫大方广佛华严经，展开来无量无边的佛法，真的是陈说差说，佛说菩萨说，山河大地树木花草什么时候他不说法呢？只是我们迷得太深了，觉察不到啊！啊，这些年来读华严经才稍稍啊得到一点讯息啊，知道这一切情与无情啊，或是表法，或是说法，我们才懂得这么一点点讯息啊。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接受到这个讯息呢？你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就接受到了啊，你就感受到了，你就见到听到啊，尝到嗅到这个道
啊，不是到达的道，是无上大道之道，见道、闻道、尝道、嗅道啊，这个时候你就晓得，我们这个地方说啊，原来就是华藏，原来就是极乐。这个意思，中峰禅师在这个法会里头，简短的开始啊，通通都讲到，啊，相亲迟迟，迟迟是七宝池八功德水呀，啊，四色化了，弥陀经上讲的四色，四色是四云色。四色这个一融合无量无边的色彩，美不胜收啊，这是两句表面的意思啊，这里头甚深的秘意那是要你自己去体会啊，这个是言语道断，心性出明。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呢，下面的赞佛偈啊，细念法事一共分三十，三十都有念佛啊，它是以这个诵经念佛为主啊，当中夹杂这个开示啊，是时时刻刻提醒啊。这个赞佛偈八句是我们常常念的，大家呢都念得很熟啊，意思都很明显啊，我们略略的介绍一下啊。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啊，我们两句两句来讲。这第一句呢是赞叹阿弥陀佛的身相真金紫摩色身，

真好啊！赞佛就是赞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念佛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

此我们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身体相好一定跟佛相同啊。所以看佛的相好啊，那就是我们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相好啊。读了这些赞颂，怎么能不动心呢？啊，这个动心是发愿呐，应当往生呐。啊，应当生彼国度啊。第二句，向好光明无等伦。不是像我们这个世间常常讲的32相80种好啊，这佛在经上也常说啊，这个身叫烈印身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现在说我们地球上的人哦，认为这个32相80种好啊，这是世间呢啊贵相啊，富贵之相，福德之相啊，那真正倒是究竟圆满了啊。佛就做这样的实现啊，真正的相好我们这个世间人想象不到啊。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报身如来身有无量相啊，不是32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止80种好啊，相跟好都是无量无尽的啊。相好是自己修行圆满的果报啊。光明我们可以说是戒引众生教化众生的果报，因缘果满啊。无等人是没有能够跟他相等，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啊。哪些人呢？一切菩萨，菩萨以下就不要说了啊，法身菩萨、地上菩萨、等觉大士啊，都不能跟佛相比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下面两句是略举两种相好啊，让我们从相好里面体会到不可思议。百好婉转无须弥啊，百好是佛眉间有两根毫毛啊，佛给我们说的这个好相呢，它是八论中间是空的，它是透明的啊。这两根不好啊，很长啊，它盘旋在一起啊，盘旋在一起，在这个佛眉顶上好像一个珠子一样啊，它不是珠子，是两根不好啊，盘旋在一起啊。那么这是顺于32相之一的，但是我们世间32相不能跟它比。这两根白毫盘得多大呢？5座须弥山。那么你就想想这个佛的像多大
啊，

须弥山是娑婆世界最高的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叫南瞻部洲啊，是须弥山周边的一个小星球啊。须弥山不在我们地球上啊，有很多人认为这个须弥山是喜马拉雅山，这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高山啊。那个喜马拉雅山要是有这个不要好有五座须弥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么样的大，也不得了了啊。那释迦牟尼佛的头至少也有地球这么大，你说他那个身像有多大？不可思议啊，我们没办法想象啊。啊，须弥山不在我们地球上啊，日月围绕须弥山转的，那我们今天晓得这个太阳月亮不是绕喜马拉雅山转的啊，绕什么呢？绕银河系。那这个现在科学家说得很清楚啊。那由此可知啊，黄念祖老居士讲，一个银河系啊，实际上是佛经上讲的一个单位世界。啊，那须弥山在哪里呢？须弥山在银河系的当中。那有多大了？啊，说老实话，比我们太阳系要大出很多倍呀！啊，佛的这个不好像就这么大了。那我们想想，佛的头部啊，这个头有多大呢？至少是一个银河系那么大。那他的身像呢？你怎么样想，你都想不到。干木澄清似大海啊，这是举佛的眼睛。佛的眼睛多大呢？像海洋一样啊。啊，那么大了，这从比喻上说。啊，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佛的身相伟大，不可思议。然后你再去想想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大，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这么高大，那个世界上的人没有法子计算啊。世尊在经典上给我们介绍啊，只举出一类阿罗汉的，没有法子计算呢，只能够说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数啊，无量无边个阿僧祇啊，诸菩萨众亦复如是啊，啊，菩萨众之外还有人天众啊，凡圣同居土地。从十方世界来往生的，不知道有多少，那么他这个世界有多大了？不可思议。啊，我们这个地球要放到西方极乐世界看不见了，啊，地球都看不见了，何况我们地球上的人，大概变成微生物了，恐怕在高倍显微镜里面都看不到了。人太渺小了。

可是佛在大乘经里面常常提示我们，心性之中啊，没有大小啊，小中可以现大啊，大中可以现小啊，这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华严经》上所说的没大小啊，所以微尘里面有世界，普贤菩萨常常进去啊。微尘里面的世界不小啊，跟那个感官呢，跟我们这个大宇宙啊一样啊，没有两样啊。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啊。一个微尘是不是一个世界呢？不止，无量无边世界在一微尘里头，这不可思议啊！啊，为什么呢？微尘里面有世界，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世界。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世界是重重无尽的。啊，可以说是无尽的重叠，没有大小。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佛经上常常说法尔如是，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里头没有理由的，本来就是这样的，那发现就是这样的诸佛菩萨教导我们，教导我们目的不是别的，教导我们明心见性啊啊，其如这个境界，是大圆满啊！啊，所以这个八句偈我们常常念，这里面的境界真正不可思议。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中也无边。这两句是讲光明啊，前面两句是讲相好啊，这个不要好干木都是讲相好，举一个例子来说啊，光明呢也举个例子啊，光中化佛无所依啊，一佛就是一切佛，一切佛就是一佛。如果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不会怀疑啊，佛那么多，你为什么只亲近阿弥陀佛不亲近别的佛啊？那么多佛的名号，为什么偏偏念阿弥陀佛不念别的佛啊？这个疑问呢你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啊，那为什么不念释迦牟尼佛去念阿弥陀佛呢？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不念其余的诸佛呢？其余一切诸佛都教我们念阿弥陀佛，啊，那我们就顺从嘛。顺从就是孝顺，顺从就是尊师啊，遵从老师的教诲，哎，一定有好处啊！啊，什么样的好处？现在可以不必问，到极乐世界去之后啊，哦，你就完全明白了啊！正如同《法华经》上啊三车比喻一样。啊，那是比如说斗鸡呀，啊，

啊，《法华经》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比喻作火车，啊，佛呢，好像是个大长者，这里面所有一切众生呢，是他的儿女。房子起火了，小孩不懂事，啊，还在那里玩耍，叫他出去他不肯出去，啊，于是乎，啊，这个做父亲的人呢，知道这些小孩他的爱好，他的喜欢，我在门口啊放了很多玩具啊。有羊车，有鹿车，有马车，啊，出门你们喜欢玩什么就玩什么。哦，这个小孩听到一窝蜂都出去了。出去之后啊，没有羊车，也没有鹿车，啊，只有马车。马车叫大白牛车，啊，大白牛车是马车，啊，比喻作大臣。出了火车之后啊，通通给你大臣平等待遇啊！哦，这个才真正大欢发生大欢喜心啊！啊，给你最好的。啊，所以阿弥陀佛。佛光当中不要豪放光啊，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啊，化菩萨中啊亦无边，变化这个干什么？到十方世界普度众生。这些佛，这些菩萨，在十方世界，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像大家常常念普门品，啊，普门品里面所说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者，就现菩萨身；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就现声闻身；应以宰观身得度者，就现宰观身；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就现童男童女身。他什么身相都现呢？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社会上，我们从早到晚接触到许多人，说不定里面就是有佛菩萨示现在其中的，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他也不说出他的身份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啊，实际上阿弥陀佛变化的那就是阿弥陀佛，不是别人的。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好像有几个身份铺路了。啊，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化身来的。我们想大概也是光中化佛啊。啊，光中化的菩萨了。啊，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的。祖师啊，这种身份出现的啊。那么听说善导大师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另外就是过清寺啊，天台山过清寺的风干和尚啊，是这个阿弥陀佛化身。啊，这是几个铺路身份的，没有铺路身份的，那不晓得有多少。

因此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离经诸佛，这有道理啊。啊，你瞧不起的那个人，说不定那个人是佛菩萨化身来的。啊，那你要知道他这个身份，那不觉得非常遗憾吗？你看我当面见到佛错过了，我还没瞧得起他。啊，所以我们的心要生平等心、恭敬心，啊，礼敬诸佛，啊，何况这一切众生里头，确确实实有很多很多啊，佛菩萨化身。四摄八愿度众生呐，啊，这是讲的愿心，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度众生，古大德当中有人专门提倡啊，叫本愿念佛。古人的提倡没错，现在人呢误会了，以为什么呢？以为本愿呢就是第十八愿啊，这个他不知道啊。中峰禅师说得很清楚，我们在后面开始会读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业愿的啊，就是一个本愿的。每一愿里面，每一愿必定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缺少一愿，他这一愿就不圆满，就有欠缺。愿愿都互相融摄啊，任何一愿呢都是圆圆满满具足四十八愿。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呢。啊，所以本愿念佛了是完全遵守四十八愿。不是在四十八愿里面选一愿的，不是的呀。啊，如果只选一愿，其他四十七愿都没有了，这一愿不能成立了。这个道理呀，一定要清楚，千万不能误会。你要是误会了，你这一生就白修了，不能往生。啊，净宗学会成立之后，我们详细观察现代人的根基，啊，重新，我们将早晚课读诵的这些经文仪规稍稍加了一点修改。为什么呢？适合于现代人。啊，早晚课是从前古大德所编的，适合于那个时代的人。啊，现代的社会，现代人的思想见解，啊，这个生活行为跟从前人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课文啊，这早末二课里面诵经的这个课文啊，不能不加以修订。所以我们的早课啊，读诵的经文

不读楞严咒了，啊，楞严咒、十小咒都不念了，啊，你要问为什么？我们前面刚刚讲过，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洪名，他的功德利益超过往生咒，超过一切神咒，超过一切大乘诸功德法。啊，在这个时期，业障、烦恼、灾难这么严重，用其他的方法不能救啊！啊，只有六字洪名能救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莲池大师说过，偶遇大师说过，更早慈云灌顶法师说过，他是乾隆时间的人。我在这个《观无量寿经》直解，啊，他的那个注解名叫直解，《观经直解》，我在里读过，啊，他是讲消业障，啊，这个世间最严重的业障，所有的经咒忏法，通通都不能够消，最后。还有一个方法，持名念佛啊，能消业障，那这就说明持名念佛的功德是无比的超胜，没有一个法门能够相比啊，真的是无等人啊。啊，这个四十八愿度众生就是心愿持名啊，愿就是四十八愿啊，这个是净宗的核心啊，净宗法门都依四十八愿啊，诸位细心呢，你去观察一部无量寿经讲的是什么，从头到尾就是讲四十八愿啊，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讲什么？啊，就是讲的《大乘无量寿经》那么由此可知，《无量寿经》啊，是四十八愿之注解。啊，讲解《华严经》呢，是四十八愿详细的讲解，不可思议啊！啊，我们要相信四十八愿，愿愿没有疑惑，信受奉行。啊，把弥陀四十八愿。变成我们自己的本愿，我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怎么不能往生呢？跟阿弥陀佛志同道合啊！后面一句是讲果德了，九品贤令登彼岸。为什么有九品呢？你学习的功夫成绩有差异啊，功夫高的人品位就高，功夫次一等的人品位就差一点，

就是这个道理啊。早年，我想有不少同学都还能够记得，在美国有一位上司，向大家说。待业不能往生，消业才能往生。待业往生呢，他们发动了一些同学们查大藏经，查不到待业往生呢，这一句话，所以肯定待业不能往生，要消业才能往生。这个事情震撼了全世界念佛的同学们，许多人呢怀疑，这怎么办？待业不能往生，那我们没有指望了。连很多老修行都受到了干扰，那么正在那个时候，我从台湾到洛杉矶，下飞机之后，周宣德老居士，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居士了，他跟我们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老朋友、老同参，他也是个念佛的人。

他在机场接我。我们从机场到市区，大概行车有一个多小时，在车上，他就问我，他说法师啊，现在有人讲待业不能往生啊，这怎么办呢？我听了这个话了，就笑笑。我说不能往生就算了吧。他听到我这个话了，他很讶异，呆在那个地方，说不出话来。然后我就给他解释，我说待业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去干什么嘛？我这个话他还没有听懂。我看这个样子，再进一步吧。我说观音是智，是等觉菩萨，对不对？他说对，这个他知道。等觉菩萨呢，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断，那个算不算待业？我这一说呢，他懂了，他就笑起来了。等觉菩萨还待业啊？只有如来不待业啊，所以他才明白了啊！如果不待业的话，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啊？除诸佛如来哪个不待业？只是待的多少不一样啊？待的少的品位高，待的多的品位低啊！我说。大藏经上查不到待业往生，我就问他西方世界有没有讲四徒，我这个有，有没有讲九品，这个有，如果不待业

业的话，哪来的四徒九品呢？四徒九品不是明明告诉你吗？都是待业。啊，待的少的品位高，待的多的品位低。这他完全明白了。我说，老实念佛，别听那些谣言。啊，又何况释迦牟尼佛四义法里面告诉我们，一法不一人，一义不一语。啊，文字是说语，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啊。啊，佛这个没有说这个话的意思有啊。他讲三杯九品，那这个意思就有啊，这个待业往生的意思就有啊。啊，我们一义不一语啊，这个疑问不就解决了吗？啊，九品显灵登彼岸。四徒都有九品，啊，我们今天说实实在在的话，啊，我们带的业是最多，凡圣同居土啊，啊，这个一般讲的业系烦恼了。我们往生，你看看，带的是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通通带去啊！啊，小乘阿罗汉、全教菩萨见思烦恼断了，啊，他还是带业。啊，他带的是无明烦恼、尘沙烦恼。啊，这个是四圣法界的。啊，就是到一真法界了，破一瓶无名正一分法身了，生十报庄严土了，带不带业呢？还带，啊，带什么？带无名烦恼，四十一瓶无名。啊，所以在华严会上啊，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啊，断一瓶无名，你的品位啊增高一品。四十一品无明断尽，这正妙觉位呀！啊，这圆教佛果啊，正妙觉位啊，那就不待业了。所以等觉还待一品生相无明，怎么能说不待业呢？啊，那么九品贤令登彼岸，这个贤就是普度啊，真的，他是从地狱众生到等觉菩萨平等普度，这一句里头是这个意思。九品贤令登彼岸，啊，上至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普度法门广大了。不可思议啊！啊，这个八句啊，把阿弥陀佛这个修行正果、普度众生呢，赞叹到极处。啊，我们不能不佩服祖师大德，八句偈做得好啊！一直到今天，没有人能敢改动他了，也没有人能做另外做一首偈能跟他相比，啊，做得太好了。啊，下面这是念佛佛号啊，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啊，这个我们就带过就行了。啊，下面这有赞颂。第一大愿，观想弥陀四十八愿度娑婆。啊，这是我们念佛之后，啊，念。

佛之后啊，要发愿。发愿求生净土啊，求生净土这个愿是第一大愿的啊，谁的第一大愿？一切诸佛如来的第一大愿。哎，这奇怪了，诸佛如来还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对，没错。诸佛如来是哪些人称是诸佛如来呢？诸位去读姜维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你就知道了。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上告诉我们，《金刚经》上常常讲的祝福。那祝福是说谁呢？是说化身大士啊，从原教初住到等觉都是佛，分证即佛。天台大师这个六界佛里的分证即佛，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他有41个阶级叫诸佛啊，所以这些诸佛如来，文殊普贤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啊，诸佛如来也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那么再讲菩萨，那菩萨就是相似即佛，是指什么地方的呢？是指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声闻缘觉六道众生啊。啊，所以第一大愿呢，是化身如来的大愿呢。化身如来尚且如是，我们能不发这个大愿吗？应当要发，决定要发。不但要发啊，这一发之后啊，观想弥陀48愿都说破。净宗的核心就是48愿，48愿展开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展开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展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大藏经。啊，所有一切佛法48愿是核心的。我们现在这个净宗同学啊，我们把48愿选作早课读诵的经文啊，道理在此地啊。晚课我们选这个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啊，这一段经文是忏悔法，内容是无界十善啊，我们拿这一段经文对照自己这一天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佛教我们应当做的我们做到没有，佛教到我们

应当做的我们有没有遵守？啊，认真呢，做个反省。啊，叫我们做的我们要做，叫我们不做我们决定不能做。依教奉行呐。真修啊！啊，这早晚课为什么要选这个经文？啊，九品勇金波。啊，勇金波是什么意思？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这个莲花呢，在七宝池里头。七宝池的底呀、啊、是金沙，啊，金沙为底、啊，所以七宝池里面水呀、啊，那个光是金色的，啊，莲花生长在金沙里面，花开在水上面。九品勇金波，啊，这是写景呢、啊、这一句啊，啊，我们想想七宝池里面那么多的莲花，啊，念佛的人莲花化身，啊，九品普渡。啊，只要有缘，没有不得度。什么叫有缘呢？对于这个法门，啊，信愿持名，你能信，你能发愿，你能念佛，你就决定能往生。啊，品位高下，偶遇大师说得很好，都在持名功夫的前身。你要晓得这个道理，我希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那简单呢？你这一句佛号一天到晚不间断，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二六十钟不间断，你的品位高了。啊，偶遇大师的话我们要记住啊。偶遇大师到底是什么人？他身份没破露。但是我们想想，他不是普通人，为什么呢？印光大师的身份暴露了，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那么印光大师就是大势至菩萨啊，印祖对《弥陀经要解》的赞叹。他说即使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那么偶遇大师是什么人呢？在我想象当中，要不是阿弥陀佛亲自来的，那肯定是观音菩萨再来的。否则的话，当不起大势至菩萨的赞叹呢。身份没铺路啊！啊，《弥陀经要解》确实写得好啊，令人五体投地啊！啊，你读了之后没有不动心的？啊，动什么心呢？求愿往生。啊，有这么大的摄受力，啊，九品勇金波，宝王蛟龙，这都是邪景，啊，西方极乐世界有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啊，其。

代表圆满啊，那不是数字。度亡灵出爱河，啊，不仅是度亡灵，度了我们自己啊！你真正明白了，真正晓得，爱是烦恼啊！啊，这贪爱啊，就是贪嗔痴慢呐、啊。啊，出爱河就是。永离烦恼啊，永离轮回啊，轮回是从果上讲的，烦恼是从因上讲的啊，烦恼的因变现出六道轮回的果报，烦恼因断掉了，果报自自然然就没有。正是永嘉大师所说的绝后空空无大千呐、啊。啊，这是这个赞颂，这个赞颂主要是发愿。啊，我们念佛之后啊，要发愿，要求正果。啊，接着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啊，莲池会菩萨摩诃萨是说极乐世界啊，切宝莲池，极乐世界切宝莲池多啊，很多很多啊，啊，到处都是啊，这个莲池有大有小啊，你到底生到哪个莲池，你与哪个莲池有感应啊，那莲池大小的感应呢，在我想呢一定是心量啊，所以与心量有关系，我们心量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小莲池，心量大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大莲池啊，所以不能不脱开心量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那你生的这个莲池就大了，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请接着看下面这首偈，这是中峰禅师。给我们的开示，这首偈前面两句是问，后面两句是答。诸苦尽从贪欲起，不知贪欲起于何，应往自信弥陀佛，意念分痴总是魔。这二十八个字，把六道里面的众生实相说尽了，啊，我们多念念，多想想，一定有悟处。诸苦可以说是一切世间苦。从哪里来的？从贪欲啊。

欲是指财色名食睡啊，我们常讲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对这些东西啊起了贪心啊，贪而无厌。啊，因贪得造业，因业这就受报六道轮回呀，就这样变现出来的，本来没有啊。那么现在要追问了，贪欲从哪起来的？不知贪欲起于何？人为什么会有贪心？为什么会有欲望？啊，我们晓得，真心本性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觉悟的人、明白的人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的。啊，这些东西都是虚妄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本来没有。啊，为什么现在有？啊，现在这个东西缠在你身上，你没有办法摆脱，你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啊，不能摆脱三障苦报。下面中峰禅师为我们指出来了，应望自信弥陀佛，弥陀佛是自信的，自信弥陀佛自己就是的呀，阿弥陀佛，从这一句名号意思上翻，不是不能翻的。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我们想一想，自信是不是无量觉？无量觉就是阿弥陀佛，自信无量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一切无量的无量，自信本来具足，一丝毫都不欠缺。忘了自信，迷了自信，这才生起妄想，生起分别，生起执着。所以妄想分别执着，这些烦恼习气从哪里来的呢？从迷失自信来的。

何必要加个弥陀佛呢？这里头用意很深呐、啊，这一句话是双关呐、啊。你妄摄了自性。

啊，其余一切名号是自性的别名、别号，这是本名。迷失了自性，意念就生起来了。意念是妄想，分持是分别，是执着啊，这就是魔啊。世尊在八大人觉经里面给我们讲，魔有四大类啊。第一类呀，五阴魔，色受想行识，五阴魔。五阴怎么会变成魔呢？应妄自性，弥陀佛，五阴变成魔了。如果你要是觉悟了，把自性阿弥陀找到了，无因就成佛了。

啊，这不是医报随着正报转吗？啊，这不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吗？啊，看你是什么念头啊，外面境界随着你念头转啊。后面还有详细开始啊，所以要晓得魔从哪里来的，魔就是妄念。你的念头与自信不相应，那就是魔啊，妖魔鬼怪从这里生的，他的自信也是阿弥陀啊。啊，真的像欧耶大师所说的，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啊，佛是好啊，魔是丑啊。啊，古大德常讲啊，无佛也无魔。正确。再看下面开示这一篇，这一段开示文比较长。啊，它也有好几个段落。我们一段一段的念啊，一段一段的来学习。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一果俨然。这是一段，这一段呢是这一大段开示的纲领啊，要跟我们说明这个道理。教中道，这个教就是世尊的教诲啊，世尊在教诲当中这么说的啊，这个道是当作说。那么通常呢，也可以说这个教啊，是经论，佛教的经论当中啊，这么说法。这两种说法意思相同的啊，但是我们用第一种呢，现在人好懂。

啊，释迦牟尼佛在教学当中这样说。啊，我们这样这个说法呢，大家好懂。啊，生而无生，法性湛然。啊，为什么说生而无生呢？生是现象，相生起来了。啊，这个现象生起来了。有些人做了相。迷在相上了，这是错误。他不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无生。啊，真相是生而无生。这个道理深呐。你要知道生而无生呢，你就不会着相。你就不会生妄想分别执着了，啊，那你就是住在佛境界里头了，啊，那说生而无生呢？他知道法性湛然。湛然是清净到极处啊，啊，像水。没有一丝毫波浪。这叫湛啊。没有一丝毫污染。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啊，从水面呢看到这个。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沾染的样子，法性沾染，法性永远是沾染，啊，法性不生不灭，法性不来不去，法性不垢不净。法性非有非无啊，怎么说非有呢？他的性是湛然的。怎么说非无呢？他能现象，就像这个水，干净的水呀，这个没有波浪的水啊，你去看它现象啊，外面山河大地倒影在里面。啊，它有相，所以有相呢，它了不可得。那个相与它没有关系。啊，它本来没有相，是外面境界相照在里面。啊，所以说，啊，生而无生呐。啊，用这个水来做比喻，你细细去观察，啊，或者我们用镜子，啊，这个你更容易看见，镜子照外面的景象，镜子里面的像。生而无生呐！啊，生说它里头有相，无生呢，镜子确确实实没有相。啊，这是讲什么？讲我们的真心，讲我们的本性啊，发现本性，本性里头确实没有相，但是它能现象。啊，这个还

很奇怪了，不是像镜子都没法子比喻啊，镜子水没法子比喻，镜子水现象是外面有像照进去吧，法性里面的像的现的像的时候，它本来没有啊，没有它能现象啊，啊，现象又不是它本有的，这个才妙了。不好懂啊，实在难懂啊。那么现在科学家发现啊，说出来又从哪里来的？又从无中生出来的。无就是发现嘛，发现本来没有嘛，它能现象啊，能生有啊，有呢还归到无啊，还回归到无，无是发现的，有是发相啊。啊，发相是什么回事情呢？发相是现象。啊，现的什么相呢？虚空法界。在大乘经里面佛给我们讲的，他所现的相呢，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是他现的啊，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呢也是他现的，其实就是一真法界，但是怎么样被扭曲了，什么力量啊把它扭曲了？识，这个识啊就是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把这个相啊扭曲了，有妄想还没有分别执着，这个扭曲的幅度不大啊，被扭曲了，四圣法界。如果这里头再加上分别执着，哦，那个扭曲幅度就大了，六道轮回啊，所以六道轮回呀，这个四圣法界，它原本是一真法界。这就是说明，你要是离开了妄想分别执着呢，这个扭曲的现象啊，马上就恢复正常。啊，恢复正常啊，这个世界就是极乐，就是华藏。这个世界啊，唯心所现，现出来了。现的时间多久呢？没有时间。跟你讲，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啊，时间、空间。那完全是假的，不是真的。时间空间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的。啊，法性现象呢是一真。这个诸位要细心去体会，很难体会。啊，为什么呢？它不是我们的常识，我们的常识达不到。科学不能解释，哲学也不能解释。
佛法讲的

一时顿现，这个一时顿现的说法，现在科学家已经知道啊，知道宇宙啊由来啊是一时顿现啊，这科学家最近才说这个话啊，无中生有，一时顿现。这个现的时间呢非常非常之短啊，短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法子想象。我们讲刹那，刹那太长了啊。这个楞严经上佛给我们讲，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佛这两句话是形容一时顿现的真相。但是它是不断的一时顿现，这一时顿现灭了第二个又一时顿现，第二个一时顿现灭了第三个又一时顿现。我们今天感官的世界是一时顿现的相续相，一个一个接着相续相，这么回事情吧。啊，决定没有两个像是完全相同的。啊，到什么时候相同呢？佛佛道同，正道究竟佛果了，啊，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尽了。啊，这个时候所现的相是相同的啊，但是这个相的时候依旧是相续相，但是相续相相同啊，它没有改变。如来果地上再见到，等觉菩萨见不到。为什么等觉菩萨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没断啊？他跟佛境界里头还有一丝毫差别，不完全相同。诸法实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啊，这一句话说出来了啊，无生而生呢，业果俨然。这是说明了为什么无中会生有。啊，前面一句这个生是有啊，无生是无啊。无中生有啊，有中生无。啊，前面是讲有中为什么是无啊，说这个。现在再回头来看啊，那是如来的境界。啊，那么再看被扭曲了这个境界，无生而生啊，科学家现在发现的无生而生啊，上面那一句我还没听说过啊，业果俨然啊，这就是迷惑造业受报啊，我们前面所讲的三章啊，啊，在这个往生咒里头所说的烦恼障、业障、报障啊，那么这个无生而生。是讲扭曲，怎样把诸法实相啊扭曲了？啊，这是业果俨然。
业果俨然这一句。啊，换一句话来讲呢，就是因果不空，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业果俨然是因果不空啊。啊，为什么它俨然？为什么因果不空？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啊，因果转变不空，因果循环不空，因果相续不空。这是事实真相。这个道理通事出世间法啊，佛法不离因果啊。大方广佛华严经，你看看清凉大师判教，无周因果，妙法莲华经，一尘因果，离开了因果，佛也无法可说了。啊，所以事出世间呢，不离因果。啊，那么由此可知，恶因不能造啊。啊，决定不可以。伤害一切众生，不但不能伤害，连伤害的念头都不能有，起个念头，阿赖耶识里头就一个恶的种子了。啊，所以我们修行修什么最重要的，恶念不生。啊，善恶的标准，佛教初学说摄善业道啊。啊，换一句话说，杀盗淫妄语念舌恶口绮语贪嗔痴，这叫摄恶业，念头没有啊。啊，那当然不必说行为了。这叫真修行，这叫真用功。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还有念头，这不行啊！你说我身口没造啊，啊，你意造了。哼，造业的工具有三种啊，三大类呀、啊，身与意呀、啊，哎，身没有造，口没有造。意造了，你动念头了，还是脱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要三业清净，三业里面最重要的是意业。啊，只要意业里头不造了，啊，不造恶了，身口决定不造恶。身口七支啊，啊，身三口四嘛，是受意的指挥也，是接受意的意指命令去造作的。啊，意没有，他怎么会去造作呢？业果俨然。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时时刻刻

有高度的警觉。下面中峰禅师的开示是解释前面这个四句纲领，所谓僧者，什么叫僧，什么叫无僧，这里给我们解释了，所谓僧者，即众生生灭之极也。这个极就是幻象极象我们讲的现象众生生灭之极也，这个众生两个字是关键。有很多人一看到这个众生就想到人，没错，人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那么我们看到无呢，人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动物动物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动物之外还有植物植物还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动物之外还有矿物山河大地泥沙土石西方极乐世界有七宝，无量珍宝哪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呢？乃至虚空虚空还是众缘和合而生没有缘虚空生不出来空间设方时间三季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时间空间可以不存在可以等于零空间圆净等于零，没有圆净时间有过去未来等于零，没有过去未来众缘和合而生的，所以这个众生这个意思太广大太广大了，包括虚空法界有情无情没有一个现象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你六根所接触的六境都叫做众生这些现象呢通通都有生命。我们刚才讲了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的这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的只有佛知道，我们凡夫决定不知道它速度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说得出来我们感官世界里面是这些现象的相续相在相续相里面我们也看到它有生灭，那个生灭
不是发现生灭，啊，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在生灭，啊，这一切环境啊，环境里面的万事万物，随着我们妄想分别执着生灭，它的回应。他的反射，我们只能觉察这觉察到这个，啊，比这个更深的、更广的、更细密的，我们完全不知道。啊，我们今天学佛能够得到这么一点讯息，是从《大乘经论》上看到的。啊，没有诸佛菩萨为我们开导，我们怎么会想得到啊？啊，这众生生灭之机呀！啊，唯有无生者，什么是无生呢？即诸佛寂灭之本也。

诸佛如来他们所证的究竟果地啊，那个极灭之本是什么呢？本就是佛性，就是心性啊，心性是清净极灭。啊，但是清净极灭呢，它能生现象。啊，虽生现象呢，不摄本性。啊，也就是说，那个现象跟本性是一样的。啊，相有体无。正因为体没有，体是空寂的，所以这个相妨不妨碍呢？不相妨碍。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啊，障碍从哪里来的呢？障碍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的。啊，自信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它没障碍。无障碍的法界是诸佛如来所证得的，无障碍的法界，无障碍的法界里头没有苦啊！啊，一切众苦了不可得，障碍里头就有苦，十法界里的苦，一真法界里头没有。法性湛然者，临命占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这一段讲得好啊！啊，这一段非常非常难懂啊！啊，法性就是佛性，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是我们的本性。湛然啊，那我们怎么讲法呢？纯净，只能用这个话来形容啊，一丝毫染污没有，一丝毫动摇没有啊，它不生不灭。中观论上讲的八不，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垢不净，啊，大乘法里面把一切这个是形容啊，合成一个叫不二法门，不二啊，啊，不二就是没有相对的。我们凡是讲相对的，在法性里头没有不但法性里头没有不二，法性里头从来没有起心动念，从来没有分别之处，楞严会上释迦牟尼佛说清净本然妙明真心呐。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临命占极，啊，这是性德。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临呐，啊，它不是不临啊。明，
所以中峰禅师在第二十开示里面讲，跟我们讲的心了，临知心，临知心就是发心。啊，就是真心，就是真如，就是本性，就是本觉，啊，也叫第一义。佛说这一桩事情，说了几十个名字。啊，为什么这个说法？一方面是显示心性的真能，无量无边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叫我们不要执着。知道都是说的这桩事情，为什么呢？利妄想分别执着，你才能亲证。如果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你永远不能证得。啊，换一句话说，你永远迷惑，永远不觉。他灵敏啊。就是大经里面讲的，他能见，他能闻，他能觉，他能知，啊，见闻觉知，灵明就是讲见闻觉知，他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啊，你像现在这个江本胜博士，啊，试验水的结晶，发现水他有能力看，他有能力听，他有能力懂得人的意思，啊，人给他善意或者给他恶意，他能够感受，啊，说明水有见闻觉知，啊，水是水矿物，氢氧化后你要把它分开呢，分成氢氧呢，水就没有了。啊，那个氢原子跟氧原子，跟诸位说，它也具足见闻觉知。啊，组成原子的电子、核子，每一个电子跟这个核子啊，它也有见闻觉知。啊，再要分析啊，把它分析为粒子，每一个粒子还有见闻觉知，为什么呢？法性沾染呐，啊，所以，既然整个宇宙，包括虚空，啊，虚空世界，

一切众生，他的体都是法性。这个法性的本能决定不会失去，法性的本能就是临明觉知啊，也就是见闻觉知啊，于是我们就能够懂得了，宇宙之间所有万事万物通通都有见闻觉知，不仅仅是水呀。啊，现在很多同学们在做实验，花草树木有见闻觉知啊，你对它好啊，它的叶特别绿啊，花特别红特别香，啊，它回报你啊。你对它不善啊，它就垂头丧气啊，香气也没有了啊，色彩也消失了。它懂得人的意思啊，它有见闻觉知，它有法性。为什么啊会有这个现象？佛在经上大佛的话很好，法尔如是，就本来就是这样的吧。啊，我们现在稍稍深入经藏啊，明白了啊，因为它的体是法性，法性呢本来就具足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决定不会丧失啊，这个能力是变虚空法界啊，所以说它不生不灭，它不来不去啊，它不增不减，临明湛寂啊，玄妙真常啊，玄妙啊，实在是没有法子想象啊，不思议的境界，它是真。常是永恒啊，它不是假的啊，不生不灭，永远存在，那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宗门里面常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性啊。下面这两句说的太好了，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人人本具啊，是讲我们人道，没有一个不具足。个个不无啊，是讲整个宇宙啊，无论是虚空，无论是法界啊，无论是刹土啊，刹土我们讲今天星球星系啊，这是大的，小的说讲到微尘啊，正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啊，诸法所生，这个诸法是宇宙之间一切法，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一切法唯心所现，这个心就是法性啊，心性所现的。佛接着说，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这个心就是法性，它的体是法性啊。那法性本来具足灵知，那哪一样东西不灵呢？哪一样东西它不知呢？它知就是觉啊。所以一切法通通都能看能听能觉

这个人过世了，啊，刚刚过世还没有多久，啊，他的神识有见闻觉知，为什么呢？神识是发心变现出来的，神识虽然离开了他的身体，啊，没有呼吸了。所有各个器官都停止运作了，他身体现在每一个细胞还是有见闻觉知，那为什么呢？它是一个物体啊，啊，这个物体因心成体啊，啊，你善意对待它。他有善的回应，你恶意对待他，他有恶的回应。所以，我们以善意对待他，祝福他，他生三善道啊。恶意对他的时候呢，哎，他的反应就是恶，他生三恶道啊。所以，亡人过世了，啊，我们一般讲断气了。8个小时不能碰他，为什么呢？你碰他，他有感觉，他感觉痛苦啊，这个痛苦啊，他就生嗔恨心啊，这是一个不好的讯息，他有不好的反应，那么他这个果报的时候就三途啊，啊，所以8小时啊，那最好的呢是12个小时。不要去碰他，连他的床都不要碰他。我们在旁边念佛帮助他，助念佛这句阿弥陀佛，这大家现在晓得了，是最好的讯息，最殊胜的讯息。啊，他要能够完全接受这个讯息呢，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成功了。啊，如果他烦恼习气很重，大家给他助念，他还没有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啊，还没这个念头，他不会堕三恶道。事实如此，道理如此，我们不能不懂啊！个个不悟，人人本具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现在继续研读《孝经》，那么这一章《广阳明章》，那个前面呢叫这个孝子啊，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那你呀、在那一章里讲的比较简单，在这里呀、孔夫子再详细的解释，所以叫做广阳明的这个意思，这是在《孝经》里边第14章。经文这一章啊，我先把它念一遍。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

君，事性梯，故身可以于长，居家礼，故知可以于官，是以形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子曰，就是孔子说的，下面就是孔子说的话：君子之事亲孝啊，君子，事亲，就是对于自己的父母亲，孝，能够孝顺，这样子呢，故忠可以于君呐。这就是说，由这个孝顺之道，可以把它这个运用到，一就是一用到什么呢？用到对于君主的敬重，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一个人在家庭里面能够对于父母孝顺，对于尽到孝道了。以这个事亲之孝他出来做事情，出来从事政治，做政治就是在朝廷里面做臣子了，那么在家庭里是个孝子。出来从事政治，在朝廷里呢，就是一个忠臣。忠臣呢，对于君主就能尽忠。事兄悌，故孙可以于长。侍奉自己的兄长，悌呢是自己做嫡的人呢，能够尽到悌道，尽到以嫡的这个身份对兄长的尊敬，这叫悌道。故孙可以于敏呢。怎么样呢？行剃刀呢？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敬自己的兄长呢？那就是要顺从。兄长有什么这个交代做弟弟的事情，叫弟弟做什么事情，兄长什么意思？那么，做嫡的人呢，要能够顺从。所以这个师兄能够尽到悌道这就做到顺从了。你这个顺从的这种德了，可以与长，到外面对一般比你年龄长的人呢。你也可以，那在家里敬自己兄长之道来敬一般比你年长的人，这就是一个顺子，对于一般年长的人呢，你都可以顺他，可以与长。

居家礼，故知可移于官呐。居在家庭里面，一个君子，君子这个平常呢，平常是什么呢？平常就在自己家庭里面，家庭里面呢，居家这个礼呀，礼是什么呢？就讲究齐家之道，家里的这个人，家里的事情，都是有条理，一个君子在家庭里面对父母要孝顺，对于兄长，兄，包括姐姐，那么要能够顺就顺从，因为这个。对于弟弟，要能爱护，这里面呢，包含了很多，无论都包含在内。在家庭里面有三轮呢，外面有2轮呢，现在讲的家庭里面，平居平常在家庭里面呢。夫妻、父子、兄弟，这个都能够尽自己的本分，尽自己本分是怎么尽法子呢？夫妻互相尊敬，尊重对方的意见。尊重对方的人格，那么父子，子对父要孝顺，父对子啊要慈爱，那么兄弟，弟对兄要悌，那么兄对这个弟啊要友爱，这个就是啊。平居在家里边呢，要能做到这样子，有个礼，居家能够这样礼的话，就能齐家了。齐是呢，齐是整整齐齐的，人是这样，那个伦常这样整齐，事情。家里所，这个事情与人都有连带关系，人事嘛，人有各种的行为，行为表现出来就是事情。在人这方面这个理的话，连带的个人的行为所办的事情，也就啊。有条理，也是整整齐齐的，丝毫不乱。君子在家庭里面，这个治理得这么好，所以呀，故知可移于官呢。你治家。知得这样有条理的话，可移于官，可以把这个迁移到做官。做官就是办政治啊，可以把。

齐家之道，对，运用到政治上面去，这叫宜于官。是以形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啊，这个形是指这个字啊，这个孝悌，孝是孝的行为，悌是悌的行为，嗯。这个孝悌之行，在家庭里面可以迁移到外面，你自己呀，那么这个尽孝道，可以对君主尽忠。自己替心替道，可以到外面呢，啊，顺从年长的人，这样把孝悌之道在家里边治理的有条理，可以到政治上面呢，从事政治，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一个道理。齐家之礼，你能够完全做到了。出来的时候啊，治国也好，平天下也好，都能够按照这个道理呀，把国家治得好，天下也能治得好。所以后面这一句话，形成于内呀。形成于内，就是君子从齐家开始啊，而名立于后世，名就是前面第一章就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扬名，于后世，扬名于后世，怎么扬名于后世呢？立身行道，立身，自己呀，这个身呢，人的身份呢，要能够建立。建立为人的这种身份，人怎么人在天地间呢？上有天，下有地。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呢，有立身之道。立身之道呢，什么呢？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之间，动物不止我们人呢。还有其他的很多啊，有高等动物，有这个很多啊。那我们是万物之灵，那么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呢，我们有做人之道，懂得做人之道的话，我们就能够立身，人的身份能够立得住。这个立得住的人的身份呢，谈得上行道，行道行的什么道啊？最重要的就是行的孝道，自己在家庭里面行孝道，在家庭里面孝道行得圆满了。就是叫天下人都能够行孝道，所以这个是啊，形成于内呀、啊，自己在家庭里面

行孝道、行悌道圆满了，这个外面自然就是，天下人都跟你学，那么，做天子的、做国君的。固然是如此，就是个普通人，你要学圣人，学做圣人的一个读书人呐、你也是这样做，做成功了，学成功了，天下人呢，都受到你的这种教化，也跟着学。这个孔子非常尊敬的这个这个尧舜呢，在这个中庸里面就讲啊，仲尼祖舜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仲尼就是孔夫子。孔夫子的学术思想，他的这个祖书，书就是述而不作的书啊，他叙述最重视的就是尧舜，为什么呢？尧舜呢，就这个。让天下，禅让天下，把天子的位置啊，禅让给人家。禅让天下从尧帝开始，尧帝要让天下的时候，找谁能够接这个天子的位置呢？找到后来，有他的大臣的那个推荐有一个舜，舜是什么呢？那推荐的臣子就讲，舜呢，他是个孝子，舜在家庭里面。父亲、后母以及后母所生的一个儿子是舜的弟弟。舜的家庭里面呢，父母、弟弟这三个人，对他呢来讲，都是非常的不好。时时刻刻呀，要把舜呢害死。

但是神呢，对待他的父亲、他的后母、他的这个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都是善意的，没有一丝一毫看见对方对他不好。可想而知，舜帝呀，就对父母来讲是个孝啊，尽到孝道，孝道最圆满了，成就了，成就圣人了。所以，尧帝找继承他的天子之位的话，不找别人，就找舜。舜是一个大小。

豆子，对，所以帝王呢，注重是以孝来治天下的，所以这里讲啊，形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啊，像舜帝。在自己家庭里面那样这个，尽到孝道。到后来，凡是我们中国人，凡是我们中国的读书人，读书经、读历史，谁不知道舜呢？是扬名于后世啊，前面讲扬名于后世，这里讲名立于后世。名立于后世啊，也就是扬于后世。做天子如此，做普通人也是如此啊。舜帝在没有被人家推荐给尧帝的时候啊。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呐，他是一个普通人就能够，就凭他这个孝子，能够接受尧帝啊传给他的、让给他这个天子之位，所以在这一章里面讲。做天子、做诸侯，或者做卿大夫，固然都要这样孝啊，尽到孝啊，在家里讲这个孝悌之道啊。我们普通的一个读书人，也要这样学了。也有人说啊，我们现在也不想从事政治，现在这个时代也没有天子了，也没有诸侯了，那我们学的这个，齐家是可以，治国我们怎么治法的？现在治国是要选举，我跟各位说。古代与现代是一个道理。孔子的这个学术思想啊，孔子讲这个政治啊，他这个政治学啊，就是教。从事政治的人，完全舍弃自己的利益，为天下人呢谋求福利。圣人出来就是这样啊。像尧舜，尧舜是。既是天子又是圣人，他连天下天子这个位置都让给人家，什么事情不可以让啊？一见做天子，一见成就圣人了，是这么做。我们要学不做天子。没有天子给我们做，也没有那个各国的君主给我们做，但是我们要不要修圣人呢？修圣人做什么？修圣人，说实在的话，我们现在你不管任何人，你现在财富，你这个发了财呀，
就是全世界第一名的大财富。

一般政治，你这个位置啊，高到像现在美国的大总统，其他的各国的总统不必说了，现在世界上的总统，世界最强的国家就是美国了。美国的总统也可以说是那个权力的最大了。可是呢，想想看，全世界的第一名的这个大财主啊，这个美国的大总统啊，要问他们有没有死的时候啊？他们还有死的时候啊，一死之后，这个总统位置带不去，这个财富再多，他也带不去，一丝一毫都带不去啊。这个什么呢？生与死。这个比升官发财都重要。所以，我们一个人到社会、到人世间来呀，普通人不了解呀，普通人到了啊，到生命结束、快要死的时候，感觉很恐惧了，害怕了。或者呢，他有了病了，生病生了这种很难治得好的这种病了，心里也害怕了。那么，到了生命快要结束要死的时候，害怕也来不及了。到了这个。有了这个生了病有病，找医生治也治不好，这个时候害怕也没有用处了。所以一个读书人呢，要明了道理呀，读书明理，必须要了解生死的问题。这个问题，孔夫子的很多的学生都了解这个问题呀、孔夫子的大弟子子路，就拿生死这个问题来问孔子，孔子跟他解释，所以这个我们人到世间来呀。固然说，我们一个人呢，要有家庭，有家庭呢，家庭的这个家里的人呢，生活，自己的生活要能够维持啊。除这个以外呀，最重要的，我们人在天地之间，立身行道啊，行的什么道啊？就是要学做圣人，已经成就圣人，他来行道就是利益天下人。尧舜如此，孔子也是如此。孔子虽然没有做天子，他是圣人。他怎么利益天下人呢？从事教育，他在政治上那个道行不通了，他以教育来行道，结果行通了。我们学做圣人的时候也就是行道，学圣人那样行道，学圣人那样行道，我们才能够成就圣人。

成就商人的好处在哪里？那就是解决自己生死问题，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就讲的孝悌之道，学圣人呢，就从孝悌开始学。那么从孝悌开始学，那个自己明了了，自己有了儿女，叫儿女啊，也是这样学。我们有很多是在学校里教书，你无论是哪一级的学校。从幼稚园开始，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凡是在这些学校里当老师的人呐，你都可以把这个道理啊，教你的学生，自己。要先做出一个示范出来，你自己是，事亲能够孝，事兄能够悌，那你的学生都跟你学，你做家长的，你本身这么学这么做的话。你的子弟、儿女，自自然然的跟你学，那你圣人可以学成功。所以在这里讲，是以形成于内呀、啊。你行孝悌之道，把孝悌之道，这个转过来用在治国平天下，用在治国平天下呢，你就儒家的学说来讲，成己成物，成就自己圣人之道，也成就天下人呢，叫天下人来学圣人。这个是啊。形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啊，名立于后世，这个跟我们一般人家呢争名夺利那个名不相同的，争名夺利那个名是虚名，没有事实，求那个虚名啊，那是害自己也害他人。这个名是什么呢？成就君子之名，成就圣人之名。成就君子之名要有事实啊，成就圣人之名也有事实啊。像舜帝。他在家庭里能够尽到孝道，成就圣人之名了，圣人修成功了。这个举这一个例子，就会推及到其他的这个一些学圣人的这个读书人。把这个名建立起来，扬名于后世啊！扬名于后世，一方面把自己父母名都弘扬出去了，同时最重要的，自己立上这个名啊，让天下后世的人呢。一提到你。

你一提到这个名，就跟你学。就拿这个，在孔子以前的那个，伯夷叔齐吧。伯夷叔齐，父亲要想把这个国啊让给这个叔齐，后来父亲死了。这个伯夷呀，就遵照父亲的命令啊，自己就不接受啊。那个叔齐呢，说是这个要尊敬这个兄长啊，也把这个国让给这个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命令，他就是遵照父亲命令，就是对父亲的孝道，尽到孝道。叔齐呢，就是尽到这个悌道。到后来，一天下人一提到伯夷叔齐呀，哦，心里就振奋起来了。这样的人呢，凡是一个读书人，要想自己培养自己的人格，都要学伯夷叔齐。所以这个名，就是指的这个名啊，有伯夷叔齐的名，天下人呢，都这个尊敬他的人格。尊敬他的人格，天下人呢，自己要维护自己人格，做一些事情呢，就生怕自己人格受了损害，所以这是讲名利于后世啊，名利于后世。孔子讲正名，后世一般这个读书人儒家的儒生讲呢，名教中人，名教以名来立教，以名立教就是从这个孝经里面学到的，孝经在里面是扬名立名，这个名我们特别要注意啊，绝对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讲这个在社会上跟人家争名夺利，那个名不是这里所讲的名啊，学那个名是不但圣人学不到啊。连普通的一个君子也学不到，那个争名夺利，争了个名呢，就是欲争就把自己变成小人了。小人才是跟人家争名夺利，君子学圣人，要学的就是这一个名，这个名就开始。你就要自己学这个孝悌之道，一步一步有这个事实，那个名啊，你自己不要求啊，名自然就来了。

所以就是名利于后世，你这样学啊，就是名教中之人，名教之中受到这个利民扬名这个这种圣人这个教化，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呀，学做圣人了。那么这一章啊，就是广。扬名啊，广扬名，这个扬名特别的，我们要把这一章经跟人家讲解的时候，特别要把这个名字跟一般人所讲那个名字，把它辨别清楚。那么这一章啊。就是广，就是详细的分析，就是这章讲完了，后面这一章，就是第15章了，就是广阳明章是第14章，后面第15章。第15章啊，这叫这个见真章。见真章就是见是劝告的意思。真呢，劝告不听啊，再用言语来争取。争取这个争的是讲的是什么呢？在家里见证父母，到外面从事政治，在朝廷里面就见证呢君主。这一章是讲这个道理的，所以叫做见证章。这个经文，这个比较长一点，我先把它念一遍。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名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语？是何言语？昔者天子有征程其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征程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征程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事有征友，则身不离于令名；夫有征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夫，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有言德为孝乎？那么这一章专门讲那个。这个见证的这个道理，

那这张经读完了以后啊，意思讲解的话，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再讲也讲不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呀，下次就讲这个经文，现在就到这里为止。

请看感应篇第62集。怨人有失，悔人成功。从这个以下了有八节，都是说的如我刚柔两种，注解里面告诉我们，人之有时，这是一桩不幸的事情。这个时是有过失，或者是遇到最损失。人在遭遇到这些不幸事情的时候，贤人君子看到了，听到了，总是有怜悯之心，决定不会有幸灾乐祸。这个这种心理是不善。太上呢在此地告诉我们了，这个也是我虽然没有在这个行为上这个起心动念呢就不善了，一个人在世间灾祸是不能够避免的。这是什么原因？无量劫来，六道众生起心动念，造作行为，决定是恶多善少。我们在佛教典籍里面最常读的白法名门，白法名门里面告诉我们，众生烦恼的心所26种善心所只有11种，

可见得这烦恼是恶心所，比善心所多了一倍还要超过。又何况恶的习气胜过善的习气，所以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啊，没有好的修持功夫，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也。《金刚经》上说的话是真实的。不但佛法如是说，其他宗教里面也是这个说法，也是同样的看法。所以幸灾乐祸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气啊！看到别人有难了，看到别人有不幸了，他在那里拍掌大笑啊。这些情形从小朋友就可以看见了啊，对于人的成就啊，善行赞叹的少啊，看到人家的时候有不幸的时候啊，这个表现出这种心态很多很多啊。我们自己细细的想想，自己在童年的时候，在做学生的时代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有这个现象？啊，那么当我们自己遇到不幸的时候，别人用这种心态来看我们，我们自己作何感想？啊，能够想到这一层，才知道恶作剧对人心灵精神上的伤害，这是我们不应该做的。诲人成功，诲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诲坏，一个是诲谤。啊，成功，功不论大小。在经营的人，都希望他有成就啊。啊，尤其是这种功是为社会，是为众生的。固然这个里面的因缘非常复杂了啊，个人经营的事业哪一个不希望有成就呢？我们要是毁坏，这是造业。事业的成就，必有前因。毁坏的人呢，只是做增上缘啊，帮助他也是增上缘，毁坏他还是增上缘。实在讲，对于经营事业的人，

究竟有多么大的伤害？阻挠是有的，破坏呀，在佛法里面讲呢，是不可能的。啊，你把他的成就延缓，这个有可能。啊，真正是阻挡了，那不可能，那违背因果定律了。啊，所以真正通达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真相啊，人心就平了。啊，他过去种的善因，这一生当中一定有善的果报。现前善的果报被人障碍了，也许五年十年之后，他善果报还是会现行。这个道理要懂啊。如果我们以善心成人之善，成人之美，我们自己的修德啊，何必去造业啊？成人之恶就造业，障碍别人的好事啊，帮助别人的恶事，我们自己在造业了。如果人家这一桩事情是造福社会的，是有益于众生的，那你就要看它影响的大小。啊，影响时间的长短。如果影响的面大，时间长，这个罪业就造重。千万不要认为，啊，我们自己有意无意造的这个业，大概是不会也太严重的，啊，那是我们自己想错了，啊，想错了了，往往就做错了，到自己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莫及。所以人一定要有慈悲心，要有同情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起心动念要常常知道心常，我应不应该有这个念头，应不应该说这些话，应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啊，下面一句，为人自安，见人自疑，这个意思都很明显。啊，都不难懂，而且常常我们所犯的。啊，遇到有危险的事情总是叫别人去。啊，有利益的事情总是希望自己多占一点便宜。见人自疑就是损人利己，都是错误的观念啊。

这个注解头一句说得好啊，千经万典只论个心字。啊，这个不仅在佛教，所有一切宗教，说实在的话，都论一个心字。宗教能不能够和睦相处？族群能不能够啊团结？从佛法的理论来讲，决定是可能的，决定是肯定的。只要大家觉悟了，只要大家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我们可以说，世间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学术，正如我们站在各个方不同的方位看一桩事情，事情只是一桩啊，我们站的方位不相同啊，所以大家看的不一样，其实一桩事情。啊，譬如像这个茶杯盖，我们这边拿着，你们两边的人看，这边人看吐出来的，这边人看挖进去的，那两个打架了，争论了，永远谁也不服谁呀，没有看得完整的吧。啊，再翻个面掉过头来看呢，大家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每一个宗教里面看的神，看的上帝，就这么回事情，其实是一个。佛法讲的圆呢，讲的透彻，佛给我们讲到最极究竟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个心一个智慧，所以佛告诉我们事实真相，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这不就全部都包括了吗？这个事实真的，华严经上说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是自己的心啊，识是自己的识啊，离开心时无有一法可得，所以佛法讲到真的真谛都说自信，三宝讲自信三宝，念佛的人讲自信弥陀，自信净土，那我们这个世界，你要是明白这句话的道理，岂不是自信娑婆，自信释迦？

延伸到其他的宗教，你也就懂得啊，自信上帝，自信基督，你就恍然大悟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是从哪里来的？只看到局部，没有看到圆满，是从这里发生的。这个我们已经讲，这误会呀。佛法里面所说的偏见呢，没有见到圆满。所以佛法的教学是圆满的，不是偏在一边的，这个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佛法讲修行正果，正道，果跟道就是事实真相。真相明白了，妄想分别执着尽了。可是怎样了解事实真相？必须要破妄想分别执着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要放下越淡泊，你明了的事实真相就越多越深入。坚固的执着，严重的分别障碍我们的智慧。智慧是本有的，不是从外面带来的。智慧是能证的，法界也就是事实真相是所证。能所是一，不是二。这个境界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为我们说出，是他证得了勉励我们自己也要证得，这样才能得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受用。

从这些地方，我们才真正体会到，诸佛如来，他们为什么要帮助一切众生？而且是无私的、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但我们凡夫无法理解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知道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字体，大乘经上讲

法身，一个法身呐，像我们是身体，一个身体，一个身体有一部分有痛痒了，有麻木了，我们其他的部分要不要帮助他？啊，我们左手这个地方麻木了。右手自自然然去帮助他，还要谈条件吗？啊，还要索取代价吗？佛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体，所以无条件的去帮助他。这才说出利益众生就是真正利益自己。但是一切众生无量劫来都在妄想分别之处，不了解事实真相，不知道法界是一个整体，所以看到左手有痛苦，这个右手不肯帮助他，帮助他要谈条件。啊，要代价，要问我为什么帮助你，不知道是一体。佛家讲的无上菩提究竟圆满了，就是真正彻底明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这些过失自自然然就没有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才会产生这些过失。所以佛教导我们认识事实真相啊，才知道怎样帮助自己。怎样使自己得到真实的利益，没有别的，就是全心全力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众生。确实有一些迷失自信的众生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佛菩萨在所有一切帮助当中，最重要的帮助众生明了事实真相。这是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的真实的慈悲，无尽的慈悲。我们自己修学修养也是以这个为中心，那么这个方向目标就正确了，这一生才可能得到成就。方向目标错了，在佛大乘佛法里面不相应，所成就的就不是佛法，而是世法。佛法是觉，世法是迷，不同地方在此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您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0: 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1: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登录和暂时监管的世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0: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好，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1: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

0: 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1: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啊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啊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啊，常听说有啊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啊，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啊，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

0: 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1: 师父，请开示。
2: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的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呢、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说如是我闻，就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0: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1: 师父，请开示。
2: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 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户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3: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灶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

上级非议，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众，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指惊欺，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

不合其事，不尽其乎，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

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
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

0: 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

0: 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了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成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供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就是人家知道走了，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

0: 家人出现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2: 我听着，我活人家的言语，这是情感事，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3: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4: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

0: 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

0: 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七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看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玩谁玩，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问的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道这回来，哎，我说软出来，太热了，
3: 太烫热，
2: 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个病，那个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到晚了，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这不是唱出来一口气，我说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

0: 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去我去，还有一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宿，他现在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谁还行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
1: 啊，
2: 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回家。我让那个我给他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在鸡蛋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啊，
1: 酒上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时候。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铺，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铺。
2: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 乾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乾公带领几位弟子

0: 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说，人说
2: 土地土生的
1: 死了，
2: 哪里
1: 死了？老死也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好不学。

0: 党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事情，一说要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恐怕人不好。以后到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他不行说。
3: 不说。
4: 啊，那你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5: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1: 那犯累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职，这职还破了。学出牙来，学出牙；不学出牙来，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指手画
6: 脚，
3: 不要指手画脚，
1: 自己说
3: 自己说，受不了
1: 自己说
6: 自己说，
1: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就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

0: 哎，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

0: 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澄净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谁也都说，
3: 菩
4: 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真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面。

0: 就怕没到，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

0: 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缸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杖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次，讲到的道戒这一段经文。

请看经文。又居士内外庄严之具，在罗冠上诸游足鸟衔此物去，以报心夺此鸟子，患不可毁。若见鸟衔宝而飞，以报心摇带之时，患终可毁。若以咒力令鸟随意所欲至处，患不可毁。若至一处，患终可毁。若有野鸟衔宝而去，居士以道心夺野鸟取，患终可毁。拜野鸟时，患小可毁。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鸟啊衔宝物，受五戒的居士为了这个宝物啊去抓那个鸟，有几种情况经文很明显给我们说出来啊。我们今天啊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又诸野鸟衔宝而去，诸游足鸟夺野鸟取，居士以道心夺游足鸟取，患不可毁。下面这个谦给我们讲，去六缘故，从鸟主边得罪。这个是另外一个情况啊，又就是又有一种情况，诸野鸟衔宝而去。这个鸟呢啊，有主人饲养的，如果没有主人饲养，外面的鸟啊，那就是野鸟。那野鸟就是没有主人养的。那么此地这段经文讲，又诸野鸟衔宝而去，啊，这是讲一般呐、啊、外面的野鸟。那么它嘴巴呢啊去衔着宝物，啊飞走了。诸游足鸟夺野鸟取。

这个猪有主鸟啊，就是有一只野鸟呢，它去衔着宝物飞走了啊，但是呢，被一群啊，这个猪就是很多只鸟了。

把它从嘴巴再抢过来。啊，这个就是猪有主鸟夺野鸟取，啊，在夺取野鸟的嘴巴上所衔着宝。啊，这个时候呢，啊，有受五戒的居士看到啊，啊，这个宝啊，被这个有主的鸟夺取了。啊，这个居士以道心夺有主鸟取，啊，这个居士呢，以这个偷盗的心，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动机，那么去抓那一只有主的鸟。啊，把那个有主的鸟嘴里衔的宝物呢取下来，啊，变成他自己的。那么这样啊，就换了不可毁。啊，在谦里面给我们讲啊，因为他具足六缘，啊，这个六缘我们前面的学习过了，具足六缘啊，就构成不可毁罪。啊，就破了戒了。这个谦给我们讲啊，是从鸟主边得罪，啊，他这个结罪呢，是从这个鸟的主人那一边呢，啊，所得的罪，啊，从那里结罪的。若带鸟时，犯终可毁。啊，这个是。方便罪，啊，若待鸟时，犯终可毁。待呢是等待，啊，等待呢，他还是有道心的，啊，在等机会，啊，想要抓到那只有主的鸟，啊，那么主要呢，当然是他嘴里衔的宝物，啊，他在那边等机会。啊，有这个道心了，但是呢，还没有构成这个事实，这个是方便罪，啊，得方便罪。疑如上说，啊，疑就是其余呢，都如同上面所说的，以此类推，啊，疑就是其他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我们根据上面所讲的。这几个例子，啊，言辞啊，以此类推，啊，都是相同的。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猪有主鸟衔宝物去，为为野鸟所夺。啊，这是又另外一个情况了啊。前面呢是猪野鸟，啊，是一群野鸟，它去衔宝物，飞去了，飞走了，啊，那么有主的鸟去把它夺过来，那么居士呢再去夺这个有主的鸟，那么这里呢是猪有主鸟衔。宝物去，啊，是有主人饲养的鸟呢，它去衔着宝物去，就是飞走了，啊，那么被一群野鸟看到了，啊，那么野鸟呢飞过去呢，再把那个有主的鸟啊，那个宝物呢，把它抢过来，啊，跟前面那个刚好是一个相反的，啊，前面是野鸟衔宝物。飞去，啊，被有主的鸟把宝物夺取过来，啊，那么居士呢再去夺取那个有主的鸟，那么这段经文呢是有主的鸟衔宝物啊，被一群野鸟夺走了，啊，为野鸟所夺。下面谦给我们讲是无主也啊，野鸟就是没有主人养的。那么居士以道心夺野鸟取，犯终可毁。啊，前面呢是不可毁，

上面那一段经文讲的是居足六缘幻成不可毁，那么这一段呢是幻中可毁罪。啊，犯了中可毁罪。啊，居士呢以道心去夺野鸟取，啊，这犯中可毁。那么前以上面那个经文呢是讲到居士夺有主鸟取，啊，那个鸟有主人的，那构成不可毁罪。啊，那么同样呢，这个反过来啊，啊去。夺取野鸟，啊，是犯中可毁，啊，这个结罪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一个是有主的鸟，啊，一个是野鸟，没有主人的，啊，这个结罪不一样。这个谦给我们讲，一从道心结罪。他是从有偷造这个心理这个动机这个地方来结罪的，啊，因为野鸟呢他是没有主人的，他没有主人的，啊，因此这个我们学习这个五戒啊，第一条杀戒，那么第二条道戒呢，弘一大师给我们讲了，啊，道戒呢是非常细的，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道戒戒相啊了解清楚明白呢，他建议我们暂时先不要受这条戒，啊，因为这条戒呢它的戒相很细啊，往往啊，我们受了这个戒呢，但是犯了道戒呢，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犯了道戒。那因此，弘一大师呢，建议我们稍缓啊，稍微慢一点，啊，等我们把这一条戒呢，真正的戒相了解清楚了，啊，我们自己知道该怎么受持了，啊，那么再受这个戒。啊，这样是比较妥当。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都可以知道呢，啊，的确这个没有去进一步研究这个戒相啊，啊，我们就不知道它里面呢，啊，到底呢，我们持戒还是犯戒，啊，有没有犯戒，啊，犯了戒呢，是可毁还是不可毁？啊，是中可毁，下可毁。啊，这个犯戒的轻重，结罪的轻重，啊，我们就不了解了。啊，因此呢，弘一大师劝我们要多学习，啊，这是对的啊。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啊，就知道这个当中啊，举出是几个例子。那么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啊，这些人事物非常多，啊，我们必须举一反三，以此类推，这样啊我们这个戒呢才能学得好，啊，也才能真正去落实持不道戒。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经文，若带鸟食亦犯中可毁，一意同上。这个若带鸟啊，就是等待那个鸟啊，等待机会啊，起了这个心呢，啊，要偷到啊鸟嘴巴里面衔的宝物了，啊，他在等待啊，等机会啊，也犯中可毁。终罪可毁。偶遇祖师这个谦给我们讲，准上应小可毁，终至恐悟

不责上意应云终可悔也。这个地方啊，祖师给我们点出来，这个经文啊，终这个字呢，恐怕是有错误，因为古时候印的这个经啊，都是抄写，啊，有时候抄漏掉、抄错字，这个是常有的事情。但是祖师大德呢？他们给我们示范的啊，也是一个非常严谨、啊慎重的态度，啊没有很特殊的情况，啊这个经文看到错字了，啊是特别是在古书里面、古籍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有错，不敢随便去给它改动。啊，如果我们现代人啊重新排版打字的错了，那当然要改，那个校对就是要改。啊，但是呢，啊，我们古籍呀，古时候呢，这个木刻版的，古代留下来的，这个不能改。啊，这个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一个慎重的态度。啊，那么明明看到那个字是很明显的一个错字，那怎么办呢？啊，他也是不改，啊，但是他在下面呢，啊，他就给我们做注解了，啊，就是解释呢，这段经文跟上面那段经文呢，啊，为什么他说这个字可能是错误的理由给我们说出来。就是这个字为什么是错呢？因为上面的经文呢，准上啊，就上面的经文也是有同样这个啊这个事情啊，但是上面经文是小可悔啊。你看我们上面那个经文呢，这个待野鸟时唤小可悔啊，因为这一段是讲夺取野鸟嘛。啊，那么上一段的经文呢，有讲到待野鸟时，啊，是唤小可悔。啊，如果这一段是讲终可悔，那么上面那段经文呢，待野鸟应该也是讲终可悔，啊，不应该讲小可悔。啊，所以祖师给我们提出来啊，这个应该是错字。一意同上啊，一就是其余的啊，也是同上面讲的一样的啊。这个犯戒节罪轻重啊是一样的啊，根据这个原则呢来判断啊，就对了。下面呢，我们看这个弘一大师的补啊，补呢，第一个给我们讲出。此节属虚空处，啊，因为我们前面有看到这个偷盗啊，啊，有很多种处所。那么这一节经文讲的呢，就是属于虚空处，啊，因为鸟啊都是在虚空中飞的，啊，那么偷盗的一个处所呢？啊，目标也是在虚空，啊，因为鸟在空中飞嘛，啊，目标呢就锁定在这个空中了，啊，所以它这个是属于虚空处，下面呢这个补再给我们讲，闻云若待鸟时，亦唤终可悔，注云准上应小可悔，终至恐悟啊，这个弘一大师呢又补充说明。啊，说若等待这个野鸟的时候啊，也是犯了终可悔。啊，那么千住啊，给我们讲啊，准上啊，依上面经文做一个标准，上面是讲待野鸟是小可悔，啊，终这个字恐怕有错误，啊，是根据上面经文啊来讲的啊，这偶一。

祖师提出来。那么弘一大师呢，他是引用这个大律四分律，以偷夺心夺野鸟取，偷兰枝，若带鸟时徒其裸，准是利益，此文终可悔，应是小可悔。那么这个是弘一大师呢，他在引用这个四分律呢，啊，这段借经的经文啊，那么来补充解释偶一祖师这一段。啊，准就是依这个戒律的它的标准，它的定义。那么这一段经文这个中可悔呢，应该呢是小可悔，是没有错。那么弘一大师把这个四分律呢这段经文举出来，再做一个更有力的一个佐证啊，证明啊这个应该是小可悔，但是他的经文啊字错了还是不动，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啊，因为有其他戒经啊做一个依据，所以祖师提出来这个应该是小可悔啊，我们啊是可以依照啊啊这个戒经的依据啊，那么来判定啊这个是小可悔罪啊，应该不是中可悔啊，但是他的经文错字呢还是没改啊。啊，这个虚空处啊，这个偷盗，在虚空处偷盗，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野鸟啊，有祖鸟啊，这个例子。经文到这里啊，下面呢啊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啊，我们请看经文啊，若居士普薄以道心转此胜他，得五钱则患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赌博了。啊，这个受了五戒的居士，能不能赌博呢？啊，现在有一些国家地区啊，政府啊开设赌场。这个在我们中国呢，到目前为止呢，啊，还没有这种做法。啊，我们看在这个欧美啊这些国家，都设有赌场。啊，过去我们到美国啊，美国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算在美国是最大规模的一个赌场。另外呢惠城也有一个那个规模比较小。在澳洲大城市都有赌场。在欧洲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属地这个国家名称呢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好像是摩纳哥还是 摩洛哥一个小小的它也是算一个国家但是属于法国的属地。那个国家呢都是全部赌博的那个国家的政府都是开赌场的抽税金的。现在听说新加坡呢也开个赌场了。他们这个政府的理由呢是说他自己国家开赌场，所谓回水不落外人田在

自己国家呢，它的国民啊，那么另外又有这个其他国家来赌钱的，那么他们政府就可以抽税金啊，增加他们国库的收入。在马来西亚是比较早就有了啊，马来西亚也有赌场。当时我们敬老教授啊，大概在前年，也是在新加坡呢，也是举办这个九大宗教啊联谊会。啊，当时总理呢，李显龙先生呢也去参加了。啊，那么我们老上啊也是给他们建议啊，最好把这个赌场啊，改成宗教大学啊，但这个建立是很好。前几天啊，有新加坡同修来此地啊，我请问他这个赌场有没有改成宗教大学呢？他们说政策还是维持赌场啊，还是盖赌场。那么这些说法呢？啊，总是有一些见仁见智的地方。他要盖赌场呢，他要说一个理由，啊，让大家呢认为这个理由也蛮正当的，啊，大家会去支持。啊，一般呢就是钱的收入，啊，对国家这个税收有帮助，啊，这个理由啊。有人会支持，但是另外从一个道德观念来讲啊，这个开赌场啊也是不好的，啊，欠人家去赌博嘛，有的人赌钱都赌到倾家荡产了，啊，在这个世界上啊非常多，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业。那么我们政府应该是提倡正面的啊，不应该提倡这个负面的。但是现在呢，东方这些国家地区呢，还是受西方文化很大的影响啊，因此呢，现在呢，有了这个赌场了啊，政府办的赌场。那么过去在我们中国地区，啊，一直到现在，这个政府没有提倡办赌场，啊，在我们中国地区呢，这个道德观念呢，还是比较强烈的，啊，比较强烈，啊，虽然呢，在民间呢，那个赌场非常多，啊，甚至跑到其他国家去赌博了。但是政府还是一直维持呢，不设赌场。当然啊，这个跟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啊这个根有关系的。啊，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啊，你开赌场啊总是不好的、不道德的。啊，虽然很多人呢他喜欢赌，但是政府他并不鼓励、不提倡。啊，这个是从教育方面呢、啊、来看，从教育这个角度来看这桩事情，这个就是东西方这个文化呢，啊，它的差异就在这个地方，啊，在东方啊这个地方比较重视伦理道德、文化教育。啊，这个观念呢比较深，在西方国家呢都比较重现实，重视功利，啊，重视享受，啊，差距在这个地方。那么赌博这桩事情呢，
五军中坏。

都有。不但现代有呢，古代也有。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那么受了五戒的居士能不能赌博呢？过去也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当时呢，我也没有办法很具体给他一个答复。因为就赌博这桩事情来讲，你总是想赢别人的钱嘛。想不劳而获，赢别人的钱。那么这个心态动机呢，就是贪心嘛。贪取别人的财物，希望不劳而获，所以他就去赌，他去赌赢钱比较快啊，辛辛苦苦的赚钱了，要工作多久才能赚多少钱？因此有很多人呢，用这种投机心态的去赌博。当然就这个赌博这个事情来讲是不好的。当然我们佛门里面呢也不会去鼓励这个事情。但是也没有办法去杜绝这个事情。因为社会呢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事情。也没有办法去避免。那么此地这个经文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受了五戒的居士，经文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去赌博。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总是要避免比较好不要去赌比较好。此地的经文他所讲的呢，就是若居士蒲博就是去赌博了。那么经文并没有讲这个你去赌博就换戒经文并没有这么讲。那么没有这个讲呢，没有这个讲法呢，从这个经文上来看那么你一般正当的一个赌博像现在这个赌场你进去赌或者私人的赌场你去赌，它还不构成这个破戒不构成不可悔但是如果你去赌博呢，犯了以下这个情况了，那就有罪了。以下这个情况是什么呢？以道心转此胜他。这个道心呢，就是用偷盗的心理。这个转此下面会有解释。我们简单讲大家就明白。赌博总是想要胜对方嘛，胜对方你就赢钱了。如果你输给对方，你就输钱了。你就赔钱了。这里讲用道心转此胜他这个就是作弊了。所以我们俗话也有一句话讲十赌九诈你到一个赌场去赌呢，可能都被骗了。为什么呢？那个开赌场的人有的人他就是专门在设计呢诈赌这一类叫做诈赌他不是正规跟你赌的他里面有作弊的他有安机关的你怎么赌都赌不赢他刚开始会给你赢一些让你尝到甜头那么引诱你再来赌到最后呢你倾家荡产都赔进去了。

那么这里讲这个以盗心转此身，他就是用欺诈的诈赌这种手段啊，他不是正规的赌啊，是用盗心转此身。他如果用这种诈赌的方式呢，得五钱则犯不可悔，这个价钱跟前面讲的都一样啊，只要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受了五戒的居士呢，能够去诈赌啊，去赢别人的钱，用这种方法去赢别人的钱呢、啊、你赢了五钱以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是讲以盗心，以偷盗心啊，用这种方法手段去赢钱的，达到五钱就犯不可悔。那么这个意思呢，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来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谦啊给我们的注解：博钱为戏，名粗朴啊，这个粗就是戏耍啊，双路戏，名六博，赌博家所用马子及围棋子、象棋子、骰子之类，皆名为此。转此则偷棋犯拙，乃至用药骰子等也。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不详细去研究这个赌博的这些用具了啊，因为赌博呢有很多种方式啊，特别在现代呢科学发达啊，那么赌博的方式呢都更多了。这个是讲古代啊，偶一祖师那个时代啊，那么就有这些赌具了啊，马子啊，围棋、象棋啊，这个骰子啊，这个传统的赌具这一类的啊，那么皆名为尺啊，这个尺就是这些赌博的用的器具。那么现在这个赌博的方式呢，又有很多种形态了啊，你像这个香港啊，啊，香港以前是被英国占领啊，所以那边呢也是有设这个跑马啊，香港有那个跑马场，那个跑马呢就是让人家去赌钱的啊，看你押哪一只马啊，那只马跑得快了啊，他就赢钱了。跑慢了输了就赔钱了，跑马的啊，那个是一种赌博的形态。那么现在还有这个球赛的啊，球赛啊，比如说踢足球啦啊，那也有人利用这种球赛啊这个形态呢在赌钱的啊，你押哪一队会赢啊，那押多少钱啊，打棒球的啦，篮球的啦啊，打球的啊，这个过去在台湾呢、啊、报纸常常报啊，这个很多人啊利用这个球赛啊作为他们彼此啊赌钱的一个方式。那么在台湾呢，这个最近这些年啊都常常选举啊，也有人用这个选举的这个看看哪一个会当选啊，看到这两个候选人啊势均力敌，然后要赌博的人呢他就啊，大家用这个方式来赌啊，你赌哪一个会当选啊，也有这个方式。所以现在这个赌博这种形态方式呢，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当中呢，啊，过去台湾也有报纸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那个情况跟这里讲的这个驳斥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跟那个讲的是一样的啊。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职业棒球赛啊，那职业棒球赛呢都是有一些公司呢他们去养的。他们去支持的，啊，那么在比赛，那有一些人在赌钱呢，他就去私下呢去买通那个球员，啊，比如说他要赢对方的钱，啊，他押的是甲队。啊，那么乙队呢有一个投手很厉害啊，然后这个甲方的人就拿很多钱给那个乙队的投手，叫他放水啊，放水就是说你就故意出状况让他输了，那这个钱就是你的了，你就得到这么多钱了啊。那个时候报纸报了很大。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如果受了五戒的机制呢去干这个事情呢，就是跟这里讲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啦，啊，用一种不是正规的手段去赢钱，啊，就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一类呢，啊，叫做转齿啊。啊，转齿者偷棋犯酌乃至用药骰子等也啊，就是他用那些不正当的手法，欺诈的手法，那么目的呢就是要赢钱。这个就如果你赢了五钱以上的就犯了不可悔了啊，破了重戒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准优婆塞戒经及梵网经则蒲薄等事亦犯轻过，今但受五戒则容可不犯，而转此胜他全是道心，故犯重也。那么千耀再给我们补充说明这断啊，准啊，准就是一优婆塞戒经以及梵网经，经上讲的这个标准啊，准就是依这个为依据做一个标准，依照这个经上讲的做一个标准啊，或者讲准则啊，则蒲薄等事亦犯轻过。梵网经啊，它是大乘经了啊，菩萨戒经。你受菩萨戒这个的人呢，啊，去赌博啊，也是犯这个轻过罪啊。你纵然是正规的去赌呢，也是犯轻过罪。啊，轻过罪呢，罪是比较轻，但是还是有罪过的，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今但受五戒者，容可不犯，啊，那么受五戒呢，还没有受菩萨戒呢，去赌博呢，那只有一般正规的赌博呢，那不犯戒，啊，并不犯戒。啊，因为你只有受五戒啊，你还没有受菩萨戒啊，那不算，你去赌博呢不算犯戒。那如果你受了菩萨戒呢，就犯了轻过罪啊，这个罪并不是很重啊，是轻过罪。那么这里主要讲的呢是受五戒呢，你去赌，你正规的去赌不犯戒

在这个经上讲啊，并没有说你去赌博就是犯戒，没有这么讲。那没有这么讲呢，只有受五戒去赌博呢，不能算犯戒，他不犯戒，而转此胜他全是道亲，故犯重也。他 这一段的经文呢，重点就是用转此去胜他，去赢别人的钱，用这种舞弊的、欺诈的，这个不正规的手段去赢对方的钱，只要赢到呢达到五钱以上了，就犯了不可悔了，就是破了这个重戒了。这段经文呢，主要是强调这一点，说明这一点。就是你去赌博呢，不犯戒，但是你不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赢钱。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这里可以说，看到祖师这个注解也就很明白了，也很明白。但是呢，虽然没受菩萨戒呢，赌博不犯戒，但是祖师在此地举出菩萨戒经啊，也是劝告居士，虽然你没有受菩萨戒，但最好还是不要去赌，意思也有这个含义在里面，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举出这个菩萨放网经就最好还是不赌，但是呢，如果有时候有一些因缘呢，你去赌了。也不算犯戒，让你 明白呢，你如果没有以道心转此，用诈欺的手段去赢别人的钱呢，不算犯戒。让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他心里明白，他到底这样做呢，有没有犯道戒？让他明白，心里明白之后呢，他受持这个戒呢，才心安理得。所以我们研究这个戒相啊，就是，犯了戒了，那你要忏悔了，那么没有犯戒呢，就是说，你没有犯这个戒，就戒律这方面来讲，你没有犯，但是就道德观念来讲呢，还是避免比较好，所以这个是从两方面来讲。因此前面我们也看到这个，第一条不杀生这一条戒，它有这个破戒罪，跟这个性罪，它两种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戒经上来讲，主要都是讲这个破戒罪，你受了戒，那么有没有犯戒？犯了戒呢，是轻还是重？可悔还是不可悔？主要是讲这一方面的。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接着呢，再看下面的经文。若有居士以道心偷摄利，犯终可悔。千不可计价值故。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一整段的经文不是很长，那么我们看这个一整段的经文呢，它还是有这个三段，还是分三个小段。那么这个是第一小段，这个第一小段呢是总说，

说就是若有居士啊，受五戒的居士呢，以道心啊，这个以道心就是以偷盗的心去偷舍利。这个舍利在佛门呢，我们佛弟子啊，都是非常尊重的啊，特别是佛的舍利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尊贵的、尊重的啊，大家所敬仰的啊，佛不在了啊，那么他留下来这个舍利的啊，就等于是啊佛的身体一样啊，所以大家呢去拜舍利啊，都会有一些感应。那么佛陀的舍利呢啊，佛陀圆寂之后啊，他这个舍利非常多啊，分布在我们这个四大部洲啊，我们南瞻部洲呢有分布在很多地方。在我们中国地区呢啊，现在最著名的啊，听说最近北京又发现一处藏有佛舍利的啊，但这个信息呢我还不是很确定啊，前一些日子啊，听到北京的居士来给我讲这个信息。那么目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西安这个法门寺的佛子舍利啊，还有阿育王寺的舍利塔啊，这两个地方的舍利塔我也去参观过啊，去礼拜过，这个是供舍利的。那么有供舍利这个地方啊，啊也是一个福地啊，有佛舍利啊，供奉的地方啊是个福地啊，因此我们佛门弟子呢，对这个舍利的敬仰啊，是非常虔诚的啊，都很虔诚啊，敬仰这个舍利。但是敬仰是敬仰啊，你总不能用偷的。用道的啊，此地这个经文讲以道心偷舍利，它关键在这个道啊，这个道啊，它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这里经文讲，如果你是以道心啊，就是用偷道的心啊去偷舍利塔啊，去偷佛的舍利，那么这个是犯中可悔。此地讲的呢啊，这个以道心偷舍利，那么主要呢啊，也是以佛舍利为准。那么其他这个菩萨啦、罗汉啦、祖师大的舍利，应该呢也是比照这个标准啊，应该也是比照这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舍利呢，当然我们知道佛一定有舍利的，但是祖师大德啊，这个菩萨也有舍利，阿罗汉呢他也有舍利啊，祖师大德呢修行正果的，修行功夫好的，得禅定的，都有舍利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修行啊有感应的，也会有舍利啊。有时候呢，这个佛弟子啊虔诚，在像《龙书净土文》里面讲，这个古人啊用那个针绣啊刺。真绣啊，绣佛像，把佛像啊绣在丝织品上，那个针头啊都会出舍利，那个针啊啊会出舍利，那么点灯供佛呢，也会出现这个

0: 花这里。在90年了啊，我第一次到北京啊去见黄念祖老居士啊，那么黄老居士给我讲啊，这个在孝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孝老曾经跟大家打过一次佛七。啊，孝老自己亲自敲法器的。他说那一次佛七呢，参加的人大家的感应都非常殊胜。啊，他给我讲啊，那个拜殿啊，都有舍利了。啊，我们拜佛那个拜殿啊，都出现很多舍利。啊，那么这个是修行念佛的一个感应。啊，也会有舍利啊，因此这个舍利呢，除了佛以外呢，啊，菩萨、罗汉、祖师、大德啊，还有这个修行人呐、啊，他的感应啊，也会出现这些舍利那么出现舍利呢，就是用道心去偷舍利啊，这是犯中和悔。他这里讲偷舍利呢，跟前面讲的不同的地方呢，前面讲都有讲一个价值啊，就是五钱就换不可悔啊。但是偷舍利呢，这个谦给我们讲啊，不可计价之故啊。他说呢，你这个舍利是无价之宝啊，你不能给他计算这个世间的价钱的，它没有价钱的。啊，它是无价之宝，啊，不可计价之故，啊，不能去计算它的价钱，计算它的价值。啊，但是呢，道心偷舍利呢，它犯中和悔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呢，跟前面呢，你偷到一般人这个五钱，就像前面那个赌博啊，用不正规的手段去赢钱呐。赢了五钱以上就换不可悔，那偷了这个舍利呢？以道心去偷舍利，才犯中可悔。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呢？啊，这个下面经文啊，会给我们透露出来。这个舍利呢，过去也有人在卖。啊，在广化老法师的他这个注解里面啊，还有人卖舍利的啊，以前说1000块台币卖到30万，啊，一颗舍利啊卖到30万，啊，那么如果以道心偷取这个舍利去牟利，啊，应当以价值来论罪，啊，所以取这个舍利呢。就是看他用什么心态啊，是道心还是清净心啊？这个结罪又不一样，因为他的动机不同啊。因此呢，这个论这个有没有犯戒啊，犯的轻重啊，也就不相同了。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还没讲完啊，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同学，请接着看中峰禅师的开示啊，这第一式啊，第一式的开示啊，只因最初不觉，惑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其主，由是夜往千禅，流转无道，横随生死已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我们念到这一段。前面禅师告诉我们，发心跟业果这个事实的真相，同时又给我们说临命瞻及的发心呐，个个不无，人人本有啊。在医报环境里面，啊，我们讲的，特别是。植物、矿物，这是最明显的。实际上呢，我们的身体还是个医报啊。

地、树木、花草啊，这是物质啊，身体这个物质啊，跟外面物质没有两样啊。啊，《金刚经》上说的一合相啊，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一，用现在这个学术里面所说的话，就是基本的粒子，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这个东西组合的啊，这个基本的物质到底是什么？现在有没有发现？还很难讲。啊，那么现在发现的原子、电子、粒子，粒子还能不能分？啊，在理论上讲呢，是永远分不尽的。事实上呢，我们的科学技术现在只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啊，现在发现是最小的物质，啊，他们给它定个名词叫夸克。这个东西还能不能分？科学家不敢断言呐。为什么呢？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在理论上讲呢，当然可以分。那些通通是所现所变的，这包括我们的身体。啊，真的是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再小再小的物体，啊，它是整个宇宙一切万物之根本，啊，通通是它组合的。它有法性呐，这个要知道，它有法性呐。啊，法性湛然呐，一丝毫没改变呐。

楞严经上文殊菩萨有一段话说得很好，这个是在简选圆通那一段经文上是讲的。他说觉海信尘缘，缘成觉圆妙圆明照僧所，所列照性王。这个就是讲什么？那个无明怎么起来？

佛在楞严经上讲的，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富罗那尊者问，为什么会有妄想？妄想即是生的啊，这个妄想就是根本无明啊。世尊答得好，

这个是属于一念妄觉。我们要注重那个妄，妄不是真的。但是妄是迷真。所产生的这么一个东西，你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有，世尊讲的是，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呐。文殊菩萨这个话了，跟佛讲的是一个意思。他讲，圆明照身所。就是知见立知，所立照性王，就是无明本。那立知吗？不能立了。佛法大乘佛法常讲，一法不立，这一立就迷了。一法不立多自在呢，一法不立了，你跟法性完全一致，跟法性呢是一体一相，一个利用，那就是诸佛如来得大自在。无障无碍，若无障碍的法界，无障碍的境界，决定不能立，这一立就坏了。所以菩萨讲呢，所立照性妄，那个照性是临知啊。临明沾机呀，临明沾机就失掉了，这个事呢就产生变化了，就像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呢，它就产生变化了，它不是正常的，正常呢是美到极处，它的美妙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我们在这上面才动一念呢，它就产生变化。虽然很美妙，但是跟原来的已经有很大的差距了。那越迷越深呢，就越变越丑陋。发心随缘呐，这一迷之后。迷妄有虚空，这文殊菩萨讲的虚空从哪里？迷妄来的，一空立世界，世界从哪？世界从空中所生的，空是无，无中生有，就生出世界出来了。

想成成过度啊，这妄想，妄想凝聚，就变成物质。这物质是什么呢？物质用现在话说，精神的凝聚，变成物质。啊，物质是精神呐。物质是这里讲的法性呐，法性在哪里？物质是法性啊，凝聚就变成法性了，无相就变成有相啊。啊，所以有是从无来的呀。虽然它现了相了，它变成物质了，那个法性的本能没丧失，永远不会丧失。啊，法性的本能是什么呢？灵知。啊，大乘经教里面讲的见闻觉知。啊，所以它通通都有见闻觉知啊。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现在叫细胞，细胞已经很大了。啊，细胞不知道多少个。佛法里面的术语叫微尘呢，即微之微呀，这佛法的术语啊，啊，即微之微，聚集成了细胞啊，即微之微，我们肉眼看不见，实在讲，我们也体会不到。但是许许多多这个即微之微啊，聚集在一块形成一个细胞了，哎，这个我们能看见了，我们能体会到了。这细胞有没有灵性？有啊，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你都要善待它了，啊。怎么善待他呢？行善，他是随着意念啊。这个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境随心转，若能转无则同如来，这些话非常非常重要啊。啊，你只要抓住这些，你真的明白了，真的会用了，心善，思想善，言行善，你全身所有的细胞的时候，这个反应都是正面的。这个我们在普通讲啊，这是真正懂得养生之道。年岁大了不要紧啊，会返老还童。真能做到吗？真能。你懂得之后，你把你所有这个身体的这个器官细胞啊，用你的心想，恢复到年轻，恢复到正常，恢复到健康。理上本来就如是啊！啊，你要不会呢？不会你是糟蹋你自己啊！啊，怎么糟蹋呢？一天到晚打妄想，心不善，思想不善，行为不善，你这叫自己糟蹋自己啊！自己毁灭。

灭自己这个身体。我这个话就讲到此地，不再往下讲了。往下讲的时候，大家不懂了，恐怕越听越迷惑了。我说到这个地方呢，诸位能够领会，那你就很有受用。这个开始好啊，中风过来人，绝不是凡人。下面这个文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只因最初不觉。这个最初是什么时候呢？不要去问他了。你要去问他呢，你就又打妄想了。你要找最初是什么时候？所以妄想里头又加上妄想，你这个妄想不能够转变呢，不能够化解呀。实在讲，给你说时间，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在大乘教里面，说时间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止。如果说有始有终，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了。所以讲无始无终啊，假的，不是真的。初也好，后也好，通通是一念。但是这个事实真相呢，很少人懂啊。这真是事实真相。最初不觉，就是现前当下一念不觉。古人讲这个最初一念不觉，这个最初说的也是很有道理。这个话我们不懂，我们以为最初总是过去，过去再过去，这想错了，不懂得人家说话的意思。最初就是一念的最初，现前一念的最初。这个最初大概是亿万分之一秒啊，亿万分之一秒。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这一念不觉了。不觉是什么呢？就是你动了。你心动了，你要看到自性，自性是法性湛然，湛然是不动的，这个前面讲，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即灭是不动的，这是法性，它本来不动，不动那就是真的。你要动一下，这动就是妄，动叫妄动啊！这个动是极其微细呀。不要说我们凡夫不能够觉察，大乘教里面讲，七地菩萨都不能觉察，八地才觉察到。那个微微的一动啊，八地才觉察到。八地菩萨叫不动地呀。所以极其微细的动，他就感觉到了。刚刚觉察到。

到如来果地才真正叫寂灭，完全不动，恢复不动，现得全体大用啊，圆满现前的如来果地境界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啊，极其微细的 啊说到全体大用啊，他还欠一分呢、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诸佛菩萨教人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呢？修不动，我们在前面弥陀经上看到这个佛的名号，佛名号是表法啊，六方佛东方第一尊佛就是不动佛，这一开端就给你显示啊，不动是真的，这一动就是妄。阿苏毗佛是不动佛，你为什么要在一切境界上起心动念？这就是你堕落，这就是你轮回的原因啊，这就是你在这一生当中处处都是障碍，障碍从哪呢？是因为你动了，你要是不动没有障碍。为什么化身菩萨诸佛如来啊？我们在华严啊，在极乐世界看到的是无障碍的法界，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那原本就是无障碍的法界。为什么呢？没有动过心，没有动过念头啊！啊，你为什么动念头？啊，所以讲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啊！啊，无始无明，你懂得无始什么意思？

诸佛菩萨给我们说明宇宙事实真相，绝不刁难，绝不谈玄说妙，说些东西故意叫我们不懂，那哪里叫慈悲呢？他所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非常浅显，无始无明就告诉你，无始没有开始。就是你现前还起心动念，哪有开始啊？你现前果然不起心不动念，嘿，你就成佛了。世事无碍啊！这个不觉呢？不觉就是起心动念啊，觉心不动。无明妄动，所以这个一动啊就不觉了，就好像水，用水来做比喻的时候，诸位好懂，水在沾染这是水瓶呢没有一点点波浪，这个水瓶像一面镜子一样，它不动。这个时候他照在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觉就是觉照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如果他一动呢，这一动就起波浪起波浪呢，他还能照的什么就不清楚了。

就迷了。所以我们供养诸佛菩萨啊，最重要的供养具是什么呢？就是一杯水啊。我常常叫人呢，供佛的这个水杯呀，最好用玻璃杯啊。现在有人用水晶杯，那都很好，透明，你能看得很清楚啊。学水呀，不动，学水清净，一丝毫不染，一丝毫不动，这个就是佛啊。凡夫跟佛差别就在此地，凡夫的心动，凡夫的心染污啊。染污就是我们今天讲落印象啊，它里面呢有贪嗔痴慢，有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是染污啊。真心里面没有啊，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贪嗔痴慢啊，没有嫉妒啊，那些东西通通是虚妄的。说到最究竟的啊，真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分别执着起心动念就妄想了啊。你这个水呀，心水起了波浪，境界风动啊。境界是什么？是外面的环境，你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你有所感动，这就完了佛菩萨的高明。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就像镜子照东西一样，照得清清楚楚，镜子里头绝对没有分别，绝对没有执着啊，比什么都清楚，一点都不迷惑。慧呀，如如不动啊，那是定啊。定跟慧都达到究竟圆满啊。定慧是一啊，不是二啊。啊，定就是慧，慧就是定啊。

那是我们的本人。啊，宗门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本人。啊，学佛没有别的，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而已，恢复而已。

本性的占机就是根本智。本性的吉兆就是厚德智。啊，无所不知啊。占机是无知啊，般若无知啊。啊，觉照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知心还是定的，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啊！只要你起心动念分别执，你就完了，你就堕落了，你就是凡夫了啊！所以这个最初不觉，因为不觉呢，心就动了啊，就不急了。任妄为真，这下麻烦了。妄是什么？妄是所现所变，把所现所变呢当作真的。

不知道真的是什么，真的是能现能变，所现所变是虚妄的呀。这一下麻烦大了，认妄为真呐、迷即为无啊，即是自己，这是不是自己？不是啊。什么是自己呢？能现的心，能变的实是自己。性实是自己。所现所变呢，不是自己。就好比我们用个粗浅的比喻来说，我们的身体是自己。我们穿的这些衣服啊，不是自己这个衣服是我们所做的我们自己穿在身上的。佛法里面呢，叫它做我所我所有的身是我，这个身外之物啊，是我所有的这个大家好懂啊。现在告诉你呢，身也是我所有的，能现身、能变身的那个生活，那个东西没有形象，无形无相但是它真有它不是没有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真心本性呐、连虚空都是它变现出来的都是它所现所变迷即诸无。诸无是妄心，不是真心的。诸无就是一般讲的，你随着境界转呐、这是凡夫。觉悟的人呢？觉悟的人他转境界。譬如这最明显的，我们这个身体。真正觉悟的人呢？这个身体是随着自己法性转这能转无随着法性转呢，可以叫这个身体不老不病这个生老病死苦完全没有什么三苦八苦哪有这种事情呢？世间人有种种苦是什么呢？你被境界所转，你不能转境界，这就是迷即诸物转不了境界，肯定就被境界所转，没有第三条路。诸佛菩萨转境界，六道凡夫被境界所转被境界所转才有生老病死，才有什么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才有这些东西这一来被境界转呢，麻烦就大了被境界转，在人个人来讲呢，你被命运转在环境上讲呢，你被风水转你没有办法超越命运，你也没有办法超过风水可是真正觉悟的人，真正觉悟人，那就真正有福。

啊，那个福绝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人概念当中的福，我们想不到，不可思议。啊，那是真正有信心、有这个觉悟的人。啊，为什么？他转境界。啊，那就是富人居富地呀，富地富人居啊。啊，这个富人说他能转境界，他到这个地方一住啊，这个地方山河大地风水呀，随着他的心转，他的心善，他的思想善，他的行为善。哦，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善呐，通通都善了。啊，你要不相信，极乐世界就是这么转的。啊，这个华藏世界也是这么转的。啊，其实华藏极乐跟我们这个地球有什么两样？没有两样啊。啊，那个地方住的是佛菩萨了，纯净纯善，所以山河大地一切万物啊，没有一样不是纯净纯善。啊，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呢，现在个心不善，思想不善，行为不善，所以山河大地的时候通通不善。啊，这个不善，这个现象。就是天灾人祸啊！天也没有灾，人也没有祸啊，都是不善业感召变现出来的。这个越迷越深了啊！又是业网牵缠啊！这个业就是你的造作。你今天造作的善业，说老实话的，善业也不是善，也不是真善。为什么呢？你是善恶相对的善。佛法里面讲真善，讲至善，那是法性的善。你现在已经迷失了法性，换一句话说。这个真善、至善呢？你迷了。你迷了之后，今天你这个思想、心目当中的善是相对的善，是善恶之善。这个在一般说，觉悟的人。他那个善是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啊，真的是像大师在此地所讲的，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啊，是本善，啊。孟夫子、荀夫子所讲的善恶呢，是习性，不是本性。啊，我们对于本性呢，完全迷失了。六道众生哪里会知道本性？声闻缘觉菩萨虽然知道本性，没有证得。如果真的本性呢，那就超越十法界我们一般称它为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是真的本性，啊，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啊，是这个境界所以六道众生呢，麻烦就大了，业网牵缠，他造作这个业了。无量无边呐，啊，就像网，密密麻麻，啊，怎么会造这么多业呢？起心动念就造业，意业，口里面的言语，我们讲

废话太多。什么叫废话呢？妄语、两舌、卧口、气语。你从早到晚，说话不停。你把你的话仔细分类，不外乎这四大类。是觉悟的人，有道行的人，言语很少啊，他心是定的。我们今天讲经说法了，言语都太多了。早年我亲近张家大师，我跟他在一起坐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当中他所讲的话，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把它记下来，在我想呢，不可能超过500个字。那像我们在讲台上讲演，两个小时，这个参加过讲演同学都知道啊。你要写成讲稿多少呢？至少20000字。我跟张家大师因为常常在一起，每个星期见一次面的，两个小时他全部的讲的话写出来的时候不会超过500个字。使我们感觉他都在定中。他送我这张照片，你们注意去看，定中。无论在什么时候，你看他都在定中。他走路很慢，动作缓慢，言语很少。我只看到的一样，他这个嘴唇在动，没停止过。大概是持咒，金刚持，嘴唇动没有声音。这是给我们做好榜样啊，那叫真修行。

我们现在明白了，真修二六十中六字洪名，相续不断，这是真功夫啊！真舍不可思议。很可惜，我们把光阴空过了。一天到晚不晓得念佛。不知道忆佛念佛，一天到晚打妄想。那换一句话说，一天到晚都在造业，业妄牵缠呐。这是你造作啊，流转无道啊，这是你的果报啊。无道就是六道轮回。为什么叫五道呢？阿修罗那一道不算。天道、人道、

出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五道啊，阿修罗为什么不算呢？在天上就归作天道了，在人间就归作人道了，在畜生他就归畜生道了，在恶鬼他就归恶鬼道了。楞严经上告诉我们，这个四道啊都有阿修罗，地狱没有。那么通常把阿修罗算一道呢，是讲天阿修罗。实际上它可以跟天人合并。所以佛经里面常常讲五道五趣，五趣轮回，都是这个意思。流转五道，这个就是轮回呀。果报现前呢？轮回从哪里来的？轮回是业王牵缠，你才流转五道啊，横随生死一生尘，随着你自己造作的善恶业，这什么习气呀？习性呢？你造的善，人天两道；你造的恶，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永远在这个里头打转。为什么呢？受报的时候造业，造业再受报。你要是细心观察，哦哟，你会发现。这个麻烦大了，为什么呢？六道里的往上提升难呐，往下堕落快呀，越堕越深呐。这一桩事情，如果我们细心呢去观察，你不难体会。你想想，你现在已经有几十岁了，细心去想去观察，我今年70岁了，60岁那个社会是什么样子？10年前，5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子？40岁的时候，3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10岁的时候，你10年10年做一个比较，发现是什么呢？科学技术进步了，伦理道德了衰退了，人心这个善恶这个善心、善念、善行大幅度的衰退，我们讲人心这个善良，善意、善行不如现在人，不如10年前的人，10年前的人不如20年前的人，20年前不如30年前的人，你这样一想就可怕了。这什么呢？一代不如一代啊！那我们将来的堕落就可怕了。

恶鬼地狱里面受苦啊。同样是恶鬼道，同样是地狱道，现在人堕落到里面受苦，要比从前地狱人、从前恶鬼人不知道要苦多少倍呀！这苦从哪里来的？你自己业所感召的。

不是从外头来的呀，业感召的呀，啊，所以这个佛法当中常讲啊，因果不空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不能不小心。啊，不要以为啊，随着自己性子去发作，后来你有苦头吃啊，不是别人吃啊。啊，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与别人毫不相干。啊，你要是怪罪别人，那你罪上加罪，你苦上加苦。啊，恒随生死一生尘，亘古至今而弥见呐。这个弥见就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古至今。这是说迷了以后啊，到现在我们的实际上的生活状况。中峰禅师在此地只讲的这个原则，我们要细心去思维观察，你才知道这个现象之可怕。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今天学佛没有别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不了解，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念头啊，意念生不起来啊。必须事实真相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啊。这个问题是要解决，不解决不得了啊。请接着看下面的开始啊。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那么到这个地方呢，大师把事实真相呢给我们说出来了。当知啊，是应当要知道啊。虽然说应当要知道啊，六道众生呢都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迷了。佛菩萨所以应化到世间，来帮助我们，来救度我们。第一大功德是什么呢？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啊，六道轮回之苦啊，是从迷来的，谁能救啊？佛菩萨能救啊！所以这个慈善救济，只有诸佛菩萨做的最彻底、最究竟、最圆满。啊，不是说你没得吃，送一点食物给你；你没有衣服穿，送一点衣服给你；你没有房子住啊，造几间房子给你住。这是我们世间人家，哎呦，这是这很慈悲啦，这是慈悲救济了。

佛菩萨不是如此，佛菩萨要救你出六道轮回，要救你出十法界，要帮助你成佛。

他时时刻刻又不离开我们，这才叫慈悲到基础啊！啊，他没离开我们呐。时时刻刻永无间断在照顾我们，我们应当要觉悟，应当要明了。应当要晓得事实真相，生是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呐。啊，灭呢？灭是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我们把生灭呢换一个字，大家好懂。这个生。我们这个身体生了，灭呢？这个身体死了。啊，我们用生死来说，大家就更容易了解了。啊，生真的是原生。啊，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五阴众缘合合组成的。啊，用现代的话来说呢，这个身体是许许多多的器官、筋膜、啊、细胞组成的。啊，但是我们的心性不是器官。不是筋膜，也不是细胞，什么也不是。它不是物质，物质它有生灭，我们的心性没有生灭，这个也很难懂啊。啊，那么现在诸位大概都在网路的荧光幕上啊，来接收我们的讯息，或者呢我们所录制的光碟录像带，你们在电视荧光幕上见到了。我用这个来做比喻，诸位就好懂。我们电脑、电视的荧光幕，就好比是法性。这个荧幕里现的像呢，就是原生的生命。你们想想看。啊，荧光幕上现的这个像有生有灭，我们这个荧幕有没有生命呢？没有啊。啊，再用电影做比喻，现在这个现代人啊，这个我想都看过电影。啊，电影的荧幕啊，就好比是我们这里讲的发心。啊，在荧幕里面显的那个影像呢，那就是生命，那就是原生。啊，所以这个像啊，现象啊，所现的像啊，有生有灭啊。能现的这个荧光幕啊，没有这个荧光幕就显不出像来啊。这个荧光幕不生不灭。啊，诸位从这个比喻上啊，你去体会。啊，法性就像荧幕一样，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现象。所以现象呢，哎，它又不染着。啊，用这个来比真心好啊。啊，有一点相似啊。

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的用心就像荧幕一样，随你现什么相。你现佛菩萨的相很好，你现地狱恶鬼畜生相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决定没有分别，决定没有执着，啊，决定没有一丝毫染污。啊，那么诸位现在是天天可以说都接触到的啊，电视的荧光幕，啊，电脑的荧光幕，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能现呐。啊，但是这些机器能现，它是靠外缘，缘生呐。啊，是生，这是讲这个现象啊，这个相啊是缘生的，啊，法性不与缘俱生，啊，我们这个荧幕能显相的这个荧幕，啊，它不会跟这个影像，啊，同时生，它不是的，啊，灭呢，这个现这个荧光幕像相呢，演完了。这个电源关起来了，就没有那个相灭了，没有了，荧幕绝对不随这个相啊消灭啊，所以荧幕是不生不灭呀，影像是有生有灭啊，影像就是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到外面这个六尘境界。我们的根跟外面的境界都是有生有灭啊，都有生有灭啊，能现象的这个性法性呢不生不灭啊，就像这个荧光幕一样啊，它没有生命啊，它是永恒的，它才是真正的自己。宗门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啊，他是真正自己，他是无所不在，啊，再跟诸位说，他从来没有动摇过，法性湛然呐，从来没有动过，从来没有染污过，啊，他具足见闻觉知。啊，所以我们人的见闻觉知从哪来的？法性来的。一切万物的见闻觉知从哪来的？也是法性来的。啊，一点都不奇怪，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包括虚空。啊，虚空要是没有觉闻见这个见闻觉知，它就不能传送见闻觉知。我们今天许许多多这个讯号啊，靠这个虚空来传送，因为它有见闻觉知啊。那么由此可知，整个宇宙啊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活活泼泼啊。你不要看到好像山川大地这个草木泥沙石块，它叫冥顽不灵，它真灵。啊，文殊菩萨讲的相成成过度啊。啊，这一句话是讲啊，这个我们用现代话讲，物质怎么来的。说得很清楚啊。知觉乃众生，这句话讲得好啊，就一切众生都有知，都有觉。为什么呢？发现啊，在动物叫做佛性，在植物矿物叫做发性，

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都是见闻觉知。啊，我们非常感谢这些科学家了，他们今天用科学的方法证明，植物有见闻觉知，矿物有见闻觉知。啊，这个对于我们帮助这个帮助我们理解，啊，深一层的理解，帮助我们的教学，起很大的作用啊！啊，特别是对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过去在这个经教上研究，啊，真的没有科学的证据啊。啊，我们的信那是凭圣言量啊，他是圣人，他不欺骗我们了 啊那么然后再凭的是凭自己修行功夫啊，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啊，那就是修定了，达到一定的水平啊，这个境界现前啊，那就是你亲证了，你证得了啊。现在用科学的方法，我们没有达到这个修行的水平呢，哎，也能看见。啊，用机器仪器啊来帮助我们做证明，当然这个仪器帮助我们证明是有限的，而且呢是很粗糙的，我们从禅定里面去证得了，那是极为细致又为深广，啊，我们感谢科学家提供这个讯息，啊，使我们的信心倍增。啊，我们知道怎样善待自己，怎样善待我们生活的环境，环境里面包括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啊，对一切有情众生，这是人事环境；对一切无情众生，是物质环境。啊，我们会如佛菩萨啊，纵然不能说完全一样啊，逐渐接近了啊，像诸佛如来一样啊，处世待人接物啊。渐渐呢，其如佛境界。

这一番开始给我们解释，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什么叫生而无生？说了这么多生是众生生灭的迹象换一句话说就是相现象生灭是现象法性不生不灭法性不是现象那用经典讲法性不是物质物质是从法性里头生出来的所以物质现象有生灭法性的现象没有生灭你从相里面见性那就是生而无生正如同

像我们在这个荧幕上，我们看到荧幕里面的现象，同时呢，你就看到荧幕，你知道荧幕里头相有生灭，荧幕不生不灭，在生灭里面你看到不生不灭了。这个话好懂啊，从这个里面呢细心去体会啊。我们再接着看下面一段，无生而生啊，这是讲相啊，相本来没有啊，没有现在还有了，这怎么有了呢？啊，中空禅师在此地告诉我们，众生迷妄入心啊，这个心跟诸位说，这是妄心，这不是真心啊，因为迷妄入不了真心啊。真心是纯真，绝对不会带妄啊。那么这个心是，这个心是八识啊，我们常讲啊，阿赖耶识啊，真的入了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像仓库一样，你所有一切的迷妄啊，通通啊都收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是个仓库啊！啊，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呢说，这个是叫含藏识啊，叫藏识嘛，啊，藏就是仓库嘛。啊，我们起心动念叫落印象，现在人家落印象，印象落在哪里呢？就收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是妄心，也是广大没有边际，跟虚空一样啊。啊，那么这些印象不是物质，所以它没有体积。啊，世尊在经上说过，如果这些印象要是物质，要有体积，佛说啊，净虚空都容纳不下了。啊，好在它没有体积。藏在阿赖耶识里头啊，我们昨天做的事情，过去做的事情，或者是几十年前做过的事情，有些印象很深刻，哎，一想呢都能够想得出来。如果这些印象啊，好像要没有一个地方收藏，我们要他的时候就把这个把这个资料啊调出来啊，好像是个资料库一样，就调出来啊，我们就能够好像过去的事情都在现前一样啊。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资料库，那东西不就没有了吗？这个资料库不会坏，永恒不坏，里面储藏的是我们生生世世无始劫以来所有一切的善也好，不善也好，是无忌也好，通通都收藏在里头啊。我们想要调哪一个资料立刻就出来了，非常快速啊！今天电脑也不能够跟它相比啊！电脑是人脑发明出来的呀。

永远比不上人脑啊。那么这个心啊，迷妄入心，这个心是阿赖耶。积业成果，即是累积啊！啊，无始以来造作的这些罪业，累积啊，现在就变成果了。果说，报就现前了。这三障就是报障啊！迷妄入心，这是烦恼障啊！啊，积业是业障啊，成果是报障啊。好了，这果报现前了，续受轮回，妄见生灭。轮回不是真的，六道不是真的，幻象。金刚经上说的很好，梦幻泡影。啊，凡夫不知道，以为是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产生了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被境界所转啊，不想觉悟的人，觉悟的人他能转境界，他完全能做得了主啊，凡夫可怜。把这个虚妄不实的境界当作是真的，心被境界所转，这个心是妄心，真心呢，真心不起作用，迷了，迷失了，一点都不知道了。啊，你这个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呢，所思所想全是妄心。啊，那么我们要问，真心在不在？真心在。刚才讲的真心就是一目，它不生不灭，它不来不去，它如如不动，啊，它在，再怎么样呢？不起作用，你不认识它，你不会用它，啊，觉悟的人会用它，会用它得大自在，啊，为什么呢？不被境界所转，楞严经上讲的，若能转悟，则同如来。化身菩萨诸佛如来的本事啊，就是他认真不认妄，他不被境界所转啊。那么这法性在哪里呢？法性不离法相啊。那你就是说，好比我们在这个看电视了，哎，一目在哪里呢？你能看得到的这个影像地方，它就是一目嘛。一目没有离开画面嘛，画面就是一目嘛。所以圣人从画面里面看到不生不灭的一幕，如如不动的一幕，他心不动，他不跟你这个画面境界转，你画面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与法性啊毫无交涉，他能守住性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啊，那个圣人的境界，虽然我们现在达不到，我们能想象得到。啊，他在这个五欲六尘，啊，这是大千世界里面呢，真的，他就像看电影、看电视一样，决定不生染着。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慧。

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他看得很清楚，无所不知。那个无知是什么呢？无知是发心，如如不动。无知才是真知啊！六道凡夫呢，恰恰相反，他有知，他知道这个荧幕里面所有一些现象，他把荧幕忘掉了，完全忘掉了，不知道啊，这些这个影像啊，是从荧幕衬托出来。这个荧幕望得一干二净，完全着了相。这个就是六道凡夫。以为那个相啊是真实的，在相里面起妄想、起分别、起执着，念念计较，不知道它是虚幻的、虚妄的，它根本就不存在。为什么呢？这个像刹那生灭。你们想想，现在荧光幕上像是不是刹那生灭？决定没有两个像是相同的。从电影是最容易明了的。因为它是镜头开合，太明显了。但电视比电影进步。看电视的人很多，懂得电视原理的人不懂。懂得电视原理的人晓得，像是虚妄的。它像是什么？像是线条组合的。线是点组合的。点组成线，线组成面，这个是原理。因为这个线呢移动得太快了，所以你不知道它是假象。电影一秒钟，那个放映机的镜头生灭，开就是生了，关就是灭了。24次，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就好像是很逼真的，不知道是假象。那个电视呢，这个线条的移动比电影放映机的这个开关呢，不知道要快多少倍。我们被欺骗了。如果把这个速度一慢的话，你就完全了解了。这一条线慢慢的移动，慢慢移动，你才明了了，这个画面是这么出来的。它太快了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但是你不晓得，就跟做梦一样，梦是假的，但是你做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所以你梦里头受苦受乐，如果知道做梦呢，古人说了，如果我知道是做梦，梦里头梦到一头老虎要吃我，我也会很发心的，我就发个慈悲心吧，我。

用我的身体去喂老虎吧。他说梦见吧，你不知道做梦，以为是真的，所以你看到老虎来了，吓得一身冷汗呐。那么诸佛菩萨应化到九法界来度化众生。我们常常听佛门有所谓呀，大作梦中佛事啊，其见水月道场啊，道场是水中之月啊，佛事是梦中之事啊，所以这个应化来的人得大自在。他在这里教化众生，帮助众生，是真的是痕迹都不着。你要问他有没有造作，他没有造作，作而无作，无作而作。众生分上看到他做的很多，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做。所以要晓得，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真的是佛菩萨觉悟人眼睛里面所看的虚受轮回，所以叫可怜悯者啊！为什么可怜？这真可怜呐！妄见生灭，对于生灭啊，对于死亡这样的恐怖啊，这么害怕，妄见。你要真正了解的时候，没有生命，没有生死，只是换境界而已。就是这一场梦啊，换另外一场梦。你没有办法清醒过来啊，清醒过来了，六道就没有了。永嘉大师讲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觉悟了之后没有了。下面，中空禅师用比喻，再给我们说明，希望我。前面这个讲的，你要是没有法子体会，你再从比喻上，比喻能够帮助你体会的。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似诸水色，当知镜光本净，诸体俱狠，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又业果之俨然也。我们看这一段，实在讲这一段呢，跟我刚才用的电影、电视、电脑的这个荧光幕上。这个比喻是一样的从这些比喻上啊，要细心去体会我们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都不是真的，真的是一真法界华藏极乐是真的。是一真法界设法界都是梦幻泡影不但是六道所以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古时候没有这些科技一般人

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用镜子，早晨起来、晚上睡觉之前洗脸都要照照镜子，镜子里的现象啊。发性体上啊，如镜现象。又呢，四诸随色。宝珠，这个是一般人都喜爱的啊，但是拥有宝珠的人不多，总是富贵人家。这个镜子几乎家家都有，啊，这是很普通的一个用具。珠有颜色，不是它本身有颜色。外面的这个色彩啊，它反映出来的。那么现在呢，用的很多了。因为有许多这些珠宝人工造的，造的跟真的几乎是一样，很难区别。在这个光照之下呢，因为它角度不相同，它反射出来的时候就有彩色的光，有各种彩色的光。这是现代人呢都很清楚啊，很明了的。珠本身没有光，在这个阳光或者灯光之下的时候，看到它反射出来有彩色的光。所以镜，当知镜光本净。镜子本来是清净的，本来里面没有色相。珠也是很清净的，也没有光彩。所以告诉我们，当知净光本净，珠体俱很呐，没有痕迹，干干净净的。物镜互彰啊。不为色相，镜子照外面的境界，这是物镜。这个物呢，就是镜子，是珠。外面的境界照在它这里，它起了反应。这是互彰，彰是明显的。镜子照外面，照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影现在镜子里面。光照在珠上，珠是就起了反射。不为色相。这个色相自自然然就现这个相啊，这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那么这个色相呢，有生有灭。当你照的时候，它就生了；不照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如果我们这个镜子移动，照这一面，这一面的境界相生；我们照那一面，这一面的境界相没有了，灭了。这一面的时候生了，照我的面孔，我的面孔在里面生了，照你的面孔呢，我这个面孔灭了，你的面孔又生了。

这里面境界好像有生有灭，镜子能照的镜子不生不灭啊，那个珠随着光啊，光的色彩起变化，那变化就是有生有灭。珠子的这个珠之体，它没有生灭。啊，所以这个色相之去来啊，色是珠，珠显色，镜子显相，由业果之俨然也。啊，俨然是自自然然。啊，我们一切众生迷惑了事实真相，啊，这个诸法实相，在这个里面起惑造业，变现出果报，就像镜子当中的相，啊，这个宝珠现的色一样，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什么呢？真实是我们的心。真的讲，法性是真的。那我们现在要问，法性在哪里呢？楞严经上讲啊，六根门头啊，放光动地呀、啊。诸佛如来呀、啊，就是看到这个，所以合掌称你是佛。为什么？你佛性，你的佛性跟他的性无二无别。他是佛，你怎么不是佛呢？一切众生都是佛，无情的众生有法性，大乘法里的常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见到性了，在相上见到性了，这就成佛了，绝对不迷在相上。这叫大彻大悟，教下叫大开圆解，念佛叫离一心不乱，他真的一心不乱。什么叫一心？所有一切对立的化解掉了，这才叫一心呢。啊，有人有我，我跟人对立，这个不是一心。一心里头没有对立了。那我们在一般讲的佛众生，还有佛跟众生，你在迷，你没有觉悟。觉悟怎么样呢？觉悟之后啊，无佛无众生，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它是一不是二，这叫一心啊。凡是对立的相对的通通没有了，真妄没有了，邪正没有了，善恶没有了，是非没有了，人我没有了，缘尽没有了，前后没有了，这才叫一心不乱呐、啊！这叫入不二法门呐、啊！这叫入佛境界，佛是彻底觉悟的境界，你得大自在了。啊，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一切。无非随顺。

本佛性，不造业了。啊，没有烦恼，烦恼没有了，业没有了，所以六道十法界这个果报没有了，这是觉后空空无大千了。啊，剩下来是什么境界呢？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就是华藏啊，就是极乐啊。我们看下面一段，啊，这个比喻，如果你真懂得了，啊，你细心去体会。故诸佛于炎然生灭中唯见无生。啊，现在讲这个话好懂了。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啊，他见一切万物，就是六道，就是十法界，也都是不生不灭。为什么呢？他从相上见性，就如同这个性相啊，没有妨碍啊。只要你了解事实真相，为什么呢？像镜子照外面万物，它有没有妨碍？万物现在镜子里，镜子并不染嘛。一丝毫妨碍都没有吗？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妨碍？我染着，我们这个眼见耳闻接触外面境界，它会起心动念，它会生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就糟了，就坏了。啊，佛菩萨了解事实真相，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些话我讲了很多年了。啊，哪一个能落实，哪一个就成就了。啊，话不是空口说的，说了没用处啊，说世俗宝啊，自己不得受用啊。要自己在境界里的真的现前了。啊，我见色，我闻声，我确确实实知道事实真相，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这哪个是相分，哪个是性分？啊，真正契入境界呢，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啊。性跟相还对立的话，你还是在迷啊。你没悟啊！啊，真正觉悟了，性跟相是一，理跟事是一，啊，因果是一。你入一真，啊，你就得一心了。啊，一心是怎么得来的？所以离开一切境界。你到哪里去得一些？又何况境界你能离得了吗？你离不了啊。啊，你只能转换，你决定不能离开。啊，为什么不能离开呢？法性自然现。啊，有体性自然就有现象，有现象自然就有作用。体相用一二三，三二一。啊，就跟镜子里头现的像一样。它是一，它不是二了。真的就是迷悟不同啊，所以诸佛炎在于炎然生灭中唯见无生，相中见性，性相一如。众生呢，于湛然无生中啊，唯见生灭。啊，这些众生在迷呀、啊。

无生是性，是法性。他在法性当中啊，见到生灭的现象，见到这个法相，他把法相啊对立了，把无生的法性啊忘掉了，完全不知道。啊，在这个虚妄相里头，他对立。啊，像我们看这个背景，这背景是像，啊，后面有山，有云彩，有树，啊，他这样分别，啊，这个分别是起心动念呐，啊，这个是山，这是云，这是树，啊，树不是山，山不是云。其妄想分别执着，这就坏了，迷了，越迷越深，越执着越严重。啊，诸佛菩萨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说这是树，那是云，那是山，他没有，他说一体。啊，不得已而说一个名字叫法相，法性能性，法相所性，法性是一，法相不二，这是真实智慧呀，这才真正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不迷了，不然我们学佛要以其如这个境界为我们修学的目标啊！啊，那么这就是经上常讲的入佛之境。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中峰禅师在第一时的开始啊，我们把这个文啊念一段，故诸佛于炎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沾染无生中唯见生灭。这两句

前面说过，中峰禅师确实用最直接了当为我们说明众生跟佛差别之所在。接着我们看下面的这个开始的文，只因迷雾之有差，随之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也无自性，物则生灭皆无生啊，迷则无生皆生灭，立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我们念到这个地方，上面为我们详细说明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迷雾，迷了这叫众生，觉悟了啊就叫佛。所以禅师在此地说，只因迷雾只有差了。迷雾，你看外面的境界，就是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眼见、耳闻，身体接触，乃至所有一切的感受，就不一样了。那么像这些道理，从前的来讲呢，我们不难知道。譬如我们同样都生活在这个世间，由于文化水平不一样，修养不相同，那我们看外面的境界，就是一切人事物，感受就不一样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事实啊。那么另外呢，也能够显示出来，譬如我们一个人在欢喜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人事物感到他们都欢喜。我们有忧虑、有很烦恼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人事物都感到讨厌，都不喜欢。那么由此可知，外面境界是一样的，随着我们的这个修养，随着我们的情绪我们接触之后这个观感呢就有很明显的变化。这个是在我们一个人身上，或者在我们亲朋好友之中，大家在一起聚会，显而易见。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够推断，那我们凡夫跟佛，那这个差距就很大了。对于宇宙人生的认知，这个差距很大。他们看到的是宇宙人生真相，我们所看到的是宇宙人生的妄想。为什么我们看到虚妄？

呢？因为我们迷失了真相。啊，怎么迷的？前面说过，佛菩萨觉悟啊，彻底觉悟，

妄想执着造业呀！佛菩萨能在一切境缘当中，他不迷惑，他不造业，这个得大自在呀！差别就在这个地方，除这个之外，什么差别也没有。所以下面就说了，实呢，实实在在讲，生无自性。这个生就是一切万物的现象。这个一切万事万物的生起，包括虚空。虚空原来也没有啊，虚空怎么会生起来了？要说虚空没有，这个一般人感觉到很奇怪。但是要从比喻上呢，你去体会的，也许你也能够体会得到。譬如做梦，梦中有没有虚空？有啊。那我要问你，梦中虚空从哪里来的？你做梦的时候虚空现前呢，你醒来的时候，你梦中的虚空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是很细心的去观察了，这个现象真的就在现前，虚空有生灭。我们梦中虚空有生灭。当然，虚空里面所现的一些现象，世界、微尘、众生。梦中所有的这些境界，好像跟我们现前一样啊，有生有灭。我们现前这个虚空，这个世界，山河大地，芸芸众生，从哪来的？真的是从虚空生的，虚空是无啊，无中生有啊。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确实是无中生有，而且是一时顿现。这个跟大乘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同啊。但是说的没有经典讲的这么详细。那么生无自性的，这个自性的自体。它没有自体，因为没有自体，所以才称作妄，它不是真。楞严经上讲得很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生灭的速度太快太快了，没有法子形容啊！所以佛讲不可思议那就是无法形容它那个快的速度。我常常在讲习里头用这个电影来做比喻。电影的放映机，那个镜头一打开，画面不就映在荧幕上吗？那就是生。镜头关起来，这个画面没有了，那就是灭。再镜头再打开，第二个画面又现前了，这是只有生了。再关起来，那第二张的这个画面又灭了。这个是很明显的，你看到生灭，这个生灭是一时顿现。生一时顿生，没有先后；灭也是一时顿灭，也没有先后。就是

您经常讲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但是放映机的镜头那个开关呢，生灭了一秒钟24次啊。啊，那我们现在眼前这些现象，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感官啊，我们能见能闻能思维能想象都在内，这个生灭现象，那一秒钟这个生灭多少次呢？啊，人王经上给我们讲，这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啊，那照这样子，我们弹指，我们一秒钟至少可以弹4次，4×6，这个60，再乘900。正好2,108,000，就是216,000次的生命。啊，像那个电视电影放映机的镜头啊，它多快呢？啊，一秒钟不是24次，一秒钟是216,000次。你怎么知道那是假的？啊，人王经上世尊这个说法我懂得，释迦牟尼佛是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为什么呢？真实说这个速度比这个还要快，你没法子想象。几乎啊，快到什么程度呢？几乎是生灭同时，所以佛经上常讲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是生灭同时。啊，说生一灭了，说灭又生了。一时顿现，啊，这个一时顿现呢，就是当下一时啊。啊，你有什么时候一时啊？一时生一时灭，生灭一时，所以生无自性呐，无生呢也无自性呐。物质生灭皆无生呐，啊，诸佛菩萨觉悟了，啊，生知道生灭通通是不生。一切法不生，不生哪来的灭呢？啊，这个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诸佛菩萨在这个现象里面，他从来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跟那个真相完全相应，所以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跟我们讲，诸佛菩萨叫无障碍的法界啊，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无碍啊，无障碍的法界。无障碍法界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现前。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因为我们迷了。啊，迷的样子是什么呢？迷的样子是妄想分别执着。你起这个东西，就麻烦了。啊，这个叫起惑造业。啊，这造的业，你就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现象啊，也就是唯心所现的这个现象呢，把这个现象啊扭曲了啊。原本这个现象呢是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是华藏世界，究竟圆满。

没有一丝毫的欠缺。扭曲之后啊，这个外面境界产生变化了，变作十法界，变作六道，变作三途，起这样的变化了。但是你要晓得，能变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不是真的。因此从这个能变呢产生所变的境界，这个所变就是六道三途，也不是真的。虽不是真的，你不觉，不觉那你就得要受，在这个里面受苦受难。就像你在梦中做梦呀，你做噩梦，做噩梦很难受啊！啊，有时候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呀，吓死了，结果是一场梦。啊，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里面，在十法界里头做大梦啊，这个梦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梦中之梦啊，永远不会醒过来，你说麻烦不麻烦？啊，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在这梦中醒过来。啊，所以这一句说得好，跟你说真的啊，啊，生无自性，无生也无自性的。觉悟的人生灭都是无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迷的人就不一样了，迷在无生皆生灭，迷的人说他执着，他分别，他执着，在他的感官之中，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的万事万物通通都是有生有灭。啊，你就是佛这个一般讲经啊，佛讲经我们知道啊，他讲经依据的叫二谛。这个二谛什么？第一个是随顺他自己清正的境界，这叫真谛。啊，跟你讲真的，像华严、法华这些大经里面跟你讲真的。啊，佛菩萨境界。啊，这个是我们六道凡夫很不容易接受的，很难懂的，不是我们境界。啊，跟我们境界里头完全不相同。于是佛另外一个说法呢，随顺众生。随顺众生就是速地。啊，随顺速地，佛讲有生老病死，啊，讲动物有生老病死，讲植物有生住异灭，啊，讲矿物这个星球有成住坏空，啊，这个我们懂，啊，这个讲法的时候我们会点头，我们承认一点没错，这是凡夫的感官世界。啊，这个佛也常讲啊。啊，为什么呢？你没有觉悟啊。讲真的你不懂啊，讲假的时候你完全同意啊，你能接受啊。迷则无生皆生灭。啊，这凡圣境界不相同。啊，这个实际上的这些理事呢没有两样。啊，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常说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用科学的方法

拿水，水是矿物，用它来做实验，发现，这个水的结晶呢，它能看，能听，能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以善意对待它，它的结晶很美；以恶意对待它，它的结晶非常丑陋。证明佛所讲的话了。啊，水它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发心，它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但是它能够受其他妄想分别之处的影响，把他的扭曲了，把他这个相扭曲了。啊，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能体会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华藏世界的水，一定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非常的圆满。啊，真正具足了我们常讲的真善美慧呀！啊，为什么？那个世界人全是觉悟的人。啊，华藏世界化身大士啊，他没有凡夫啊。最低程度的都是原教初住菩萨。啊，一直到等觉，一直到如来果地。啊，所以那个地方啊，没有迷惑的人，都是真正觉悟的人，他所有一切物质都变成最完美的，啊，那叫一真呐。我们这个地球还是一真呐。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地球上的居民啊，迷而不觉，一天到晚打妄想。啊，心里所想的，心里面所念的，所说的，所作为的，跟这个发现完全相违背。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山河大地，所有一些物质，随着我们的心想在变，变得非常丑陋啊。我们这个地方山河大地跟极乐世界山河大地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那么好，我们这边这样丑陋？没有别的，境随心转。我们的心不善嘛，他的反应就不善啊。我们的心善，他的反应马上就善，于是我们就懂得了。假如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居民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为什么呢？所有物质它马上就改变了。啊，这个从他们这个水结晶实验呢，我们就能想到啊。啊，我们一恶意对它，这个水这个结晶非常丑陋。我们换一个念头，以最善的意念来对它，它马上就那个结晶就改变了，就变成很美的结晶给我们看了。随着我们念头在变呢。啊，江博士说他这个八九年当中从来没有看到两个结晶完全相同。这个是我们是肯定的。为什么呢？你每一个念头不一样。它是随你念头啊产生变化的，你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就不可能出现两个接近完全相同，啊，就这么个道理啊。

难得了，科学能够有这个发现。把佛经上讲的这个宇宙的真相，佛法的术语叫诸法实相，把诸法实相呢，总算是开始证实了。那么佛与大菩萨，他们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他们亲眼看到。他用什么方法呢？甚深禅定。也就是说，把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放下了。这个真相大白。觉悟的相，迷惑的相。设法界。一真庄严，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回事情，也说得清清楚楚。所以立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为什么一名呢？一相，它本来是一体。要知道。我们这个地球，娑婆世界这个地球。跟极乐世界那个星球，跟华藏世界的星球是一体一样的，都是这个物质今天科学家讲的那都是这些元素但是它的组合不一样我们现在说的是方程式结构不相同。为什么结构不相同呢？这结构谁来主持的呢？念头、意念，你的心清净，他能够感受他有见闻觉知嘛？这是发性嘛？发性的本能，它不会消失的，它不生不灭的，它没有形象。他在形象之中，所以任何的形象、任何的物质都有见闻觉知，他随着有情众生产生变化，这个有情众生善，他变得很善；有情众生不善，他也变得很不善。所以，是乃一体而一名，因为是乃一体而一相。下面这个大师给我们讲几句实际上的例子。神如是，这个神如是，神是审查的意思，就是你很认真、很仔细把这个问题看清楚了。审查明白了，如是像上面所说的，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呢，我心即是阿弥陀佛，你就能肯定了。阿弥陀佛从哪来的？心性是变，谁的心啊？我们自己的心啊。诸位要晓得，这个心是共同的，识也是共同的，真心是共同的，妄心不同。妄心说，我的妄心跟你的妄心不一样，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个个不相同，真心是相同的，真心立妄想分别执着这是真心。楞严经上，佛说了一个比喻，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佛说真心像什么？大海。大海是真心。妄心是什么呢？妄心是大海里面起的水泡。大海是一样，

里面浪花冲出来的水泡无量无边呐！啊，每一个水泡啊，就像是我们这些众生妄心执着，这个是自己的真心，自己真心呢忘掉了，真心是大海呀、啊。什么时候你这个水泡破了，破了跟大海融成一起了。真是一呀、啊，妄就有二三，那就无量无边呐、啊！所以《大乘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无为亦然，所以它是一呀，它不是二啊。阿弥陀佛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我是真我，不是我们这个肉身之我，肉身不是我。佛经上常讲无我，无我是讲肉身呐、这个里头无我，但是有真我。佛家讲常乐我净，四净德，这是真的。法性里面有我，法性有常乐我净；法身有我，法身有常乐我净。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法身是什么呢？法身就是法相。真心真我就是法性，法性现的相叫法相。那法相是什么呢？虚空世界一切众生是我啊。这个事情很不好懂啊，很难懂啊。那我们再从梦境来做比喻啊，我们人都有做梦的经验。那我要问你，当你在梦中的时候，如果你忽然觉悟了，哎呀，我是在做梦啊，这个梦从哪里来的呢？梦现在人讲啊，梦是我们的意识心变现的啊，意识心变成了梦中境界了。梦中有虚空，梦中有山河大地，梦中有很多人物。那你要问，这梦中哪一个不是你呢？是我意识先变现的，那通通都是我。你再明白了，没有一个不是我。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得佛讲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佛为什么要爱护这一切众生，要救度这一些苦难众生，不是别的，共同一发生吗？这个身是我所有的，一切众生身也是我所有的，山河大地也是我所有的，乃至虚空也是我所有的。我们讲一家人，一家人还不亲切啊，最亲切的是讲到了共同一法身啊，他怎么会不爱护呢？所以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看到一切众生享乐，就是自己享乐。生佛不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啊。

啊，众生跟我不二啊，我跟众生是一体啊，不但跟这个有情众生是一体啊，《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跟树木花草、跟山河大地、跟广大虚空是一体。那么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啊，在经教里面只有大乘经才讲得清楚，讲得透彻。啊，这个是实相，就是事实真相本来如是。啊，那么设法界一体而一名，啊，真的是一体。我们说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啊，天法界、人法界，啊，恶鬼畜生地狱法界，一体而一名。为什么一名呢？它一相，相不一样，它确实是一体，原来是一相，一相是因为众生呢。期望相分别执着把这个相扭曲了。啊，那扭曲的相不一样呢，所以名也不一样了。实际上体是一样的。啊，能不能把相恢复成一样的？能。只要力妄想分别执着，就一切相就变成一相了。那一相呢，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树还是树，花还是花，草还是草，啊，怎么变成最美的相？啊，就像佛在经上讲的这个诸佛刹图呢，这个树木花草永远不会凋零，永远常青，这可奇怪了。换一句话说呢，植物生住一灭没有了，动物生老病死没有了，啊，这个矿物沉住坏空没有了，哎，这个不可思议呀！啊，人无量寿，树木花草也无量寿，山河大地也无量寿。啊，我们看到诸佛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诸佛那个境界是真的啊，把它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自己啊妄想分别执着变出来的，错了，在这里受苦受难呐。万法一体而一名啊。啊，这个一体就是法性。啊，我们再看他这个先讲阿弥陀佛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啊，那么再看依报。啊，净土即此方啊，此方即净土啊。我们这个地球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不是二啊，没两样啊。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样庄严，那么样的美好。啊，世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不是泥沙，啊，不是泥土，啊，是什么呢？是七宝。啊，大地是琉璃呀，啊，琉璃，我们世间人讲翡翠，

绿色的玉，透明的。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你看大地，它大地透明的，从地面上看到地底，一片绿色。啊，我们这个地方七宝是非常坚硬，啊，像石头一样，很坚硬呐。啊，只能做一些。珠宝、工艺品，啊，这个艺术品用的来欣赏。西方世界七宝啊，它是柔软的，啊，那个大地很软，就像我们走到很厚的地毯一样，你走起来很舒服啊，不硬呐。啊，铺马路，我们这个地方现在铺马路是用柏油，啊，铺柏油路，啊，铺水泥路。西方极乐世界铺马路的是黄金，你就晓得黄金有多少，黄金是铺马路的。啊，金银琉璃砗磲玛瑙。啊，这些珍宝的时候，多半都是建筑材料。啊，为什么？这些东西到我在我们这个世界都变成了泥沙石头，都变成这个东西，没有别的，就跟那个水借镜的反应完全一样。我们这个地方人心不善。啊，所以它的反应捷径就变成这些东西。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善，它的反应变现出就变现出无量无边的珍宝，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啊。没有两样的，所以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啊。岂非迷雾之自数啊？何有凡圣而彼此呢？啊，凡圣也不过是个名而已啊，名不同啊。啊，真正造成这个不同现象的原因是迷雾。啊，西方极乐世界，人觉悟。所有一切万物随物变现的境界，就是不思议的美好。啊，我们今天这个是世间人心行不善，啊，所以这个地方所有一切的万物变现的那就不美好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我们自心所现的、所变的影像啊！这个《金刚经》上讲的，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呐。啊，是我们自心所现所变的印象。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懂，要清楚，要明了。啊，然后从哪里改呢？从我们的心上改。真修啊，真修啊，不在形式啊。

在设置，设置什么？起心动念。啊，这一句话，最初张家大师跟我说的。啊，佛法重设置，不重形式。啊，你的心变善了，没有一样不善。啊，头一个相貌转了，相随心转，相貌庄严了。啊，接着呢，体质，啊，身体健康啊，不会有毛病啊。这是最近的物质。我们起心动念，所有物质它都有反应，就跟水接近一样。啊，所以你的心善、思想善、言行善，哦，你全身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都善，啊，样样都善，那你怎么不健康呢？你怎么会生病呢？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生病了，出了毛病了。毛病怎么生成的？不善的念头造成的。主要的，啊，当然还有别的因素，啊，别的因素是你饮食，啊，风寒，啊，这是外面来袭击的，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思啊。那现在这个医学界里面也讲求啊，所以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的人，外面虽然是感受风寒，这个是很容易调理，很容易好啊，啊，恢复正常啊。心理要是不健康，麻烦就大了，他很容易招来外面的这个病毒的袭击，而且很不容易好。啊，心理不健康啊！啊，现在这个医生呢，也常常讲这些话了。啊，那心理健康的标准他就不知道了，这佛法里头讲得清楚了。啊，我第一次听张家大师这样教我：佛法重设置，不重形式。第二次听到的呢，在新加坡纳丹总统给我讲的，啊，他是印度教，啊，他说他非常尊敬佛教，他说佛教啊，重设置不重形式，我听了，我都感到非常惊讶，啊，因为这句话的时候，我从张家大师听了之后几十年，没有人在我面前讲过这句话。这内行人啊，不是内行人说不出来啊。啊，这个设置啊，就是起心动念啊，啊，言语造作啊，一定要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啊，那就没有不善了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尤其对误会我们的人、诽谤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用真诚心对他，用清净平等心对他，用正觉慈悲心对他，真心啊，啊，决定不能说他对我不好，我为什么对他好？那你就错了。他堕地狱，我为什么不堕地狱？不就是说这种傻话吗？啊，他搞六道，那我为什么不搞六道？现在我们跟他走的不是一条路啊。他搞六道，我们是搞成佛之道啊。
啊，他走的路那个路是迷而不觉了，我们今天走的路是觉而不迷啊，不一样啊。啊，那还要是受一点点委屈啊，还有嗔恚心，还有报复心，那不叫大错特错了吗？啊，不是他错，是自己错啊。

这一段大道理啊，也包括这个事实的真相啊。说完之后，你看幕后这一小段啊，禅师教导我们，乃至现前众等。啊，我们大家现在在一起啊，来做这个法事啊，做这个法事是我们共同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修行。啊，以自性阿弥陀，啊，这懂了，阿弥陀佛是自性阿弥陀佛，与大众舌根，啊，大众舌根是吧？我们在称念阿弥陀佛。普通运转，根本法轮啊，这个根本法轮就是这样的，一真法界、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自性所现，皆是。为识所变的影像，这就叫做根本法轮。啊，这一桩事情，只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明了，他们懂得。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心，是相信佛不妄语。佛不欺骗众生，佛讲的话句句真实，我们听佛的话决定没错。啊，佛并不是教我们听了就算了，不是的，佛教我们听了之后，依照他所讲的去修学，然后自己证得清净境界，这是佛了不起的地方啊！啊，是要求我们把他所讲的。你自己亲自就证明、证实，宇宙人生是不是这个样子？一定要到自己亲证啊！啊，这个普转根本法轮，我们在这里懂得了，在现在事上讲呢，就是大家一起称念呢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助人还为心魔啊！这个助人是称大家，助为人者，人者是对菩萨的敬称，就仁慈的人啊，助为仁慈的人啊，还为心魔，为是委屈啊，委屈你了，你懂不懂啊？那个心魔说你懂不懂了？接着呢，再看，中峰禅师底下一首偈啊，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近人心？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这个偈颂里面呢。都有很深妙的禅机前面这一番开示啊，使我们对这首偈呢，也就能有几分呢体会了。生灭无生，生不生，这个理事。我们不能

说很透彻的明了，至少啊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个模糊概念呢就很难得，为什么呢？因为从前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在宗门里面讲啊，这是移情。有移情呢，你就会有悟处，所以小移则小悟啊，大移则大悟啊，啊，这不是怀疑，这是移情。啊，你听说佛菩萨祖师大德了，给我们讲宇宙的人生真相。啊，我们常常读，常常听，常常思维，啊，到自己这个心呢定下来的时候，啊，定能开慧呀，啊，心浮躁，妄念很多啊，没有办法。也就是你没有法子悟入，我们一般讲开悟啊，你没有办法开悟，啊，开悟一定要心定下来，啊，所以古人，中国古人常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个学佛的人很容易懂得这个道理，一千遍念下去之后，心定了，啊，心定了就有悟处。啊，那个意思不要去想，不要去问呢，就能明了，就豁然大悟。啊，道理在此地，所以这个多听多读，啊，多多为人宣讲，啊，那个开智慧就更快。啊，那么我自己这一生的经验，大家都看到的，啊，我学佛到今年52年了，啊，在讲台上讲经也讲了45年了，啊，我45年没中断过，啊，除了旅行之外几乎天天都在讲，啊，而读经没中，从来没中断过，旅行也不中断，你心是定的，啊，没有妄念，没有这个世间杂乱的纷扰，你才能其如己分。啊，这个第二句啊，是给我们指出西方极乐世界了。乐邦哪肯尽人行呢？啊，决定没有禁止人往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张开双手欢迎大家移民，没有拒绝的呀。啊，实在讲，就像现在的澳洲一样啊。澳洲移民部，啊，这个盖瑞部长，我头一次听到他主持公民宣誓，啊，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公民，偶尔一个机会，啊，他邀请我参加了他们这个公民仪式，他在那里宣布，澳洲是欢迎各个地方来移民的，啊，不像这个其他的国家地区有很多限制，澳洲限制很少，欢迎移民，而且很容易拿到移民。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啊，欢迎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啊，只要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条件很简单，你真的相信，你有愿望，啊，你想去，啊，那么然后你能，啊，一心一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好像是讯号一样。啊，我们这个地方把这个讯号啊发出去，阿弥陀佛在那边就收到了。我们用这个方法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印呢，保持联系呀。啊，到我们的缘成熟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我们了，一般缘成熟呢，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到了，诸位要晓得，六道凡夫都有寿命，他为什么有这个事，有这个命运呢？因为他有妄想，他有执着，人只要有妄想，只要有执着。了凡四训里面云谷禅师讲啊，那就有宿啊，你逃不过这个宿啊。什么人把妄想执着分别通通放下了，宿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念佛求往生的人有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没有啊，没有还是有宿啊，这就叫待业往生。如果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那个往生叫自在往生，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没有这个命运的拘束了。所以生死自在啊！那个自在的程度也有不同，你功夫前身高下不一样啊！所以极乐世界在欢迎，决定呢没有禁止，谁知万丈红尘里呀！邯郸花开月正明，这个万丈红尘是形容六道轮回，谁知，也就哪谁能想到，六道轮回里面，居然有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苞啊，邯郸是莲花还没有开，开了的时候就成莲花了，没有开的时候成邯郸，邯郸是花苞，这是说什么呢？念佛的人，每一个念佛发愿求生的人，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啊。就生一朵莲花，这个莲花上有你的名字，将来你往生的时候就生在这个莲花当中。这个莲花呢，我们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去，现在在这里发心，极乐世界宝池里头就有莲花。那我们这个讯息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念佛的这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滋养这个莲花。你念的功夫越勤，念的心越纯越真，莲花就慢慢就长大了，越来越大，光色越好，邯郸花开月正明啊，这个月是表真如自性，还是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呢？总离不开心性。心性是能现能变，所有一切现象呢是所变所现，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这个开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那么下面呢是最重要。

三乘大势至菩萨，三乘清净大海众菩萨，啊，这个仪规呀，诸位，都很熟悉，啊，大家常常在做。念佛完了之后啊，这下面是属于发愿，啊，这个第一时所举的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我们净宗学会成立，在缘起里面，我拟了修行的五个科目，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必须要遵守的真实教诲，啊，一定要遵守的，决定不能违背的。这五个科目都是从经论上记录下来的，啊，第一个是敬业三福，啊，从《观无量寿经》记录出来的，啊，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要落实，要做到啊！啊，第二条呢，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我们行门第一个科目。啊，我们能不能往生净土，就看你这个三条十一句，你做到多少。你要完全没有做到，这一生不能往生。很重要啊。啊，第二个科目是六合敬。六合敬是我们大众在一块相处，人是社会动物，决定不可能你独立生活的，啊，即使在家，啊，夫妻他也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所以和睦相处，互相尊敬呢，比什么都重要啊。这是佛陀教我们呢，怎样跟大众相处啊？啊，他说了六条，啊，见火同解，就是说，用现在的话讲呢，我们要建立共识，我们对宇宙、对人生、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要很接近。怎么个接近法呢？佛法讲得非常高明，把我们自己的成见，也就是我们的想法看法统统放下，啊，大家统统放下，那不就是完全一致了吗？啊，这个见解想法看法就相同了，这个方法妙极了。但是这放下不是容易事情，菩萨才能放下，阿罗汉还没有完全放下，啊，那就放下不少了，啊，凡夫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啊，凡夫依靠

佛菩萨的教诲啊，这个好。我们不要依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要依经典里面的教诲啊，这个我们凡夫可以做到，而且非常具体啊。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佛教我们不可以做，我们决定不做。这个办法好啊！第二，戒和同修，啊，戒就是大众在一块生活，总要有个规矩，啊，总要定一个章程，我们每个人共同要遵守，这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啊，仪规，啊，就是生活规范，可以。依照我们现前生活环境来制定，啊，我们今天讲生活公约啊，啊，那么下面再讲我们生活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最后一条利和同均，啊，这个利和同均就是我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是平等。没有特殊，啊，没有高下，啊，我们一样的生活，啊，这个现在讲的是共产呐，啊，所以我从前讲经常讲啊，佛教是最早的共产，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佛家是完全讲共产的，没有私有财产。啊，只有团体，啊，团体共，过这个一律平等的生活，啊，释迦牟尼佛自己以身作则，啊，佛陀一生，啊，这个衣食起居跟大众完全一样，没有一点点特殊，啊，这我们大家服他了。做得非常彻底呀！啊，这六合这第二个科目，啊，第三个科目三学，啊，这是我们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戒定慧三学，啊，决定不能够违背，决定不能够离开，啊，第四个科目。是菩萨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第五个科目呢，就是此地列的普贤菩萨十愿。啊，我们净宗学人平常修行依什么？就依这个。这五个科目啊，叫行经呢、啊，要付于行动，不是口里说的，啊，这个经不是叫你念的，不是叫你讲解的，是要求你做到，落实在你自己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你要把它做到，啊，所以我们修行。用这个做标准修正我们错误行为啊。那么在此地我们看到普贤十愿啊，普贤十愿第一个礼敬诸佛啊，什么是诸佛呢？从理上讲，诸佛是法性，啊，那法性呢，就涵盖着情欲无情，全部都包括了。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一切众生，要真诚、平等的恭敬，

啊，为什么呢？这一切有情众生，未来佛啊，这佛经上说的啊，这过去佛、现在佛，这个世尊给我们介绍了不少。未来佛呢，所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将来都要做佛，所以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这个礼敬诸佛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叫我们要礼敬未来佛。啊，这是他真正的意思啊！啊，所以佛家许多仪规里面，一开端，一切恭敬，啊，一心顶礼，都是这个意思。啊，不但佛法里面讲，中国儒家也讲，啊，儒家你们诸国看过《礼记》头一篇《去礼》，第一句话，去礼曰：无不敬。他这第一句啊，跟普贤菩萨誓愿这个第一愿呢，哎，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啊，中国人常讲啊，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啊，佛从这个地方讲到真正修行，从这个地方起，儒家也从这里起，恭敬啊。我们对佛怎么样恭敬？换句话说，对一切人要跟对佛同样恭敬。然后再展开，对于一切万物，啊，对树木花草，对山河大地，对九法界的神灵，对三恶道的鬼众，通通都要像对佛一样的恭敬。这个里头要清净，要平等，要真诚，不能有高下了。为什么呢？是一体而一名，一体而一相。啊，道理这前面刚讲过啊。啊，这些年当中，我跟许许多多宗教往来，啊，我们建立一个共同的认知，那就是宇宙之间只有一个唯一的真神。啊，这个唯一的真神在我们佛教里面就是讲的法性，啊，真神，他创造天地万物啊，啊，那么在佛经讲的这个天地万物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性识就是创造了天地万物，啊，他所现所变的。这个就是宗教里面讲的真神啊。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是他所现所变。那么其他一切宗教里面的神圣也是他所现所变。所以他是一不是二啊。啊，我们知道这个原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从事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所有宗教里面一切神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从我们的本位啊，我们是主啊，他们是兵啊。如果就基督教来说啊，基督教为主，我们也是

所有一切宗教里面的神都是耶稣的化身，释迦牟尼佛也是啊，中国的孔子老子也是啊，所以这个主不是一定的主啊，各个人可以当主席，可以当主，各个人可以当伴。华严经上讲的主伴圆融啊，所以我说所有一切宗教徒是一家人呐。都是一个真神的化身呐。我进其他这个宗教的教堂，我礼拜呀，人家看到很奇怪呀，你为什么礼拜？我礼拜那是唯一真神的化身。他们的神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是一不是二。那普贤菩萨呢？那这个意思就更广了。不但一切神是一，一切众生都是一。我们对于所有一切众生的礼敬，跟对诸佛如来，跟对唯一真神无二无别，谁能做到？普贤菩萨做到了啊！我们如果能做到啊，那你就是普贤菩萨了。普贤菩萨有五十一个阶级啊，初发心的普贤菩萨，摄现位的普贤菩萨，摄住普贤菩萨，摄行普贤菩萨，摄回向普贤菩萨，摄地普贤菩萨，等觉普贤菩萨，只要修普贤行的人，通通叫普贤菩萨。我们净宗学人修普贤行啊，你看看无量寿经，你展开还不是正宗分，续分。前面是列与会大众，与会大众这个名号后面头一句话，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普贤大师之德就是这十句。所以要知道净宗同学只要是真正修净宗的你是修什么菩萨？你是修普贤菩萨。所以近代弘一大师大家都知道弘一大师早晚课念什么呢？念普贤行愿品。他是修净土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他不念无量寿经，不念阿弥陀经，他念普贤行愿品，设大愿望到归极乐。那么由此可知，弘一大师他一生所修的是十大愿望。那么你仔细看他的，他学佛之后归心净土之后你看他的表现，他的生活，他处事待人接物，像不像这个十愿？他是不是真在做？我细心观察，他真做他无论对什么人都恭敬，无论对什么事他恭敬他对事对物都恭敬，礼敬诸佛在他日常生活当中他落实了弘一大师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从礼敬对人傲慢，对别人不知道尊重

不知道关怀，啊，不知道协助，你不在学佛啊，你还是在迷惑颠倒啊！啊，你这一句没做到啊！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呀！哦，祝福，啊，是已经成佛的人，不是啊。这个祝福是讲三世祝福啊，啊，最重要的是对未来祝福。未来祝福是现在所有一切众生的，啊，包括动物、蚊虫、蚂蚁都是祝福。你能理解吗？树木、花草都是祝福，范围太广太大了，啊，义理太深了。微妙至极，啊，所以这是净宗修学的标准。啊，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知道恭敬。啊，现在真的是无礼无敬。这怎么能往生呢？西方极乐世界，我讲《无量寿经》、讲《弥陀经》，都跟大家说过啊。极乐世界是普贤法界啊，凡是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通通是普贤菩萨啊，四徒三辈九品。全是修普贤行的，《无量寿经》上有明文呐。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净宗初祖啊，他教导我们的，就是代表阿弥陀佛教导我们。我们要信，要能理解，要接受，要认真奉行。啊，要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大慈悲心来学习。

普贤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与一切众生，这个众生包括有情无情，决定没有对立，这真正离境的啊，有对立离境诸佛这一句就不能做到啊，所以普贤行是最难修的。大乘经教常讲啊，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啊，你要想证得圆满的佛果，那你得修普贤行啊。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于此可知啊，西方极乐世界全都是修普贤行的啊，是修究竟圆满的佛道啊。二者称赞如来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前面讲诸佛，这里换成如来了。

这什么意思？诸佛跟如来是一还是二？跟诸说，诸佛跟如来不一不异，啊，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啊，但是他确实有两个讲法，诸佛是从相上说的。说如来呢，是从性上说的。啊，我们知道，性，啊，自性，自性有本能。啊，本能是什么呢？是觉知。啊，就是世尊在楞严会上讲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自性，或者这个经上常讲法性，它的本能呢，永远不灭，不生不灭。遍法界虚空界，啊，除了本能之外，它还有本德，啊，这个德呢，也是遍虚空法界，啊，这个本德是什么呢？是慈悲。啊，是爱，所以每一个宗教里头啊，都讲慈悲，都讲爱呀。啊，佛法讲慈悲呀，古兰经里面讲仁慈啊，啊，新旧约里面讲爱呀，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所有宗教里面都讲爱啊，所以这个爱啊是宇宙的真理，宇宙的真理就是法性的本德，啊，本具的德性。啊，那么这桩事情呢，这个江本胜博士从水界经里面呢试验发现出来了。他是给谁的资讯，啊，他能看能听能接受人给他的这个讯息，什么讯息最好呢？爱跟感谢，啊，这两个讯息它反映的界境是最美的，啊，试验了八九年，他肯定呢，这个爱跟感恩呢，感谢，他说这是宇宙的真理，啊，我们知道啊，啊，我们知道这是性能性德，啊，性能是见闻觉知，性德是仁慈博爱，啊，我在新加坡跟九个宗教往来，啊，我也写了几句话了，啊，一切宗教的根本就是仁慈博爱，啊，一切宗教它这个救度众生的宗旨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就仁慈博爱利苦得乐了，是所有一切宗教的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教学目标啊。宗教怎么不能团结呢？啊，怎么不能和睦相处呢？怎么不能互助合作呢？能啊。啊，我们这

这一切处果然能呐！去年我2次访问日本，跟日本的基督教，领导人接触，都非常欢喜，非常和谐我们的基本观念，仁慈博爱，利苦得乐。利苦得乐是从果上讲的呀，有果必有因呢。我们在因上下功夫，因是什么呢？破迷开悟。一切苦是从迷来的，一切乐是从悟来的。悟了就乐啊，迷了就苦啊，所以破迷开悟啊，那个果报就是利苦得乐。这个破迷开悟，那一定要已经开悟的人。你去教导那些没有开悟的人。这个佛在经上常常讲已经觉悟的人，要为没有觉悟的人为他们演说，演是表演，就做给他看，说是给他说明。我们这个很快乐的生活，要做出来给他看呐，要让他看到生欢喜心啊，他来向你请教，你再详细给他解说，让他也觉悟了，觉悟就快乐了，苦就离开了，所以这前面2句。前面这第一句祝福是从四相上说的，一切恭敬，决定不能有分别有执着。那个称赞呢？称赞就不能跟礼敬一样，称赞呢，要与性德相应就称赞，与性德不相应不称赞。不像这个礼呀、礼敬呢，是完全平等的，无条件的；称赞是有条件的。换一句话说，只赞善的，不称赞不善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不善的要称赞的话，你怎么能教化众生？你怎么能够改良社会良好的风俗所以善的称赞，不善的不称赞不善的人，不善的事，我们有礼敬，没有称赞；善人善事，我们有礼敬，又有称赞。差别在这里呀。你看看善财童子53参，他参访胜热婆罗门，有礼敬，没有称赞；参访甘露火王，有礼敬，没有称赞。为什么呢？胜热婆罗门表现的是愚痴，不善；甘露火王表现的是成慧，不善。所以对于贪嗔痴，这一类不善的心行，不赞叹。礼敬，所谓是，这孔老夫子讲的敬而远之远不是跟他不往来，不是这个意思，不能向他学习。我们只能向善学习，不能向不善学习。所以不善呢，不赞叹。这里头就有分寸了，礼敬没有，礼敬里面没有这个一切分寸的，礼敬是平等的。
啊，因为一切众生性本善呐，我们是尊敬这个。啊，称赞是什么呢？它有习性，习性里头有善有不善，啊，离境完全看本性，不看习性。啊，所以对于恶人都离境。啊，称赞呢，那这是我们叫重视习性，啊，习性里面有善有恶，啊，我们要称，所以说扬善引恶，啊，善要表扬啊，要赞叹呐，恶不说，啊，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口上，啊，让作恶的人，啊，他自己去反省，啊，那么这些通通属于教育，啊，让这个作恶的人自己会感到，你看看我做一点小的善事，人家赞叹；我做这么多坏事，人家一句话都不说。啊，不是人家不知道，人家知道，知道，但是一句话不批评你，让你自己良心责备。让你自己回头是岸，这个好啊！啊，用粗俗的话来说的是，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失，啊，不要去责备他的过失，希望他能够改过自新。啊，这个就叫普度众生。啊，又保持自己的身心清净、纯净、纯善，啊，绝不把不善放在我们自己心里头，决定不把不善呢放在我们口里面，啊，我们的身语意纯净、纯善，啊，又能够感化那些不善的人，啊，感善呢，感化不善的事，你说这多好呢？这是圣人教我们的呀。第三，广修供养。啊，这前面不但是这个形式，这个口头，啊，还要有具体的行动。啊，那是什么呢？看到别人有苦难，你要真的能帮助啊！啊，不要人家来请求啊！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不附带任何条件去帮助。啊，供养就是布施。布施里头有恭敬心，就称供养。布施里头这个没有恭敬心呢，我们就称布施啊。加上真诚恭敬，这个布施就叫供养了。所以普贤菩萨不是修布施，修供养啊。啊，广修供养。我们听到别人遇到有灾难，自己细心审查观察是不是真的，啊，确实是真的，我们听到这个事情就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这是义务啊，啊，没什么条件好讲的啊。啊，澳洲合同会，他们几个主要的干部，
正好我在布里斯本，他们知道了来看我，告诉我他们要组一个医疗队到西藏去义诊。我就问他了，义诊什么？他是西藏人，因为住在高原，紫外线很强啊，所以白内障很严重啊，每一年差不多有将近6000-7000个病例增加啊，每年都在增长，严重的呢失明啊，他们发现有五位眼科医生，五位是普通科的医生啊，还有一些护理人员，大概有将近20个人组成一个医疗团，到那边呢去帮助他们呢治白内障啊，听说现在治白内障这个仪器非常进步啊，很短的时间啊，也没有痛苦啊，马上就把他那个眼睛上那个白衣呀就拿掉，让他恢复视力，这个好事情啊！啊，这个东西我们佛法里面讲点光明灯呢、啊，让这些苦难众生恢复光明。我听到了，我还有这么一点小小的力量，我说好，我供养一点医药费。他们有来要求我，没来这找我化缘呢、我听到这是好事，这个是事实。大概这个西藏的藏胞啊，差不多这个白内障的比例很大，几乎占他们的人口1/3，这很严重啊。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白内障啊，这非常严重啊。这是好事啊！啊，他们这个事情，我明白之后了，我也表了态了。那这没多久，西藏有个访问团到这个澳洲来访问，中国驻澳洲的大使通知我，希望我跟这个访问团见面。我们在黄金海岸呢，在一起吃饭。他们的领导人热地先生，这是藏族人。当面邀请我，希望我到西藏去看看。那么正好他们的现在有这个团，我就跟大家一起去看看吧。我也非常向往，从来没去过。所以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缘，随着这个团去的，所以知道有苦有难的，就要尽心尽力去修供养啊，不要等人劝呐、等人劝的时候没有意思了，你不是真心，你是被逼的，好像人家劝你什么，劝你不好意思了，总是带一点勉强。我们要养成一个布施供养的心，有布施供养的行为，不要等人家开口。但是自己要审查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社会上是假的很多，骗钱的人也不少啊，我们也不能上当，也不能受骗的，所以一定要细心观察审查，是真的，确实有这个需要。

要啊，我们就应当要出钱出力啊，尽心呢去帮助。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一时开始里面的忏悔啊，普贤十愿的第四愿看起啊，四者忏悔业障，古人常讲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啊，所以忏悔这一个修法，可以说是遍一切世出世间的圣教，我们遍观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他们的教主、先知、传教士，无疑不是教人呢，常常悔改呀。悔就是忏悔，改就是改过。在佛法里面，忏悔这两个字是繁华会议。忏是忏磨，是梵语；悔是悔改，这是中国的意思啊。因为忏，梵文的忏跟中国的悔改啊，意思很接近啊，把它连起来讲啊，忏悔。忏悔法着重啊，在发露。什么叫发露呢？露是显露出来，我有过失，做错了，不必隐瞒，能够给大众宣说，就是今天讲的坦白，能对在大众面前说出自己的过失。接受大众的责备、教训，然后能改过自新，后不再造，这是忏悔真正的功德，后不再造啊。早年，我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教导我，那个时候我刚刚接触佛法，佛法里面这些规矩仪式是一无所知，大师非常慈悲，所以告诉我，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那么忏悔呢，在佛法里非常非常重要。什么叫忏悔呢？知过能改，后不再造啊，这是真正忏悔。那个仪式啊，它不重要。对我初学的人来说，我很有受用。那么忏悔呀，最要紧的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过失。我学佛以后好多年，我这才真正明白。佛家常讲开悟，什么叫开悟呢？开悟我们听起来很玄以后
我接触经教多了，这才真正明了什么叫开悟呢？知道自己过失叫开悟，把过失改正过来叫做忏悔。忏悔是真正修行的功夫啊。这一个修学方法里面最难的是知道自己过失。人能知道自己的过失，这个人就不迷了，这个人就觉悟了。过失无量无边呐，从起心动念到言语造作，啊，《地藏菩萨本愿经》上说：“阎浮提众生。”那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地球上的众生呐、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这个话我们初学佛的人听到感觉到好像是佛经里面讲的太过分了，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未必吧。有些人起心动念善念呐、那难道也是罪吗？所以要对佛法，尤其是大乘佛法，生起敬仰之心呢，的确难，太难太难。那么佛说法标准不同啊，无论一个人善念是恶念，善行还是恶行，你要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在

诸佛菩萨大彻大悟人的眼目当中都不是真善。啊，真正善怎么样呢？真正善决定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不能超越轮回，那不是罪是什么呢？你从这个层面上去看呢，你才晓得佛经讲得不错啊。啊，我们六道里面的众生，啊，心地善良，不为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为这个一切众生，好事啊，难得了，世间圣人呐，啊，但是怎么样呢？见思烦恼断不了。啊，明文利养可以淡一点，不能连根拔除。啊，舍己为人还是有限度。啊，纵然世事，煞身成仁，成仁取义。啊，那个还有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那个人，执着那个意。啊，我要做人人，我要做个艺人，出不了三界呀！啊，这个里头的理很深呐。啊，如果不是深入经藏，其如大乘，啊，佛菩萨许许多多这些言论呢，我们真的很不容易理解，啊，不容易理解还罢了，许许多多地方呢，我们把意思错会了，那真叫差之毫厘呀，谬之千里呀。于是，让我们想起开经偈啊，“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一句话，不容易说出来呀。啊，“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是多么难的事情啊！早年李老师曾经给我谈过，啊，讲这个开经偈。这一句，啊，就是我们彼此的意思都不知道，你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啊，我们想想，没错啊，谁能解如来真实义呢？我们把水平降到最低。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个一两品了，你才能解如来真实义。你的烦恼习气没断，你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如来真实义是自性清净心圆满的流露。我们把自性清净心完全迷失了，这是其中的道理呀。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呀，我们听了就会点头啊，真的是不解如来真实义呀。啊，我们今天努力要做的，先是断见思烦恼。从哪里断起呢？这个我常常讲，啊，跟同学大家们互相勉励，我也在认真努力在学习，啊，我们要放。

放弃自私自利，要放弃名闻利养，要放弃对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弃

放下之后啊，你才能看破。看破是智慧现前，哦，恍然大悟。这个大悟啊，有层次的。那恍然大悟了，实际上是悟了一点。过几天或者过几个月，又有一次恍然大悟，又多悟一点。这古德常常讲啊，我们积小悟成大悟，积大悟成大彻大悟。那么你要想开悟，你不把这些烦恼习气放下，你悟不了啊。那么佛菩萨在经典上讲的这些话，我们听了说实实在在话呢，是似懂非懂，不是真懂了。真懂了啊，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会变啊，跟没有懂得之前呢，完全不同。没有懂得之前，你是凡夫啊。真正懂得了啊，你是圣人呐，超凡入圣呐，破迷开悟了。圣人的心思，圣人的行为，他所表现出来的舍己为人。你仔细观察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典里面所说完全相应。你细心观察，他所说的就是他所行的，经典里面所说的就是佛菩萨所行的。所以我们细细观察释迦牟尼佛，你看他一生行业跟经上讲的一样不一样啊？凡是觉悟的人，他一生表现，无论是在生活上、工作上、处事待人接物，拿经典这个标准去衡量，决定相应。那叫真学佛了，真正把自己的业障啊铲除尽。忏悔，特别对业障来说，业障我们前面讲过了，回向记里都常常念呢，愿消三障诸烦恼啊，这一句话就是忏悔业障啊。业障的前面，惑障，迷惑；业障的后面是报障，报是果报。惑是无明，业是分别执着。我们用《华严经》这个说法，如果用一般大乘佛所讲的说语，惑障就是无。

明烦恼。业障呢，那就是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这是属于业。报障啊，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果报啊，啊，这叫三障啊，三障里头有因有果啊。如果细说呢，有因有缘有果，业是因，祸是缘。六道一正庄严，那是果。啊，六道苦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三界痛苦，啊，欲界这三大类的苦，苦苦、坏苦、行苦，你通通都要受啊！你没有办法避免呐、啊！啊，无论你这个行善造恶，你通通都要受。啊，那么色界天呢，有禅定的功夫扶住一部分的习气烦恼，所以他苦苦没有了，但是他有坏苦，他有行苦啊。到无色界这个高了，连身体都不要了啊。无色界我们一般人称之为灵界，他们有色相啊，所以他们有坏苦，他有行苦，所以佛讲三界同苦啊，三界何者啊。我们只有忏悔业障，真正把业障忏净了，你才能够永脱轮回，那才叫真正善啊。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呢，《地藏经》上讲的那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阎浮提众生其这个其心动念，无不是罪。啊，意思很深很深呐、啊。啊，他是拿化身菩萨来做标准。啊，用化身菩萨这个善，以这个为标准，啊，看我们六道轮六道里面的众生，啊，到天道还是不善，出不了轮回。天佛相近，阿赖耶识里头还有恶习的种子，还要往下面轮回堕落。这不能算善呐、啊！要真善的话，永远不再堕落了。啊，那只有超越。除超越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啊，超越六道，这到四圣法界。四圣法界算善了。啊，是小善，不是大善。啊，不是究竟圆满的善。究竟圆满的善哉，一真法界，所以你还要超越四圣。那么换一句话说，忏悔法在佛门里面，从初发心到等觉菩萨都不能离开呀、啊。等觉菩萨还要修忏悔业障，他什么业障呢？那一瓶身相无明没破，那就是他的业障啊。所以诸位要晓得，等觉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待业往生 啊
他带的最少，啊，只带一瓶生香无名。啊，净宗法门不可思议呀！啊，诸佛如来净土，啊，带业只带无名，决定不带见思，决定不带尘沙。啊，唯独西方极乐世界弥陀净土啊，哎，可以带尘沙烦恼，可以带见思烦恼，啊，这是所有诸佛刹土里头找不到的呀。啊，修其他法门。你这个忏悔业障，啊，好像我们在学校里，学习，啊，成绩得的分数一样，大概你总要得50分呢，才算及格。啊，但是西方净土呢不一样，西方净土它的标准很低。啊，你忏悔业障啊，大概有个5分，哎，就能往生了。啊，别的法门的时候，其他诸佛刹土要50分，啊，你才能往生。这个地方录取标准5分就行了。对于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凡夫来讲呢，我们努力努力。啊，能够把自己业障啊忏除一点点，就能完成。这个不可思议。啊，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之后，你才会真正肯定，除这个法门之外，我们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不能成就，啊，那就是没有能力把自己这个业障啊大幅度的忏悔，这做不到的。

那么这个做的方法，每一天要反省，每一天要想自己的过失。我们的早晚功课，为什么要做早晚功课？做早晚功课有什么好处？早晚功课不是为佛菩萨做的，是为自己做的。这个意思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就是修忏悔法门。早课提醒自己，所以我们选读的经文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提醒自己，我今天想法，我的思想，我的行为，希望呢能给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每天早晨做早课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与佛教诲相应的，好啊，我今天做到了，明天要保持，不能失掉。没有做到的，要生惭愧心。一定要发改过的心。

明天我一定要做到。这样子做早晚课，早晚课就有功德了。帮助你忏悔，帮助你发现过失，帮助你改正过失，那叫修行。修行就是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为，错误的言语。言语行为都是从念头生的。所以，错误的思想是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你错误的想法才导致错误的言语行为，所以修行意业比什么都重要啊！来修正我们正确的思想，这个错误思想希望能有正知正见。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除了读经听经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读经听经，以经为主，这个注意要记住，世尊入灭之前教导我们的是一法，一法不一人。人所讲的。在经上要找到理论根据，所以一切人说的，只能提供我们做参考而已。他到底说的是对，说的是不对，我们要有智慧去辨别，不能盲从盲从我们就愚痴了。我们就会走错路了，所以要有智慧去抉择。

这一桩事情不是一个容易事啊。众生根性不一样啊，佛对哪一类的根性他有一种说法啊，比如最明显的，佛对于执着有的人讲空啊，说空什么意思呢？破他执有。但是有一类执着空的人呢，佛给他讲有，破他执空。佛说法了，破众生的执着，破众生的分别，破众生的妄想。众生妄想执着不相同啊，佛用的方法善巧方便不一样啊。众生要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佛就无法可说，无法可说才叫真说法，谁懂啊？只有化身菩萨，身位的化身菩萨，他们理解啊。不要说六道凡夫不懂啊，九法界的声闻缘觉菩萨也不懂啊，所以真难呢这桩事情啊。但是它有一个总的原则，如果我们抓到这个总的原则，我们对于诸佛菩萨说种种不同的法，心里有数了。

啊，什么叫总原则呢？叫契机。啊，契机契理。啊，契机是适合现前这个人的需要。啊，对这个人呢有好处有利益。叫契机呀。啊，理呢，理决定不违背。契机契理呀，那就对了。这个是一切诸佛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度一切众生的总原则总纲领。总原则总纲领的名号啊，在大乘佛法里面来讲呢，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是信德的本名啊，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信本来的名字。这个持名念佛，你看一切诸佛都这样教给我们，用这个名号把自己信德唤醒叫回来啊，是这么个意思啊。佛教必须要认识清楚。什么是佛？大乘法里头给你讲的很多，佛是你的真心呐。不是外面的，自信真心呢，那叫做佛。印度话叫做佛。叫做性啊，叫做本来面目啊。得把这个字的意思搞清楚搞明白。然后这些名词术语我们才能稍稍有一点体会。信佛，信我有真心，信我有本性。你看经上我们前面念过，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你信阿弥陀佛是信我自己的心啊，念阿弥陀佛是念我自己心的本名。我不信佛，不信自己的真心，不信自己的本名，那什么迷惑颠倒啊。中风禅师在那里讲得这么清楚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这个法一切诸佛都说难信之法。为什么呢？人迷了，他相信什么呢？相信自己的烦恼习气，以为贪嗔痴慢、自私自利，这个生活这个样子呢，那他就搞六道轮回了。起心动念，造无量无边的业，业感轮回呀。他在轮回里的受苦受难呢，很冤枉。他本来是佛，本来他是得大自在他有无量无边的智慧，无量无边。

边的德能，无量无边的相好，就通通迷掉了。啊，诸佛菩萨等于说他们都是过来人，那是觉悟的人。啊，他把他怎么样觉悟，怎么样恢复，把他的这个经验方法提供给我们，啊，便利我们照学啊，照着这个方法学啊，省事多了。啊，我们如果真的懂得，真的明了，在这一生当中好好的修学，你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能够证得。啊，那你要问说证得什么？我跟你讲最现实的，啊，证得说你的相貌越来越好，啊，你越来越年轻，啊，越来越健康，你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得金刚不坏身，你永远不会生病，永远不会衰老，永远快乐。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事事都顺心，事事都如意。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些好处你都能得到啊！啊，这是讲什么？讲最现实的。啊，一丝毫玄妙都没有。啊，那你要是得不到，得不到是你不懂这个道理，你不懂这个方法，啊，你学错了。你果然懂得这个理论，懂得方法，啊，你这个修学没有一丝毫偏差，那么这些果报你肯定会得到啊。啊，多少时候你会感觉的有效果呢？三个月到半年当中，你就能够感到效果，你就产生信心。啊，你的思想行为就会改变。啊，这个改变你真的干，改变什么？从你的相貌体质，你处事待人接物的这个心态很明显的看出来。你真在干呢，你真用功啊。啊，你要是假的啊，那就不行了。那人家一眼就看穿了。为什么呢？你们一起变化。啊，这个道理现在有科学证明啊。啊，所以我们这次邀请江本胜博士到这边来访问。啊，很遗憾的，他来访问正好我到西藏去访问。我们的时间冲突了，啊，我不能够接待他，啊，不过最迟呢，我明年一月份呢，我要到东京开会，啊，到日本去开会，我会去访问他，啊，那么他用科学的方法证实了。啊，我们以善意，啊，他是用水做实验，用善意对待这个水，你看水的洁净多美呀！我们以恶意对这个水呢，哦，那个水那个反应呢就非常丑陋。啊，这就是非常明显的证明。啊，为什么说你真的修行，你的相貌会变得很好？因为你修行呢，你把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都修正为最善的念头，你的心善，你的思想善，你的行为善，那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身体的器官跟细胞，它头一个反应。

就跟水力反应一样道理嘛。你的每一个器官会变得非常美好，那就最健康的。每一个细胞啊，也变得非常美好，你就年轻了。就这么个道理。过去我们只是听佛在经上讲的，我们老老实实依教修行，也没有想到什么这个向好、身体健康，没想到这个事情啊，这是果报啊，我们只是听老师教诲，真的从心理上做180度的改变，果然呢，这个改变的时候就起效用。效用我们自己没发觉到，别人发觉到。别人发觉是，相貌不一样了。现在相貌的是比从前好多了，气色不一样了。身体健康不一样，以前很多病啊，总是有些什么腰酸背痛啊，现在这个痛都没有了，偶尔过去还有点感冒啊，这些年来也没有了。细心去观察，我们自己呢，细心去反省，这是什么呢？业障啊，消除的效应。早年，张家大师教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他叫我求佛，叫我不要求人，求人别人要不答应，你不就生烦恼？我说没错啊，那当然会生烦恼啊，会失望啊，会沮丧啊，心里会难过啊。他说求佛菩萨，求佛菩萨没有感应，那是什么原因呢？自己有业障，把业障铲除掉了，感应就现前，真的是有求必应呐！这个求如理如法，绝不是为自己的享受，决定不是为自己，为个人，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决定不能求这个。求这个是什么？是增长你的贪嗔痴。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增长你贪嗔痴慢。佛菩萨慈悲是帮助你消除贪嗔痴慢。你果然把贪嗔痴慢铲除掉了，念念为正法救助，为续佛慧命，为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一切诸佛菩萨都护念你，都帮助你。为什么呢？你跟他同心同志。同行，诸佛菩萨那就是这样的，你跟他一样呢，那个力量就加持到了。中峰禅师在此地劝我们发愿呢，希望我们呢，

愿愿都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应。那你就得到圆满的加持了，阿弥陀佛加持，设方一切诸佛都加持。你怎么会不自在呢？你怎么会不快乐呢？设方一切诸佛加持，再跟你说，设方一切善神都加持，他们心愿解行都相同啊。所以这一愿我们要非常重视你看看，我们对人没有礼貌功高自大，目中无人，这都叫业障啊。所以礼敬诸佛是忏悔业障啊，称赞如来也是忏悔业障啊。最大的业障就是嫉妒嫉妒障碍。我们看到别人的好事绝口不提，别人有不善的时候一天到晚渲染自赞毁他，这个称赞如来就是忏悔这个业障广修供养也是忏悔业障我们自己心量狭小，自私自利不能够舍己为人那么你修这个广修供养，你想想看是不是忏悔业障，然后你再看看这个普贤十愿，每一愿都是忏悔业障所以十愿里头忏悔业障是总我们也可以说菩萨道从初发心到这个如来地修什么，就是修忏悔业障你要把业障通通忏得干干净净，一丝毫都没有了，那你就圆满成佛了前面我不是说过，等觉菩萨还带了一瓶生相无明，那他的业障，他那一瓶生相无明要是忏悔了，他就真的圆满佛果了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肯定自己业障深重，天天要发现自己业障，天天要忏除自己业障，我们在菩提道上才会有进步第五，随喜功德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对什么呢？对嫉妒障碍。我们看到别人做好事，心里就不痛快。严重的呢，想办法障碍他，不希望他的好事成功。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知道碰多少次。你看看这个是1999年，中国建国50年大庆。我是受到邀请参加这个庆祝50周年大庆，我在北京看到房山石经，我非常喜欢刚刚好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居士送了我一笔钱数字还不小，可以印这个房山石经。我到北京是国家宗教局叶局长接待我，我就把这个事情提出来了，我说我希望把房山石经印1000套送给国家，我自己不要希望国家的时候

赠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图书馆，永远保存，那是艺术品啊，高度的艺术品啊。他们固然有印，因为那个字太小啊，那不能看呐、只能当作资料用啊。所以我们希望说字能印大，字印大当然册数就多了，分量就多了，成本就高了，不怕成本高啊，要印得精美，让人家看到生欢喜喜啊。当时国家也同意啊，给我一些文件呢，后来什么障碍很多啊，这个事情做不成，遗憾呢、他不能修随喜功德了啊，这个就没下文了啊。那么去年在台湾谈到这个四库会要，因为这笔钱还在啊，啊，我听到很欢喜，如果四库会要我们能够拿到这个版权啊，我也希望印1000套啊，赠送全世界的著名的大学跟国家图书馆啊。好像也有好几个人彼此都在争，相持不下，这个事情也就吹了，不能学随喜功德了。各个人都要，哎呀，这功德我做，他要他做，他要他做，几个人都争，那好了，算了，不做了啊。多少好事想发心做，都是被这样子被破坏了。每个人都要争功，很遗憾呢、这是众生没福啊！啊，我们想做做不成功啊！我们接着看这个，开示里面啊，发愿普贤菩萨十愿的第五愿啊，随喜功德。这一条呢非常重要啊！一切众生呢都有这个业障，都有这个毛病，就是不愿意随喜别人啊。殊不知啊，随喜功德呢跟自己所修的功德无二无别啊。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谚语常讲，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不善的事情我们不随喜，善事好事对社会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应当随喜啊。啊，不应该呀、这个心量那么样的窄小啊，啊，要把心量拓开啊。早年我在新加坡啊，天主教修女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有一个医疗队啊，就这天主教啊，他们办的有学校，办的有医院啊，他们医院医生呢组织一个医疗队到非洲啊去义诊，这是个好事情啊！啊，我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啊，我立刻就告诉他，我送50000块钱呢，给他去做医药费啊，多买一点医药到那边。他做的事情，那我想去做，我还没有这个缘，人家去做，我去投资。啊，这等于我去做了吗？非常非常好嘛，为什么不干呢？为什么说哦一定要自己去做？傻瓜了，自己说累死了。别人去做的时候，我们赞助，比什么都好。啊，为什么要？

爱别人呢？啊，过了没有多久的时候，他又打电话告诉我，啊，这个是希望我帮助了，啊，就是那边，非洲那边呢，非常穷苦，啊，这个人很可怜。啊，他说一切设施啊都没有。啊，那么最缺乏的时候就救护车啊，交通很不方便呐。啊，他就提出来，这法师，你能不能提供一辆救护车？我说可以。啊，就是送一辆救护车给他。啊，不管是哪个宗教，不管是什么样的团体，他所做的事情是一桩好事。对社会，对苦难众生真有帮助啊！我只要看到了，只要听到了，不必人给我讲话了，我能尽心尽力啊帮助别人啊！我知道啊，人家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我做的，我做的就是别人做的。何必要分彼此呢？何必一定要把功劳据为己有呢？啊，一切好事功劳据为己有，你出不了三界。为什么呢？我执太重啊！六道轮回就是我执造成的。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我执破了啊，六道轮回就没有了，你就超越轮回了。法执断掉了啊，你就出了十法界了。啊，所以由此可知啊，六道轮回是我执法执造成的。啊，四圣法界，这十法界的上面四圣法界是法执，没有我执是法执。所以法执没有了的时候，十法界就没有了，那个世界叫一真呐。执着不能不破啊！这个随喜是帮助我们破执着啊！啊，一切好事不要据为己有。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要热心、认真、努力去做。随喜功德啊，所以说这个印这个房山石经，我到今天还是念念不忘啊！啊，印这个四库会要啊，不管什么人去做，我随喜啊，只要有人去做就好。啊，我绝对不。把这个功德好处据为己有，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个意思。啊，什么人去做，我先做你。啊，我全心全力帮助你。啊，这个好处，啊，通通是你的。我只希望这个事情能做成。啊，对社会，对一切众生有利益。啊，我们看到。就很欢喜了啊！希望这个真正是中国的宝藏啊！啊，这个四库会要跟这个石经呢，那是真正的宝藏啊！希望这个宝藏能够流传到全世界每个地区，让全世界的众生都能够接触到。我们只有这个愿望，与自己明文利养好。一丝毫都没有啊，所以说要认识啊，随喜，随喜的功德无量无边啊，要欢喜去做啊，承认之美，不承认之恶。第六愿呢，勤转法轮。转法轮就是我们常讲的

法轮本来是佛教里面常用的一个标志，佛用这个做标志。为什么用轮呢？轮这个标志代表圆满。佛给我们讲一切法，一切法的真相啊，诸法实相啊，非空非有啊。轮能表现，轮是个圆，圆的心，非有。圆外面的周，那个轮，非空，非空非有啊，在这个图形里面呢，能够显示出来，所以佛用这个做标志，告诉你，四有。外面这个圆周，这个轮，轮是四，四上是有，里无，圆心，心没有，心不能说没有，心是真有，心没有形象，所以心叫空啊，这个轮叫色了，一个色，一个空啊，《心经》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这个轮呢。显示出来了，这个就是世尊一生当中49年呢，为一切众生说明宇宙人生真相，所以他讲相有性无，事有理无。有跟无是一，不是二，没有离开轮呢。你真正通达了，原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有就是无，无就是有。那这个道理很玄很深，但是它是事实真相。因此，明了之后，空有两边都不着，你的心定了。你做空是错误，做空说没有用，不起作用。要做有呢，你不了解那个有从哪来的，有的根本是什么，你不知道。所以空有都明了，空有都不执着，一切随缘度日啊，那才得大自在啊！一丝毫。分别执着都没有，不但分别执着都没有，妄想也没有，你这个人怎么会不自在呢？得大自在，你会得到真正的法喜呀，长生欢喜心啊，法喜充满呐，你完全随顺法性，随顺自然。没有妄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佛给我们讲这个道理，讲这个事实真相啊，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得到究竟圆满、幸福的生活。那勤转法轮这个意思呢，就是请佛常常教导我们呐。佛是一个过来人，他已经恢复自信，已经得到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究竟圆满的相好。我们一切众生希求的，佛统统得到，统统表现给你看。你都看到了。他为什么有这样圆满的智慧啊？这样的德能，这么样的相好？他告诉你，我们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就是迷悟不同，迷了，你错用了心，你变成这个样子；觉悟了呢，
你就能恢复。恢复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请转法轮就是请诸佛菩萨，请这些觉悟的人常常来教导我们啊。那么用一般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请佛讲经说法啊。因为讲经说法这个名词在从前没有问题，现在人听到这个他就变成宗教了啊，他就会想到宗教啊。所以我们换一个名词，这叫契机呀。啊，换的怎么说法呢？请他来教导我们啊。讲经说法就是教我们。教导我们呢，不是一教就会呀、啊，一教就明白了、啊、那就好办了。我们烦恼习气很重，教一遍不懂、啊、所以古人教导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们才能够觉悟啊。那怎么办呢？那再更进一步请佛注释啊。这个老师在此地教导我们，我们觉得很有受用啊，很欢喜，我们请他常住在这个地方。换一句话说，长时间的教导我们呐、啊，时间短了不行呐、啊。啊，那要怎么样请他呢？绝对不是说我对你很礼遇，招待的很好啊，让你这个衣食住行呢都能够满足你，不是这个意思。啊，真正有道德的人，绝对不贪图五欲六尘的供养。决定不贪图名利啊，他没有这个念头啊，用名利用五欲六尘想把它留住，留不住，他完全舍弃掉了，你怎么能留住他啊？那要怎样才能留住他呢？依教奉行，真学真干，你叫他走他也不会走。那为什么呢？他一定要成就你，帮助你啊，破迷开悟，帮助你明心见性啊，帮助你啊修行正果。他不会舍弃你的啊。啊，所以这些诸佛菩萨，这些善知识啊，在这一个地方，这常讲呢缘分啊，机缘成熟了他来了，缘分没有了他就走了。什么叫缘分没有了？大家不肯认真学啊，都学些表面啊，没有认真学，佛菩萨就走了。请佛注释的条件没有别的啊，就是每一部经后面最后一句话，信受奉行，你能做到这四个字，你不请他注释啊，他也在那里注释啊。你对他所教的相信呢，一点都不怀疑啊，你能够理解，你能够接受啊，你能把他所教的落实到自己生活，落实到自己工作处事待人接物，

你是在真学佛，啊，你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用真诚心，

电再把它捞起来，啊，点一把火想把它烧燃，哼，不容易呀。啊，要很长的时间，哎，慢慢的才把它烧燃了。啊，我们现在就等于说在水里的浸泡多年的，啊，湿透了。现在要用烈火把它烧燃，啊，那个火要不猛烈，没有用处。啊，这样的这个木材啊，什么地方能烧燃它呢？炼钢炉子，啊，把它放在炼钢炉，炼钢炉它是不熄的，24小时不中断的。啊，一天，它不能烧燃，2天，我相信2、3个星期肯定就烧掉了。这就说明常识讯息啊，天天在讲啊，我们自己是在讲，是个中等根性的人啊，不是上根立枝。我们今天能有一点成就。靠什么呢？靠老师的教诲。啊，我跟老师，最初跟张家大师3年，张家大师圆寂之后，我跟李老师10年，13年呐。啊，13年呢，这根扎下去了。然后自己可以自修了，啊，那每一天自己读诵经论，同时接受一般同修们的邀请，啊，给他们做讲解。我到今年52年了。52年，我读诵经论没有间断。啊，在讲台上讲经，45年没有间断。所以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种种的诱惑。我不动心呐，才能做到啊！如果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熏习，你要说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不动心，那是圣人，那不是凡人。谈何容易？啊，所以这个境界才能转得过来，啊，我这个境界只转，如果从10年10年看呢，你很容易能看得出来，啊，确确实实，所以我说孔老夫子是中等根性呢，不是上根立枝，释迦牟尼佛是上根立枝，你看他30岁示现。成道，第一步讲《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不可思议呀！那真的是上根呐！而我们看孔老夫子，他老人家的成就，他说：“受无有止于学，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耳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我这个进展呢，跟孔老夫子差不多，是渐渐提升的，不是顿悟啊，不是圆证的，是逐步渐修渐证。

这个50多年锲而不舍。越学越欢喜。尤其这个几年。稍稍齐入境界，真的是法喜充满了。论语开宗明义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对于这一句有很深的体会。

啊，人生最大的乐事，学。所以夫子在《论语》里面所说的几句话，啊，无常，啊，他是讲自己常常想着了，啊，无常，终日不食，我一天不吃饭，终夜不寝，我这夜晚上不睡觉，一思我在想，无疑，不如学也。啊，这个世间无论什么事情，啊，要哪一桩事情最好呢？学，学圣人，学贤人，学做好人。啊，不如学也，什么样的事情啊，都比不上学。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那个朋是什么呢？好学的人，我们大家志同道合，都是喜欢学。啊，希望到我们学院来的人，都是好学之人。啊，我们大家在这个小环境里面共同学习。真好学，啊，那就能有条件请佛住持了。不好学，啊，只搞形式、搞场面，佛不住持啊，菩萨也不住持啊，同样善知识也不住持，啊，唯有真正好学。普贤十愿，古大德了，给我们讲解，啊，我们在这个注解里面看到的，这个十愿呢，实际上的愿只有七，从礼敬诸佛到请佛住持，这是愿。后面这三句都是回向。那我们细细看看呢，啊，这些祖师大德们讲的有道理。大乘教里面讲三种回向，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世己。啊，为什么要回向？回向是把心量脱开，啊，我做这个事情不是为自己，是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个心量就大了，这才叫普贤行。普贤行跟一般菩萨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一般菩萨他也有礼敬呢，也有称赞供养忏悔业障，这通通都有啊，啊，为什么不叫普贤行呢？他的心量没有那么大啊。你想我们世间的凡夫，世间凡夫讲，哦，这个人心量很大啊，宰相肚子能撑船，

他所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我的国家民族。他真的没有为国人，没有为自己家庭，他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了不起了，那心量还是小啊。你为你的国家民族，别的国家民族怎么办呢？啊，我这一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别的都是最弱的，这怎么办？怎么相处？还是不够大了。啊，这样的心量是可以做国家领导人。啊，他的这个心量包含了包容一个国家。如果有更大心量的，能够包容世界，包容这个地球。起心动念，不仅是想到我国家的人民，我要想到全世界的人民。怎么样能够叫全世界的人民都能过到好的生活？那这个人是世界领袖，他心量大了，比不上菩萨。啊，菩萨起心动念。他想到什么呢？三千大千世界，对，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能比得上啊！啊，菩萨那个心量，普度众生呢，要度三千大千世界，九法界众生呢，还是比不上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心量啊，是遍法界虚空界啊，遍法界虚空界确确实实有不少化身菩萨了啊，也是这个心量。那普贤菩萨还比他殊胜，殊胜在哪里呢？我们在《华严经》上才看到，普贤菩萨包含。微尘里面的世界，啊，这是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的，其他经上没讲到啊。每一个微尘里面都有世界，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微尘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的，没有两样的。谁能进去呢？普贤菩萨能进去。这普贤菩萨的心量啊，他是能如能度重重无尽的世界。微尘世界里头还有微尘，那微尘里头还有世界，所以世界重重无尽呐。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佛给我们说的，自性法而如是啊。真心、本性，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里头没有什么理由的，啊，就是这样的，就好像这个性德，我们常常讲啊，性能、性德，啊，性的能永远不失，它就是这样的，性的德也就是这样。啊，现在能是什么呢？中峰禅师在此地讲的领知心。啊，现在能领知啊，就是见闻觉知啊。啊，为什么他会见闻觉知？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啊，这是本能。我们在我们身体上，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都有见闻觉知。啊，这个现在用科学的方法可以能够探测到啊。

啊，心的德是什么呢？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智慧、能力，这个德能、相好，这是信德了。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能力，无所不能啊，无量的相好啊。这个大乘经上常讲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这个是信的德。那么另外也有个说法，常乐我净，这也是自信本具的德。这是信德，这是一切众生个个不无，人人本具。那么佛菩萨的教诲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恢复自己的本能本德本具的这个德能，如此而已当你自己完全恢复了，佛跟你讲的时候，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是你自己本有的佛菩萨对你并没有什么贡献，你自修自己证得的佛菩萨只给你做个介绍人，赠上缘而已，平等法了。佛菩萨没有鞠躬我教你的，我对你有恩的，没有佛菩萨教我们感恩感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恩教我们感父母的恩，感师长的恩，感一切众生的恩那个心量多大所以回向是把心量脱开，心量脱开你才能恢复自信，心量小了不行不能见性所以第八，常随佛学，这是回向菩提我们这是所祈求的，我们的目标我所学的，我所修的，我所行的为谁呢？为菩提。为菩提，实在讲呢，我们把它落实到四相上，大家好懂。为正法久住，佛陀的教育是智慧的教育，菩提是觉悟，是大智大觉的教育。我希望这个教学在这个世间常住，永远不断呐！就是前面讲的请佛住持那么请佛住持一定要常随佛学，佛就住持了。这两个可以连起来了我们要不随顺这个佛这个学，不向佛学呢，佛就不会住持了我们请转法轮请佛住持那个最重要的条件要常随佛学我喜欢这个教育，我爱好这个教育我学习这个教育，他就住持了，他就不会舍离我们了第二呢，恒顺众生主要看着这个顺，不但要顺，恒顺永远随顺众生

你才能够帮助众生。你好意去帮他，但是你不顺他，他反抗你，他不接受你，那你就没法子了。所以你看看，诸佛菩萨要度众生，他顺众生。你们看到《普门品》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很顺呐。他欢喜佛，观音菩萨就现佛身。他听这个众生就欢喜了。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完全顺众生呢，不是随顺自己呀。你随顺自己是度不了众生的。再好的心，再好的意思，众生不接受你的。所以你要懂得顺众生，尤其是恒顺众生，难呐。我们今天在外面讲帮助别人，人家不接受，什么原因呢？我们没有随顺他，我们完全顺自己意思，顺自己意思，人家就排斥了，行不通了。那么这个人喜欢嫉妒，喜欢耶稣，观世音菩萨就变成嫉妒，就变成耶稣，他也欢喜了。我去年好像是11月到日本访问，在日本讲经，跟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见面。这个老和尚90多岁了，是日本的国宝在日本佛教界里头非常有声望、有地位我们见面的时候，没有想到，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当时在座的是日本的法师们，都感觉到非常惊讶他怎么说呢？他说：“全世界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个跟我们想的，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完全相同这个老和尚很了不起旁边日本的这些法师告诉我，他说：“老和尚这个话从来没说过。”他说：“法师，今天你来的时候，他给你讲，他以前从来没说过。”给我很大的鼓励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接触不同的宗教，做这个多元文化团结的工作老和尚说这个话对我就支持实在家年岁太大了，90多岁了头脑非常清楚但是现在就坐轮椅了身体这个是行动不太方便头脑清楚说话也很清楚见面非常欢喜这真有智慧真清楚恒顺众生。那么这个说法，法没有定法可说。众生喜欢什么法，给他说什么法。无有定法可说，诸佛菩萨了，也没有一定的形象、身相，完全是恒顺众生。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

质量。啊，《楞严经》上这两句话，就是这个一般大乘法里头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啊，这个应呢，都是应众生。众生有感吗？佛菩萨就有应吗？啊，现在身相是身应，为他说法说说应，都要应众生呐、啊。众生是机呀，应机说法了。应机现身呐、所有一切没有一样不应机，这叫恒顺众生啊。那么你了解这一个大道理啊，大的原则、大的方针，那么你就晓得了。今天这个世界走向了科学技术啊，科技里面。现在这是最普遍啊，大众最熟悉、最普遍的，是传媒呀、广播电视，啊，现在这是网际网络，啊，那我们看到了之后呢，你要恒顺众生，啊，那我们要走这个路子啊，我们要把讲经。不能在讲台上讲了，讲堂上讲不行了，啊！我们今天在摄影棚讲，啊，同时我们的这个画面音声，啊，从网际网络里面向全世界播放了，依照我们的。网址他就收到了，这就是恒顺众生，啊，这个就是应机说法，现在是这种感，那我们就这种应，啊，有感就有应，感应道交啊。啊，所以今天。要不要建一个什么很大的道场呢？不需要了。啊，今天弘法的道场，祖师大德就是祖师大德。啊，我们对他没话说。啊，我们净土宗最近的祖师，印光大师他老人家。教导我们的道场不要大啊，他不主张建大道场、小道场啊。大家在一块共修的人不要多，注重以20个人为原则，不要超过20个人。这个话我们越想越有道理，啊，为什么呢？符合于现代社会状况，不化缘，20个人生活容易维持，道场太大了，注重太多了，你生活来源从哪来？你一定要去做法会，要去做许许多多。这个是招来啊！现在好像观光旅游，那你的道业完全毁掉了，你清净心得不到了。所以他讲不化缘，不做会，不做一切法会，不收徒弟。不传戒。啊，不讲经，专门念佛。平常功课就跟普通佛七

一样。20个人在一起共修，个个会有成就。这种开示都了不起啊！啊，真实教诲呀！啊，当然，来道场修行的人都懂得佛法，所以不必讲经吧？啊，讲经到哪里讲呢？讲经在电视里面讲，在网络里面讲，啊，大家对于经教都懂得了。哎呀，我们找个地方修行，很简单，20个人聚集，找个小房子就行了。哎，你就能成功了。啊，一定要把外缘断绝。啊，如果这个道场搞成观光旅游的道场呢，那就不是修行道场了。啊，这个里头不可能有成就。要懂这个道理啊，祖师讲的话没话说啊，啊，所以讲经说法了，在电视，啊，把这个讲经说法送到每一个人家庭，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科学的技术在发展，我相信5年之后，网络啊会取代电视，啊，为什么呢？我去年在日本看到的手机呀，这个手提电话手机呀，可以接通网络啊。那个小画面里面呢，可以能够收听网络啊。那我相信5年之后，这个网络的频道再加宽，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用手机就能收到，在我想象当中，那个手机荧幕会做大一点，你会看得很清楚，啊，音声画面都看得清楚。换一句话说，就等于一个小型的这个电视，电视机一样，可以随身带的，把佛法送到你的手掌心了。现在这个大。那么大的电视，你摆在家里，把佛法送到你家里，再过几年呢，更进一步的说，把这个佛法了讲经说法的画面音声送到你手掌心，无论你在哪个地方，随便什么时候想听，你通通能听得到。啊，真听懂了，听明白了，觉悟了，想修行了，找一个小道场，20个人的这个小道场。哎呀，你真成就了！啊，这是祖师教导我们的。啊，所以这都叫恒顺众生，这都叫应机说法。啊，所以今天大的这些道场，说在讲是观光旅游，啊，为国家带来收入。啊，这是佛务业，啊，同时呢，能够发挥一个效果，那叫机会教育。啊，从观光旅游这个机会的时候，把佛法介绍给这些游客，啊，让游客懂得了，哎，他可以在电视，啊，可以在手掌心里面呢，哎，去。听闻佛法，这是应现代众生之际呀，恒顺现代的众生呐，我们要懂得。啊，你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普度众生呐。最后一条，普皆回向。这个是回向实际，啊，什么叫实际呢？就是回向本性。啊，一切从本性生，最后还回归到本性。
啊。

本性也叫自性，真如实际，还是回归的，从这里生还回归到这里。我们一般讲呢，回归大自然，这是一般世间人所讲的，佛法讲的回归实际，回归真理，回归真如啊。那怎么回归呢？就是念念行行都与真如相应，那这个你就懂，这叫切理。前面这个十愿呢，前面九条是切机，这一条是切理，决定不能违背实际离体。化身菩萨能做到，化身菩萨之外，像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只能做到相似。我们凡夫对这一条就茫然了，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普皆回向你不懂得它什么意思。我今天跟诸位说出来，你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你要很清楚呢，那是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就是切机切理，前面讲切机，这一条讲切理。那我们这个理依靠什么呢？简简单单说了，我们没有证得真如之理，依经教，我们起心动念，一切作为跟经教相应。不违背经典这个教诲，那就是普皆回向。与经典教诲相违背，那你这条就没有了。你说法切机不切理。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们现在继续研读《孝经》。今天从第15章，宪政章研究。这段经文我先念一遍。曾子曰。若不慈爱恭敬，安情扬名，则闻名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事何言语？事何言语？昔者。天子有章程其人，虽无道，不使其天下；诸侯有章程五人，虽无道，不使其国；大夫有章程三人，虽无道，不使其家。事有征友，则身不利于令名。夫有征子，则生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夫，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是宪政章，

就是讲啊，做臣子的应当啊要学这一章。古时候

正当的理由啊，来争。那么这个所谓君父啊，就古时候那个君权制度的时候，国君按照制度啊，他将来年老的时候啊，可以把国君这个位置让给他的嫡系长子，所谓嫡系长子啊，就是他的大夫人，养的长子。那么这个嫡系长子啊，在继承君位的时候，那么或者还没有继承君位的时候，就是在做太子的时候啊，他对于他的父亲，父亲一方面是他的君主，一方面又是他的父亲，他自己呢，一再是臣子的地位，一再又是儿子的地位，所以对国君来讲是君父，对于太子来讲是臣子。那么再就一般人来讲，那就是父子的关系。下面就曾子问了。曾子曰：“若父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名矣。”意思是，若父就是开头讲话的时候啊，这是用语助词，这两个字呢，就借着前面那个，孔夫子告诉他，怎么样的慈爱恭敬那些道理呀，在孔夫子讲完了以后，曾子说，因为这个若夫两个字接着上面的意思来的。所以曾子就说啊，就像前面，夫子所讲的慈爱恭敬以及安亲扬名，这些道理啊，则闻名矣，闻名啊。我已经听夫子讲过了，命呢，就是夫子讲的呀，说这个道理就是命令，必须照这样学，所以我听闻名了。即闻名的时候啊，当然就应该，照夫子所教的，来，实行。下面呢，那就提出疑问来了，敢问，就是下面问了，父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作为人子，这是子啊，

从父之令，从是顺从，顺从父亲的命令，可以孝乎？这意思就是说，按照前面夫子所讲的，怎么样的恭敬，怎么样安，父母的心，以至于扬名于后世。那么讲到慈爱、恭敬、安亲呢，这个都需要顺从父亲的这个命令呢。假使父亲的命令有不对的地方，你说父亲所讲的事情啊，所教他的做的事情啊，不合乎正道，是那些不顺乎道理的事情，那么这是父令啊，也要顺从吗？假是这样，不问父亲的这个命令是合道理，或者是不合道理，甚至与这道理相反的，那么你一律要顺从，可谓孝乎？这可以说就是孝吗？曾子这么一问，孔子就答复他了，是何言语？是何言语照你这样一问呢，就是说，从父之令呢，那只能说是合乎道理的事情，可以从父之令。如果不合理，非义的事情，也就是不合正义的事情，与正义相反的，那么这就是怎么能够顺从呢？如果一律不分的话，不问是合乎道理，不合乎道理啊，都要一律顺从的话，这一个怎么能够说是合言语？这是什么话呢？意思就是说，那不能那样说的，那就是说，从父之令啊，是要从父，在善的这一方面，不善的这个令就不能够从。那意思就是说，就是要谏了，谏就是劝告了，劝告啊，父亲呢，要改善了。见了之后，父亲再不听从的话，那就据这个道理呀，就向父亲那争就是辩论争辩呢。

下面就讲，必须要有见证的这个道理，习者，是在古时候，我们印度孝经呐，遇到这些地方啊。在用字方面是要稍微注意一点，所以这个讲习者的时候，就是孔子那个时候啊，像这样已经是，就是，臣子对于君父这样见证啊，已经是很难得见到了，而且孔子那个时候，做国君的，做父亲的，这些人呐。能够接受臣子见劝的，也是少之又少。所以这里讲习者呀，习者在孔夫子以前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在从前，天子有征程七人。那天子啊，孔子那时候还是周朝嘛，周天子啊，这个讲西哲就不是东周了，在西周了。天子呢有征程七人，所谓征程呢，设立这样的臣子，就专门来看天子啊有没有过失。天子有过失的时候，对七个臣子啊。他的任务就是要向天子的见证，指出天子，要想做的事情，或是对待人有不对的地方，那么他就出来。劝告天子了，这就谏了，谏是用言语啊，来劝告他，劝告之中就有辩论的意思，就争辩，就有议论的道理在当中。那么这个由于七个人。有七个人呢，这个是征程呢，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了，虽无道，那天子虽然呢，有些是不合道理，但是呢。还不至于丧失了天下，

那么这里讲了讲什么呢？这里讲天子啊，天子的称呼与前面讲的先王有一点分别，这古人注解都提出来了。提这个先王，比如说周家一开始的时候，文王、武王，这都是先王啊。那么这个不但周家，夏商周这三代。开国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就是，比如说夏朝禹王，这个商朝开始这个成汤王，这叫王啊，周家的文王、武王。这在开国的时候啊，他既是居在天子之位上，又是圣人，有圣人的道德，就是一般讲儒学的，就是说有德有位的人，所以提到先王。一定是有天子之威，又有圣人之德。那么这样看起来，先王啊，他不会没有道，那都是有道的。禹王，你说他没有道吗？他说他是有道啊。成汤王也是有道之君呢。那个文王、武王不必说，在周公是辅助成王的，都是有德有威的人呢。那么在这里，特别要辨别出来天子，先王之后三代，尤其是特别讲的周家。周家呢，到后来，虽然在天子之位上那些天子，但是他有一些这个不具备圣人之德了，所以不具备圣人之德，他就有无道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只称呼天子，所以天子有真诚其人呢，虽无道，这个还是在孔子以前的，在西周的时候，那么他还有真诚。因为有真诚其人呢，虽然天子无道啊，但是还不会失了这个天下。你比如说很显著的讲，周家那个周穆王他是。做了天子，应该坐镇在朝廷里面来治天下了。他呢，到天下各地方是遨游，这个不能说是有道之君呢。但是。

是他一个臣子，他一个真臣，接不回来，把他见征过来了。他回来，虽然籍籍无有失落天下，但是后来还是没有失天下。诸侯呢，有征程五人。诸侯就是天子所封的各国的君主，就是国君。那么，他有征程五人，有五个臣子啊，专门负责见证国君。这样，因为有五位征程呢，所以诸侯虽然有五道，不失其国，他的国家呢，还不会失掉的。大夫有征程三人，大夫就是国君所封的，卿大夫。那么这样的大夫，他有国君封给他的土地，他即使有土地，他也是啊，封建制度实施，由他的子孙来，这个享有这个国君封给他的土地。那么，这是大夫之家，大夫的有家有土地，那么他呢？也有臣子，这臣子是家臣，在大夫之家里，做臣子的呀，就是家臣呢。那么一个，明了道理的大夫啊，他要设立家臣三个人，专门呢来见证大夫。有征程三人，大夫虽然无道啊，不失其家，这大夫之家也不会丧失掉。因为师有征友，师就是士农工商，这个士他是读书人，读书人把书读好了，那个品德也修养好了，办事的能力也具备了，他将来从事政治。那么，在他正在读书的时候，他就是士人。因为这个，他有征友，士人要交朋友啊。一个人在世间，你不论是读书人，或者其他各行各业的人，都是要交朋友。朋友什么呢？这个友字，友字是我们楷书写这个朋友的友字啊，是这样的，看不出来呀。

如果协同，这个转小篆、大篆这篆文，你就看出来了，这是两只手上面一横一撇的，这是左手。下面一个右字，那是右手，画成两个手的形状，交两个手啊，是接在一起，这是有啊。这个字从这个两手接在一起。就是说，做朋友的呀，如同左右手。我们人要有两个手，两个手干什么呢？互相帮助。左手要搬个东西，搬不起来，必须右手啊来协助他。右手拿东西，拿不起来，要左手来协助他，所以我们要具备两个手，用两个手啊，搬东西也好，这个做任何事情也好，两个手都便利多了。我们有人呢，我们一个人没有朋友，这一个人呢，就好像是一只手，办不了什么事情。交了朋友了，就如同是两只手了，一双手啊。那么这些做一些事情呢，很顺利，能够成功。所以是要有要交朋友。交朋友的时候啊，那么就要有真友。其实真正的朋友啊，不是说今天你邀我吃吃饭、喝喝酒，明天我再回过来邀你来吃饭喝酒，这一个。交朋友不是在这个上面的，交朋友是在，互相，这个，帮助，培养品德，互相规劝对方。改过，有了过失，就要劝朋友啊，说朋友有过啊，我做他朋友啊，我就应该有责任来劝告他，劝告他不听，我就要用种种的方法，让他明白。他的故事需要改，那这就是真友啊，真友才可贵呀。那么师友真友，则身不离于令名。一个读书人，他有了。这样的好朋友，所谓好朋友啊，就是见到，朋友有了过失，做任何事情做得不对，那个朋友就来，劝告，叫他改。这是好朋友啦，有了这样的好朋友，则身不。

利于令民。这样的话，这个读书人呢，他有这样的征友啊，这个诗的本身呢，就不利于令民。不离就是，就不会丧失了，历史离开了，没有了，他不会，这个失掉了个令名。令名是什么？令到山字讲，啊，善名，好的名声。为什么要好的名声呢？就是讲这个《孝经》啊，有好的名声，前面讲扬名声显父母啊，有了好的名声，啊，你是一个君子，你是一个读书明理的人，你是个善人。这都是好的名声，好的名声一传开了以后，人家就想到这个人呢，他的父母一定很好，把他的儿女啊教得这么好，所以自己不利于令名的话，自己有了好的名声啊。就连到着人家都称赞，你这个读书人的父母，这就是孝道。再讲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那么从天子、国君、卿大夫、士，到这最后就讲到夫了。曾子问那是，敢问子从父之灵，故谓孝乎？这里就孔子就说了，父有曾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呀。这个是不这个不道与不义呀。道就是道，这个就是先子讲。一个父亲有了这个曾子，他的儿子啊，遇见他有了过失的时候，这个过失，或是他做事情做得不对，待人，也有不对的地方，这就是过失啊。那么做儿子的呀，要健全了。《论语》里边也记载，也这么说了，侍父母积谏呢，侍奉父母的时候积谏，看到父母有过失的时候啊，积谏就是积微之谏，不要等到那个过失已成了，再见了已经来不及了。就是做儿女的人，

水一是要，要注意父母的言行做事种种的这个行为呀，看见稍微有不合道理的那种意象，还没有成为事实，这叫机呀，就在机微之间呢。如果听父母讲话，就在父母这个讲话的这个语气里面，要注意父母的这个未来的他的意向如何，意识心里的意思，像在哪，往哪个方向呢？去走。你知道父母这个意向，这个方向走的对或者不对？从你观察里面呢，一发现他在这个言语之间，发现他将来所要做的事情一个方向不对的话，赶快就要劝告，不能够等着他一步一步走到那个，这个到那个时候难以补救了。造成一个事实就难以，把它挽救回来。所以叫父母，视父母己见，做一个儿女的人，这里是拿父做代表，子也是做代表，父有争子。有这样的这个能够将基建在基微之间就能知道见证父亲。那么父亲有这样的争执，则身不道于不一呀。不道就不陷于，不陷于不义。不义的事情，义是正义啊。不义，就如同那个走路一样，走出这个邪道上去了。不走正道了，那么这个曾子遇见父亲呢，比如说，有父亲是做生意的，他看见父亲呢，在做人，在这个做生意这方面呢，想用不正当的手段，跟他的同行来竞争，一方面用不正当的手段想打败他的同行的人，一方面自己呢，生产的这个产品呢，也不注意这个

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啊，不注意那个控制。一个正正当当的一个从事生产的人呢，他不需要用不正当的手段打败其他的跟你同行的这个业者，同时自己对于自己的工厂的产品呢，有严格的控制自己的产品，这个出产的这个物品，无论是食物也好，是工业上的这个机械也好，你都不能够偷工减料，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才能够生产出来。检验的不合格，就不能出厂。如果你是这个工厂的大老板的儿子，发现你的父亲没有在这个方面注意的话，那走这个路啊就不正当了。赶快要见证，那种种的道理，见证之后，那么这个做父亲的人呢，就因为有这样的证子他本身就不会陷于不义。那么一切都是规规矩矩的，工厂里面生产出来这个物品、食物，让消费者吃了以后，就是有好的这个享受，没有那些发生这个食物这些害人的那个成分在其中，它随时改良它的产品，用在这个用具方面，产品也是更重要。那么这个它就是一切合乎正义果然，在自己经营的这个工厂，这样在品质管理的这么好的话，那么他不需要跟人家竞争，所以不陷于不义。说到这里，时间到了，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着看《感应篇》第64节：一物亦好，一事废功。65节呢，切人之能，避人之善。我们看这个两段啊，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犯的，所以挑剔啊。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这个觉悟的人跟不觉悟的人的差别就在此地。觉悟的人是为众生活在这个世界，迷惑的人是为自己利益活在这个世界。为自己利益活在这个世间，当然他要受轮回果报啊，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六道轮回是他的家。如果为众生活着的，一切为众生呢，六道跟他就不相干。所以迷的人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遇到好的总是要自己占有啊，把次一等的不好的推给别人。我们很冷静地观察了，就能看到啊，看到之后回头想一想，我们自己处事待人接物又如何呢？啊，有没有犯这个窝呢？所以冷静想一想啊，自己就明白了，我们是轮回中人。还是真的所谓呀，极乐世界的人。如果真的是极乐世界的人，到这个轮回里面来，是帮助别人的。啊，所谓是救度一切众生，救度一切众生。要拿行为表现给人看啊！世间人贪爱，我们施舍啊；世间人要好的，我们要不好的啊，样样。